0: 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9: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请注意前报版的限速提示，雨天路滑，谨慎驾驶。下面重点来关注施工信息。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小海竹航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30日结束，请有效的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1: 有这么一说的，
1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2: 哎，干杯。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4: 大家好，我是苏苏。
15: 大家好，我是小龙。
14: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

0: 来了来了，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苏苏阿姨好。大家好，我是小龙啊。
0: 你要愿意那么喊我可真硬着。
1: 今天
0: 哎大侄儿，
1: 有这么多人都在直播间都喊苏苏阿姨了，真是
0: 对，而且他们、
1: 高兴坏了。
0: 对，我就觉得就人啊，在业界的这个专业度啊，
1: 对，
0: 他们可能会尊长、尊称你一辈。
1: 对对对、哎、我刚刚看了那个直播间留言啊，没毛病。
0: 九一的喊我阿姨还没毛病呢。
1: 好看带行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后老师的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那到了8点档的开心调查局啊，我们来说说看各位长期主义者啊，
0: 哎，
1: 就是我们来调查一下你们家的东西，
0: 嗯，
1: 你们家使用最久的一个物品用了有多久了？就你们，包含你办公室、你车里头、你家里头比较起来，用了最久的一样东西，已经用了多长时间？
0: 最长的一样东西啊！
1: 啊，最长的就你家的老古董。老古董。
0: 但是你的话题并没有这么样的。
1: 哦，我写的是说说你看你们家的老东西。啊。
0: 他刚才出你们家使用最久的老东西，
1: 哎，
0: 然后瞪他一眼，啊，你想说谁？
1: 老古董吧。
0: 因为这还有朋友说我妈。啊，
1: 使用最久的物品啊，
0: 物品物品，咱不说人哈。
1: 对对 对, 对，
0: 不说人
1: 啊，嗯，最久的物品，你什么东西用的比较久？你们家有没有比较久的东西？
0: 就是搬家还得带着的，
1: 对
0: 吧？
1: 不是说那个传家宝啥的，就平常用的东西有没有用的很久很久的东西？
0: 没有。
1: 很快就迭代掉了。
0: 对，现在东西还不耐用，
1: 咸鱼都被他用冒烟了，
0: 咸鱼挣老鼻子钱了，
1: 是吧？
0: 但是你相当于亏了很多，
1: 亏了很多，
0: 嗯，
1: 啊，回血用的一些平台而已。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我现在卖的价格就跟，嗯，就是回反馈给好评返现一样的那个价格。
1: 对，那个各位来说说看，你们家用的最久的物品用了多久？你们家有没有那些所谓的老古董？
0: 有
1: 啊，
0: 这边很多的朋友在给我们回复了啊。相随说他家有2架老式缝纫机。
1: 哦，对，那时候对三件套是吧？
0: 是啊，必须的，
1: 哦，
0: 一转三响，
1: 一转三响。
0: 对
1: 对，哦，2台，这都应该是80-90年代的东西了。
0: 这个一定会进80-90代那80-90年代那个记忆博物馆里的
1: 东西。你留着哈，这我觉得这东西将来有用着呢。
0: 有用有用，
1: 拒
0: 绝说电视机。
1: 电视机不算老，哦，就以前老式电视机。
0: 你不会是那种后边还带个大背头的吧？
1: 大屁股那种啊。
0: 对。
1: 然后完了以后还得盖着层布哈。
0: 是啊，你看信封说他家有个磨盘。
1: 哦，磨盘这传的久了。
0: 快40-50年了。
1: 对对对，磨盘绝对传的久啊，哎。
0: 那你要说我爷爷家里还有个捣蒜的蒜舅子嘞。
1: 蒜舅啊，那时间
0: 也算是长，对吧？
1: 对。
0: 还有风云说他96年结婚，
1: 哦，
0: 买的电饭煲现在还在用，
1: 嗯，
0: 太耐用了吧。
1: 96年的什么？
0: 96年买的那个电饭煲。
1: 电饭煲，
0: 结婚时候买的电饭煲。
1: 哇塞
0: 啊，
1: 这质量真可以。
0: 哎，
1: 对，质量真可以。
0: 还有这个景顺说，
1: 哎，
0: 苏，
1: 哎，
0: 你要接点地气啊。
1: 怎么着，
0: 专业点，那叫对我子，
1: 啊，对我子，哦，
0: 他叫对我子，不叫蒜舅子啊，
1: 不叫蒜舅子啊，哎，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们家使用最久的一个物品，说说看你们家的老古董都有啥。
0: 戒不掉的思念说他小时候的奶瓶，
1: 哎，
0: 还有上海牌缝纫机。
1: 小时候奶瓶还留着呢。
0: 对呀，啊，这有个念想嘛，
1: 哦，对，小
0: 时
1: 候
0: 记忆
1: 喝的奶瓶哈。
0: 阿迪说俺家的擀面杖啊，
1: 啊，
0: 宽奶
1: 啊，
0: 巧我
1: 啊，
0: 短马
1: 巧。

0: 我
1: 哦，
0: 我反正挺见这个就擀面杖三个字我都有点先怕。
1: 到俺现在拿擀面杖揍小孩俺都用人来真是啊。
0: 是
1: 啊、哦、
0: 啊，还有官员说，
1: 对，
0: 我家真的有明代的灵璧石。
1: 你怎么知道它是
0: 明代的？
1: 对
0: 呀、
1: 啊，啊，而且灵璧石不应该自古就有的石头吗？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怎么知道它是明代的？你觉得这个石头本来它就是风化的时间比较长，
1: 哦、有可能是明代上面有人刻字了。
0: 到此一游、啊，明代谁是谁是？
1: 对对对对对，有可能上面有落款什么的
0: 啊，
1: 要不然怎么能判定是明代的灵璧石呢？
0: 2827说我家有70年的电风扇、啊，现在用的还挺好，那得是绿色的叶片子，
1: 那不得咯吱咯吱的这是？
0: 然后、
1: 啊、
0: 对，然后还得是那个铁网子，
1: 嗯，
0: 中间其实它。不防小孩的手能绞进去的那种。
1: 对，
0: 啊、
1: 嗯，5635说那个月仙牌的电风扇，有人知道吗？
0: 知道呀、啊，就是那个我说的绿色的月仙牌的电风扇。
1: 我家就有一个，是我妈妈的陪嫁当年。
0: 哇，
1: 是不是什么三
0: 转
1: 一
0: 响，
1: 一转就是
0: 一转电风扇，
1: 就是那个电风扇。
0: 哎，
1: 哦，来，各位说说看啊，
0: 响是收音机。
1: 对，你们家的那个老古董。嗯，是有什么东西用了好多年呢？这是啊！
0: 坏学生说，俺家有一个老铜锁，是横插型的。
1: 老铜锁啊、哦！
0: 那这么说，我们家那得清朝的。
1: 老铜锁啊！
0: 啊！
1: 哦，也蛮久的是吧？
0: 哎，还有信封说，
1: 嗯，
0: 长城电风扇
1: 啊、哦，
0: 双飞人缝纫机
1: 哦，
0: 凤凰自行车
1: 哦，
0: 结婚三件套，
1: 结必须
0: 还得要拍子。
1: 对，
0: 嗯，
1: 笑看雪花飞舞说，我有一块白垩纪的白玉，
0: 什么白垩纪的？你问你问恐龙，他同意让你拿来了吧？
1: 对啊，所以我觉得灵璧石这种东西也都应该来自于白垩纪这种年代，这是啊。
0: 对，还有
1: 说明代的呢，这是啊。
0: 关云说，我刚才跟你们说了，我们家有个明代的那个
1: 灵璧石啊。
0: 对对对，
1: 怎么判定的呢？
0: 我家还有一个更老的
1: 哦。
0: 比明代还老的，
1: 比明代还老的古董啊！
0: 哇塞！
1: 哎呦，
0: 你家住哪？我要看看。
1: 这位朋友，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
0: 哎，人也没想卖他呀。
1: 我感觉这东西挺值钱，反正哈。
0: 啊，还有这个非比行堂说，他们姓岳
1: 啊，
0: 岳家的纪念牌
1: 啊，
0: 《满江红》。
1: 哦，岳家纪念牌，
0: 嗯，
1: 哦，他有这个纪念牌，
0: 纪念牌满江红，
1: 哇塞，这厉害了哈、啊
0: 嗯，
1: 这厉害了，
0: 全军覆送，
1: 对对对对，我只想安静说，我刚上班的时候，08年单位元旦长跑发了一个水壶
0: 啊，
1: 08年十
0: 养生壶，
1: 8年了，
0: 也挺长时间了，
1: 这壶年龄跟你一样大，真的，
0: 嗨。
1: 好家伙，
0: 你要这么说我可承认了。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他们家有铁扇叶子的落地扇，刚才就说的
1: 铁扇叶子的
0: 月仙牌的那个电风扇吧。
1: 我觉得以前的那个电风扇呢，它的好处就是第一比较耐用，
0: 对，
1: 第二呢它清洁的时候稍微方便一点，
0: 就不能插进去的，
1: 对，
0: 它一转起来会有那个灰，
1: 对、嗯，现在都是家里面那种立式的多一点，然后转筒式的那种。
0: 是的，
1: 哎，我反正弄来
0: 我都买的无叶的，
1: 无叶的清洗呢比较简单，
0: 对，
1: 对吧？啊，
0: 拒绝说，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结婚光盘这件老东西吧？
1: 啊，
0: 不会再看了吧？对吧？
1: 对，
0: 好多人前两天、
1: 啊、
0: 有个朋友跟我说，
1: 啊、
0: 苏姐，
1: 哎，
0: 我结婚的时候，
1: 啊、
0: 我想怎么样，就是。弄一个非常好的拍结婚照，他说拍结婚照，
1: 拍结婚照。
0: 他说，但是呢，他大姑姐给他说，这玩意儿又没人看。
1: 哦，
0: 其实可以钱花在去旅游什么身上。
1: 对啊。
0: 他说我就心里不舒服。
1: 哦。
0: 我说这件事情啊，
1: 啊，
0: 你该踩的坑你还是去踩吧。
1: 是吧。
0: 你踩完就会发现大姑姐说的真对。
1: 对。该踩。
0: 没人现在也不挂。
1: 对。
0: 也不会再去看。
1: 啊、哦。
0: 也不会再去回忆。
1: 对对对对。嗯，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个什么
0: 结婚照
1: 、结婚视频、嗯。
0: 对对对，怎么会愿意回想那么社死的现场呢？
1: 对，应该一辈子不会再有这东西了吧？
0: 对
1: 啊，保持嘴角上扬说那个圆形方孔的钱币，哎呦，古钱币
0: 啊
1: 啊！你看咱那不是有那什么赏宝节目吗？
0: 是是是是是，鉴宝节目，
1: 鉴宝节目哈
0: 啊,
1: 啊, 啊！对，三八说我们家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废铝做的勺子
0: 啊。
1: 是在我6、7岁时候做的，我现在39，现在还在用。
0: 哦，
1: 以前可能
0: 什么换铝，
1: 对，
0: 铝盆啊，
1: 你可能成八老不一定知道那东西哈。就家里有各种各样的，不是那个铝吗？
0: 嗯，
1: 完了以后呢，他就是有人过来之后呢，他会给你 倒一个东西，
0: 哦，
1: 比方做给你做成一个锅呀，做成个勺子呀，
0: 这还真不知道。
1: 给它烧化了，然后它有模具给你变成一样的东西。
0: 嗯，
1: 但那时候也说这东西的含铝是不是太多了？
0: 是铝，好像对脑子不大好，
1: 是吗？
0: 嗯，
1: 哦，没事，现在也不影响了，反正哈。
0: 也就这样了，
1: 也反正本来脑子也不好。
0: 哎，这个梦回金陵，他这个能播吗？
1: 哎，怎么着？
0: 他说他家有个情敌妈友，文创产品吧？
1: 哦，文创产品，文创产品啊！
0: 哎，我记得在那边西安还有一个兵马俑的酒店，
1: 哎，
0: 进去和兵马俑他那个就是做的复刻版的吧？
1: 对 对, 对，
0: 多吓人！你说在里边做的多吓人
1: 啊！
0: 嗯，
1: 来看一下凯说苏啊，
0: 哎，
1: 今天我们苏。鉴宝要开始啊！
0: 那你给我说说看
1: 呢。我给你发个照片，你帮我看，这得多少年了？
0: 哇哦，
1: 嗯，
0: 这个凳子
1: 哦，
0: 师爷凳啊，
1: 师爷凳啊，
0: 就感觉这个得有点年头了，
1: 哦，有点年头。您，啊，说
0: 你把灰擦擦，我看看，
1: 哦，
0: 是不是做旧的？你把灰擦擦。
1: 对对对对，得视频连线一下子。
0: 对对对，我要分享一下，我用我的火眼金睛。
1: 哎呀，我觉得这椅子造型哈，
0: 嗯，
1: 怎么着也得百年了吧？
0: 对。
1: 对吧，
0: 百年以上了，得
1: 有百年，嗯，
0: 对，
1: 再多了不好讲，
0: 哎，
1: 是名还是清不好说哈。
0: 对，
1: 对，
0: 是有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出来就是明清款。
1: 嗯，哎，我很招财说，俺婆婆结婚时候用的是那个蝴蝶牌的缝纫机
0: 啊，
1: 时不时还蹬几圈呢。
0: 哦，
1: 啊，对吧？
0: 这现在还会蹬几圈？
1: 因为家里有时候偶尔也要缝点东西，是吧？
0: 是的，
1: 用那个。
0: 我小时候可喜欢蹬那个了。
1: 哦，
0: 我小时候可喜欢蹬，我就觉得那个针怎么那么神奇？
1: 是，啊，
0: 一块布放进去，哒哒哒哒哒哒，就给你压好边了。
1: 哦，对, 对对对，
0: 怎么这么神奇？
1: 哎，
0: 然后小的时候，
1: 哦，
0: 手不太灵活，
1: 哦，
0: 一下子就把，
1: 哎呦喂，
0: 针扎了大拇手指头，
1: 多吓人呢，这是哈。啊，4898说手机号用的最久了，用了18年了。
0: 哎，我也差不多，回徐州多少年，手机号就多少年。
1: 哎呦，那您这，
0: 啊，老号，
1: 老年头了，这是啊，哎哦。对，来各位说说看啊，各位长期主义者，你们家用的最久的一样东西啊，
0: 啊，
1: 或者说你们家有没有那些所谓的加双引号的老古董？
0: 老古董，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们家用的。我们今天说的长期主义者，不是说你现在买的最好用的一个东西，
1: 哎，
0: 而是你家用的最长的那件东西啊。
1: 啊，吃饱了真好说，有哦，那个
0: 钱币，古钱币，
1: 古钱币，
0: 啊，对，有好多家里都有这种古钱币啊。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嗯，
1: 来各位说说看啊，你们家用的最老的那些老古董老物件啊，嗯，新加坡说家里面最老的铜锅，我看看，
0: 就我觉得真是一个轮回
1: 啊，哦，
0: 我们家前段时间刚买了一个，
1: 这样的铜锅，
0: 对，老北京铜锅，
1: 涮肉
0: 锅，
1: 有气氛的吧，
0: 一模一样，只是花色不一样。
1: 对，
0: 啊，
1: 您下回您别网上买，您让新加坡朋友
0: 送我一个。
1: 对呀，啊，
0: 去闲鱼买，
1: 直接，对，直接给你，这是啊，
0: 行吧，看看时间咱进组广告，哎，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
2: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精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同时来提醒大家，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
1: 对，一天3顿都能去啊。今天咱们说的是开心调查局，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各位长期主义者，你们家使用最久的一样东西是什么东西？
0: 哎，咕噜咕噜说苹果。
1: 哦，
0: 就是那种那个
1: 铝道的吗？
0: 他说是那种叫捅大饼的。
1: 捅大饼的，
0: 你看这个字我都认识
1: 啊。捅大饼的，
0: 捅大饼的
1: 啊，
0: 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他现在35岁了
1: 啊。之前安静说我们家的那个算旧的，是我奶奶的陪嫁。我奶今年都90多了，
0: 哇哦，
1: 算旧的，
0: 是这个东西确实
1: 耐用，
0: 很古早的一个东西。
1: 对，
0: 当然了，
1: 啊，
0: 在这里啊，我要点名表扬一位车友，这也是我们小伙伴分享的一件好人好事。
1: 哦，
0: 刚刚呢，就是空中鱼给我们介绍说，他18号的晚上，那天下暴雨，他的手骨折了
1: 啊，
0: 然后不能骑车，骑的3轮车，
1: 对，
0: 但是10点钟左右下班。路上没电了他的车，
1: 哎呦，
0: 然后呢有一位车主，我们来看一下苏 C5S0Z5 的这个车主啊，他就下车，主动下车帮着他的把车推上桥，
1: 哎呦，
0: 然后一路照亮护送。
1: 对，你看咱有情有义徐州人啊，这是。
0: 对，他说因为雨大又晚，还没来及问对方的联系方式，就想在节目中，
1: 对，
0: 如果这个车友听到了的话，
1: 哎，
0: 能不能联系一下，
1: 车牌号多少来着？
0: 我再给你翻上去看一
1: 眼，看一眼啊。
0: 苏 C5S0Z5
1: 苏 C5S0Z5。
0: 如果大家听广播的时候听到这个车友，你今天给他点点赞啊，真的是好人呐。
1: 啊，谢谢啊，你看就是关键时候雪中送炭了啊。
0: 对，
1: 哎，古佛心灯说我们家留的可就久远了，我们家有一块盘古开天辟地的时候啊留下的一块砖头子。
0: 哦，是，
1: 知道吧？
0: 是，
1: 哎，砖头子
0: 啊，
1: 这就是我们家用的最早的一件东西，
0: 盘古
1: 啊。
0: 那你不把这个留着给女娲补天用啊？
1: 哎，它是砖头子，先是这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是自己睡不着的时候拍自己一下子，梦里面什么都有，这是啊。
0: 再来关注一下小伙伴的留言，大贝先生说，
1: 哎，
0: 你会发现我不见了，对吗？
1: 啊，
0: 最早我还想追小宝做女朋友呢。
1: 啊，
0: 现在孩子都7岁了。
1: 你曾经也有过这种不正常嗜好？
0: 什么不正常呀？多么好的一个审美品味、
1: 啊！你曾经有过这么高的审美？
0: 哎，对呀、
1: 啊，真是啊！
0: 坏先生说：“来，
1: 哎，
0: 全军复送
1: 啊，
0: 苏 C5S0Z5，好人好事啊，代行好事派啊！”
1: 对，这期一整期都要夸夸耀他啊！
0: 对，
1: 平哥说那个月仙电风扇，俺妈家里面也有，
0: 也有是吧？就家家都得有，
1: 还有那个。水仙双缸洗衣机，
0: 对，
1: 密封牌的缝纫机，
0: 真的都是黑色的一个小蜜蜂啊、哎哎！现在很像现在那个 Gucci 的那个，
1: 到现在都是正常使用的状态啊。
0: 啊、
1: 哦，但是在我们群里面最老的东西好像是我，
0: 是的，
1: 他们经常喊我老登，喊我老狐狸，喊我老拐子，显得最显年轻的臭。

0: 我都是喊我老大哥。
1: 但是你想啊，
0: 哎，
1: 你老狐狸、老拐子好像群里都有，
0: 是吧？
1: 老狐狸不有吗？
0: 对呀、啊，
1: 嗯，
0: 对对，最年轻的称呼还是喊我老大哥的呢。
1: 是的，
0: 真是
1: 啊！再来关注一下空中鱼说，
0: 啊、
1: 我真的为什么想在节目中夸他呢？
0: 哎、
1: 正在无助无措的时候、
0: 哦，
1: 小哥哥主动下车冒雨给我推车，
0: 哦、
1: 我觉得善良值得被看见、
0: 哦，
1: 善良也值得被听见啊！
0: 哦，还是个小哥哥。
1: 对呀、
0: 啊哦，
1: 他也是个小哥哥、
0: 哦，
1: 两个小哥哥的互助。
0: 哎呦喂，
1: 啊、
0: 那兄弟情谊了，这是啊。
1: 对呀、
0: 啊，对对对，挺好的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们家用的比较久的那个东西，有没有老古董？雪花飞舞说，我吃完那个蛤蜊哈、
1: 啊，
0: 拿蛤蜊壳呢去鉴定了一下子。
1: 哦，
0: 嘿，你说怎么着？
1: 说是最早最早没有钱币出来的时候的，
0: 啊、
1: 是那种古代的贝壳交易是吧？我就知道你们这些人。
0: 哦，这都能行吗？这个
1: 是、
0: 哦、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各位长期主义者，你们家使用最久的物品，说说看你们家的老古董。
1: 这很多人啊，就是他分不清家里的老东西啊，
0: 哎、
1: 就是老物件啊，是因为眼神不好。
0: 哦，
1: 眼神不好要怎么办呢？
0: 哦，眼神不好的话，最近有些朋友说了，我贴眼贴以后啊。舒服好多，
1: 对
0: 对啊，
1: 眼睛就开始明亮起来了
0: 啊，姐。但是我说实话啊，它这个名字确实长啊
1: 啊，
0: 蜂胶越橘蓝莓叶黄素眼贴，
1: 这说明他们什么？
0: 哎，
1: 太实在了，
0: 是吧？
1: 把主要的材料都写在名字上，
0: 对对，把什么东西都有，以后你都不能叫苏苏了
1: 啊，
0: 你叫头发、皮肤、肉、骨骼
1: 都极品苏苏，
0: 苏苏，什么都有，你把里边的这些东西全给它写上。
1: 他为什么写上呢？是因为他这是纯中药质地的。
0: 对，你比方说，
1: 对，而且他是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朱国豪老师自己研制的、啊、
0: 对，比方说这个越橘就被称之为野生欧洲蓝莓、
1: 嗯、
0: 富含这个花青素跟这个维 C 缓解眼睛的视疲劳。
1: 对，
0: 这个蓝莓呢，就抗氧化的物质呢，可以保护眼睛免受这个自由基的伤害
1: 啊。
0: 叶黄素呢，其实大家太熟悉了，就是那个蓝光过滤器啊，被称之为啊，
1: 嗯，
0: 那可以过滤电子屏幕的蓝光或者阳光中的一些紫外线，缓解你眼部肌肉紧张，还能守护我们视网膜的健康。
1: 对，
0: 那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嗯，
0: 今天的价格呢又非常的合适，
1: 1990盒，
0: 对，每盒有10袋，每袋里面有2贴，到手相当于是200贴，能用100次吗？相当于
1: 就3个多月嘛，每天15分钟。
0: 对对对对，
1: 啊、
0: 但是如果说你有些朋友说俺二郎神俺三只眼，那、啊、不好意思，只能用66次哈。
1: 对呀、啊，你还真算过呀？
0: 万一呢？这是哈。
1: 现在有很多的小伙伴都回复了早上好。啊、
0: 对,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花点小钱感受一下什么叫4K 的。环境
0: 对啊，各位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早上好就行了啊。
1: 咱们今天和大家说长期主义家里使用最古老的一个物品。
0: 对，
1: 45042他说90后喝的奶和碗。
0: 哦，
1: 哼，哎，我也喝过这个哼浓是吧？
0: 哼浓还叫哼什么？
1: 感觉我小的时候喝过，可好喝了。
0: 上海的品牌，
1: 甜甜的那个甜牛奶。
0: 哦，
1: 是的，
0: 对，好像这我有，我对这个东西有印象。
1: 对。
0: 瓶有印象，
1: 我那个碗也有，它这么显
0: 是吧？
1: 啊，
0: 这个碗的质量超级好的，说到
1: 哦，是哦，
0: 哦对，
1: 当时还有那个哈利哈利，
0: 哈利哈利，
1: 嗯
0: 啊，
1: 哈利哈利
0: 零食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就是像现在的一些膨化食品、
0: 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挺火的，反正啊，
1: 哎，
0: 来各位说说看，你们家的一些老古董加双引号的，不是说真古董啊，就这东西你们家也用了蛮多年的，这
1: 是真正的教育、哎、说用的最久的就是徐州广播电台的服务
0: 哦，
1: 听广播是吧？
0: 对对对，那你要听我们广播，那可有年头了，朋友们。
1: 哎，
0: 咱们这个建国初期
1: 啥去？哦，对，那倒是，
0: 对，就有广播电台，
1: 那有广播电，有徐州人民广播电台嘛？
0: 对对对啊！崔先生说，我们家有1974年的那个面粉袋子
1: 啊、
0: 哦，面粉袋子能保存这么长时间吗？
1: 为什么要留那个74年的？有什么？
0: 啊、
1: 寓意吗？
0: 不是，他可能就是那个当年可能种地的时候就留下来，还有
1: 哦，
0: 还有人那七几年的饭盒
1: 啊，对，因为带饭的时候的饭盒，铝的
0: 铝饭盒对吧？
1: 对，现在有很多的外卖盒子，为了找那年的感觉，
0: 对、哦，
1: 还用这个呢。
0: 哦，
1: 小伙伴们说，
0: 哎、
1: 哈利家里家，
0: 哦，是有那个哈、哦。
1: 哎，
0: 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你们家的那个老古董，然后。带双引号的老古董哈
1: 啊，还有这个坏学生说、
0: 哦、啊，
1: 中心城市，
0: 嗯、
1: 城市中心，
0: 嗯、
1: 百货大楼开始广播。
0: 百货大楼
1: 最早真的百货大楼在这投放一些广告的、
0: 啊、
1: 我也听过中心城市、城市中心、真的是有这句话百货大楼
0: 啊。张主任说我觉得二郎神可以和痞老板一起买合买眼睛哈、
1: 啊、
0: 痞老板那个痞老板就一只眼睛，
1: 对对对 对, 对，
0: 二郎神呢三只眼睛，
1: 对对对对，他
0: 合伙买
1: 合一九九，
0: 对对对，
1: 完了之后那二郎神得占多一点，
0: 对，
1: 得三分之二的钱啊，
0: 对对对对对，他反正就是得多花钱才行、
1: 哦、我反对这个朋友说、
0: 哎、
1: 你真的是苏苏吗，真的是你苏苏吗，我可太喜欢你了、
0: 哦、
1: 你看你的名字、
0: 哦、
1: 我反对
0: 叫我反对
1: 我反对、
0: 啊啊、Uncle 八七说那个我们家的菜刀据说比我还大一岁，
1: 哇你八七年的
0: 不锈钢的根本用不坏你知道吗、
1: 啊、
0: 我都想买新的但可惜是用不坏呀、啊。
1: 你可以把它
0: 哎
1: 藏起来，哎，但这个刀啊你可能把它一闲置了
0: 哦，
1: 它可能就容易坏了，
0: 是吧，
1: 东西啊的越用越锋利，
0: 对对对对对对，解带有节目方案你得写一下哈
1: 怎么着、
0: 哎、这脑子越用越锋利
1: 费比行章说、
0: 哎、
1: 我是不太喜欢吃零食的、
0: 哎、
1: 但是哈利哈利我就很喜欢吃，因为那个是最早的冰淇淋味的，
0: 是吧，
1: 这种样的像小薯片这样的东西
0: 哦，
1: 太好吃了。
0: 我林四儿说是叫夯农是吧，
1: 啊，
0: 上海夯农，
1: 夯
0: 农吧，
1: 对啊，夯啊不叫夯啊，哼
0: 哼能哼能，这名有点难念吧、
1: 啊、
0: 这是
1: 哼能
0: 零食加利加、
1: 哦、对呀、啊、
0: 叫上海夯农
1: 夯
0: 啊，是这么念吗，还是念
1: 哼哼哼
0: 大哼
1: 是哼哼的哼啊，
0: 哦哼农、
1: 啊、还有小伙伴们来说、
0: 哎、
1: 一粒尘埃说苏姐、
0: 嗯、
1: 我要告状，
0: 哎怎么着，
1: 实名举报，我一粒尘埃实名举报，
0: 怎么着，
1: 那天我在公众号反馈了路况、
0: 啊、
1: 小龙不看、
0: 哦、
1: 不念
0: 哦，有个路况消息是吧？
1: 对，
0: 行，不好意思，有时候信息有点多，没刷过去。你看今天早上，您现在打开后台姐，你看看这后台，这回复早上好的，
1: 对
0: 是不是啊？啊，今天早上有这么多朋友回复早上好的时候，万一有哪条信息没有及时分享到呢？朋友们哈，
1: 对，还有
0: 您就当我有眼无珠了。
1: 我反对说、啊、苏苏你有没有粉丝见面会、
0: 啊、
1: 我每天都在跟大家见面，
0: 对对对，
1: 以前哦他们是没有开抖音直播或者是这个时候见不着，光听，
0: 对对对对，
1: 那个时候要见面，现在天天在网上相见，
0: 对、啊、对，我姐开粉丝见面会主要是这个去南京开的比较多，
1: 为什么，
0: 对，
1: 由于鸭血是这个意思啊，
0: 跟鸭血组 CP 哈。
1: Kevin 说我妈家有一个新飞牌冰箱，新飞，
0: 哦对，
1: 新飞牌冰箱也是老牌子了，
0: 95年
1: 买的、
0: 哦、
1: 厂都倒闭了、
0: 啊、厂都倒闭了，
1: 现在我妈用了55的、
0: 哦、
1: 除了声音大啊，上班的时候声音大，别的没毛病，
0: 但好用啊，
1: 哎，
0: 对，这些东西好用啊，
1: 你看那年的冰箱用到现在、
0: 哦、
1: 我之前买了一个小的、
0: 哦、
1: 就是小型冰箱，
0: 小冰箱
1: 啊，2年坏了，
0: 两年就坏了哈，
1: 对、
0: 啊、哦，没有以前那个耐用了，这是
1: 完全不耐用，
0: 但现在好像很多的电子产品它是有一定的使用时间的，因为你不坏的话、
1: 啊、
0: 它你怎么再买呢，
1: 对，他现在好像就是为了给你到保修那个时候、
0: 哎、对对对，
1: 然后第二年出保修就开始坏
0: 啊。
1: 嗯，
0: 哇，说我爸妈现在家里面有一个老物件，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的那个床，
1: 嗯，
0: 真是自己买木头打的，你知道吗？
1: 啊，
0: 虽然现在也不能睡了啊，
1: 但是就是现在放在地下室都成杂物了。
0: 对，
1: 还有我爸妈那年结婚的时候，那个电线、
0: 嗯、
1: 电扇、电风扇啥牌子我真忘了，
0: 啊、
1: 在那台式的快40年了，
0: 啊、
1: 还能哭哭的扇风，风力老大，
0: 风力老大。
1: 哎，那个时候风真的很大。
0: 对，
1: 啊，
0: 主要也调不小。
1: 然后你还得小时候还得对着电风扇
0: 啊
1: 啊啊！
0: 哎，都这样的，这是啊、
1: 哎。
0: 来，各位说说看，你们家使用最久的物品是什么啊，说说看你们家里面的那些老古董啊，
1: 嗯，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嗯。

0: 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

0: 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华山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珠江西路到湘江路辅路，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
5: 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
6: 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包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
7: 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8: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9: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海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8: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盖低密院墅天喜城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66-8551-9999。
1: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接待。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一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星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刚刚很多的小伙伴一起在回忆小的时候的一些事情。
1: 对，
0: 我反对他说他发热的时候吃普尔西痛，但是坏学生说小的时候不是吃 SMZ
1: 啊，
0: 对吧？还有安乃近，安乃近现在是不太让吃了，但是 SMZ 这种东西我真的是知道，又苦又大。
1: 对，反正
0: SMZ 是不是就是普尔西痛？
1: 我反正就是吃那大白片子，反正
0: 啊，对，就那个大白片，
1: 对，
0: 然后中间还有一道缝能掰两半，
1: 对，你不掰两半你咽不下去，
0: 是吧？刚刚还有一个小伙伴说的，一粒尘埃，他说我们家最古老的一个物件就是冰箱里我妈放的东西，那玩意儿都能考古用。
1: 冰箱里放东西能放多少年吗？
0: 就好多的放在冷冻里头的，邦邦硬的东西，真不记得哪个年代买的了。
1: 哦，哪个年代买的
0: 啊？对啊，
1: 放冰箱里放这么多年
0: 啊！
1: 好家伙，徐州北区最帅的男人啊，他说俺家有个那个上劲儿那种种，你知道吧？
0: 就是要
1: 上劲儿的，
0: 对，
1: 咯吱那个，
0: 对，
1: 每到整点的时候呢，几点就响几下子，
0: 哦，
1: 半点的时候呢就响一下子。这是俺爸给俺爸结婚的。
0: 爸妈结婚的时候，
1: 俺爸跟俺妈结婚的时候，
0: 对，
1: 40多年了
0: 啊，
1: 对，吓我一跳，这是，我说两爸的结婚，
0: 还有这个丧刷，苏，你说这一个劲儿下雨，你能给俺来好算胎不？能来好算不？都拎回了，
1: 行行，
0: 前两天算台，这两天开始有算了，是不是？
1: 是啊。5042说那个太太的那个大杠自行车，我看看啊，哦，是经典啊，这个
0: 28大杠
1: 啊，对，小时候从那个三角杠里边掏着腿骑，知道吧？
0: 对，但是容易倒
1: 对，终于能够从上面骑了，结果腿放不下去了，只能找那个柴火垛，从那个柴火垛倒下去，
0: 是不腿短是吗？
1: 啊，上不去要不？
0: 哎呀，他们不是用那个用脚蹬子溜溜就能上去了吗？
1: 啊，
0: 而且这个也不是从前面上，不对，他们很帅的从后边溜溜，从后边刷一下腿就抬起来上了吗？
1: 这也得那个啥，看腿长腿短啊。来，各位说说看，你们家使用的最久的一些老物件，就是老古董。
0: 哇哇哇，就是说的刚才咱们说的亨农牛奶嘛。
1: 刚才说亨农还亨能，亨能
0: 他是拥有这个碗，是不是可以说拥有同样的童年了？
1: 对，
0: 真的，当时还存这个碗呢，觉得好好看呢，怎么会有那么可爱的牛奶碗？
1: 幺二小猫说，我妈家也有台冰箱，也是新飞的，90年的。哎，你说那时候呢，质量怎么这么好啊？现在
0: 人家当时觉得这个东西买了就是一辈子的，
1: 对，
0: 它不像咱现在买了就是一阵子的，
1: 对，它人用30多年了，现在，是吗？
0: 还有43569说，今天的话题引子是啥？今天的话题引子呀，是问问你家使用最久的物品，说说你家的老古董。
1: 对，药引子这是。那个天天说苏，那俩不是一种药哈。SMZ 呢是叫什么？
0: 磺胺甲恶唑。
1: 对，属于抗菌类。治疗细菌感染的，比如呼吸道感染这些。
0: 普尔西痛就是对乙酰氨基酚是吧？我一直以为我小时候吃的就是对乙酰氨基酚，原来吃的是 SMZ 啊。
1: 对，等于它是解热镇痛的。
0: 退烧止痛
1: 啊，牙痛啊，
0: 但没有抗菌的作用。
1: 普热系统用的，
0: 你天天帮我来查一下我说的一些话里的漏洞是吧？
1: 对，平哥说家里的老物件媳妇儿算吗？娶进门去啊。21年了，
0: 你怎么说话开始颤了呢？你这是带入了大瓶子了吗？
1: 就是听说现在有什么以旧换新的，后来找，后来没找着渠道似的。打听一下，听说折旧费也很高。完了之后想回去退货来着，家那个老丈人不支持无理由退货了。
0: 你还想退货？

0: 哈，
1: 胆多大？
2: 21年了还无理由退货呢？
1: 对对
0: 啊，家伙，
1: 啥玩意儿也不给你退这个货呀、啊，真是。还有雾蒙蒙，很多的小伙伴来夸我哈，谢谢大家。
0: 嗯
1: 啊，还有小伙伴们来说的，就是众科说家里有一台4813厂生产的月仙牌的电风扇。
0: 4813
1: 啊，4813厂。
0: 哦，
1: 这是厂名，
0: 对，
1: 然后那个月仙牌的电风扇算不算老物件？85年买的。
0: 咱徐州是不是有一个4813小区啊？是不是啊？在西边？
1: 哦，
0: 是不是啊？是不是
1: 不知道？
0: 这是不是一个厂的职工都在
1: 厂里头的那个？
0: 是吧？我有一次导航的时候看
1: 到，有是吧？
0: 对，我当时还在想。哦，我当时还在想为什么以数字来命名，哦，原来是个
1: 厂。 哦，现在懂了，
0: 明白了，这连在一起就明白了。
1: 矿山路4813、
0: 啊、是吧？
1: 哎，
0: 我有印象，我有印象这个啊，
1: 是矿山路，有。好，我们明白了，有这个地方。
0: 怪不得我当时想为什么以数字来命名，原来是个厂。
1: 厂是做这个
0: 哦，
1: 咱们的
0: 电冰箱啥的，
1: 电风扇，
0: 电风扇，
1: 哎，
0: 电风扇，哦。
1: 农夫山贼说家里有一个木板凳，
0: 木板凳
1: 得200多年了。
0: 木板的200多年，
1: 从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0: 这东西能传上，这是啊？
1: 对
0: 对对，那什么对我的那好穿，这是
1: 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
0: 对，还有朋友刚才说到的一些也蛮经典的步步高学习机
1: 啊，
0: 还有那个针线活用的那个顶针，
1: 顶针，
0: 还有那个陶瓷猫的摆件，
1: 是的，
0: 好几只的那种
1: 啊。
0: 哎，店店你看啊，说人现在就能下单这个
1: 哈利哈利，
0: 说明这厂还在对吧？
1: 那。对，他现在没有，他的厂还靠哈利哈利吗？
0: 哦，
1: 那应该卖不出去几件吧？
0: 也可能就是那个新，就是大家可能买情怀
1: 啊、
0: 哦。另外呢，就是也会有些新产品
1: 哦，
0: 对不对啊？应该可能是这样。
1: 还有雾雾蒙，他是小时候留了一盒子溜溜蛋，溜蛋是吧？
0: 啊、哦，玻璃弹珠，
1: 玻璃弹珠，
0: 对。
1: 然后里边有各种颜色，小星星一样的啊。
0: 对，小
1: 那个、然后徐州，我不知道你们那怎么玩。
0: 哎、
1: 这边的小男孩他，比如说有个大的里边没有东西的，
0: 啊、
1: 哦，这叫大劳模。
0: 啊、哦，对，
1: 是不是？
0: 那个就是那个大的铁的也行。
1: 对对，只要是大的和别人不一样的，就这个是最厉害、最牛的啊。
0: 对对对，那厉害真是啊。
1: 对
0: 对，你要说到那个，就是能够更清晰的看到过去的话呢、
1: uh-huh.
0: 今天各位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早上好呢，肯定是入手不亏了啊。
1: 是啊是啊。
0: 啊，因为我们回复早上好以后会看到有个链接，它是我们的蜂胶越橘蓝莓叶黄素眼贴。啊，因为大家现在看手机确实看的比较多啊。
1: 嗯。
0: 今天价格又非常的合适，里面是纯中药的那个成分。价格呢是199十盒，每盒呢有10袋，每袋2贴，到手足足200天能用100次，相当于。
1: 是的。
0: 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这三个字儿就可以了啊。
1: 好嘞。
0: 嗯，
1: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很多就是关于老物件
0: 啊，
1: 还有说骆驼牌电风扇的
0: 啊，
1: 还有家里有个方桌有衣柜，都是爸爸妈妈那辈子的嫁妆，
0: 对，
1: 榫卯结构的
0: 哦，
1: 哎，
0: 又重又结实的
1: 啊，
0: 扎实很的时候
1: 是啊是啊是啊，而且那个我觉得它的材料应该也很扎实，
0: 对，
1: 石材，它叫石材、
0: 哦、
1: 木材
0: 哦，
1: 应该也很扎实。
0: 对，还有朋友说是不是有那个电风扇那个厂叫6414还是什么，
1: 嗯，不知道，
0: 对，
1: 哎，不确定了，
0: 这都有年代的事儿了，这是
1: 是的，
0: 考古现场今天 啊，
1: 行吧，
0: 对，
1: 那看看时间，我们还是要先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乐好心情，好了接待，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的开心调查局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家里面使用的最久的一些老物件、老古董，
0: 哎，
1: 啊，一起来分享分享。有些朋友呢，这个说到这个龙粉第三名说，听前面的听友说家里面还有兵马俑什么的
0: 啊，刚才说了。
1: 呀，这巧了吗？不是，啊，我家还有八达岭长城呢，
0: 真好真好，
1: 哎，
0: 都出去旅过游，都买过这种样的纪念品，
1: 在景区里面都会买这些，
0: 啊，哇，我们还买过纪念币，
1: 哦，
0: 原来小时候去北京的时候前两天还看呢，
1: 哦，
0: 当时还是盼盼，就是熊猫，
1: 哦，
0: 奥运会的时候，
1: 对对 对，
0: 那个时候的纪念币，啊，
1: 现在好像去那个景区里面都会有那个，我去了几个景区，我给我儿子带了两个了
0: 啊，
1: 那个面谱一个
0: 就是一转一转一转，我前两天去北京出差的时候也买了，在天坛那边有买了个天坛的，啊，
1: 对对对。笑笑说正在吃方便面的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咱吃的那个葱油鸡方便面啊，
0: 冠生园，
1: 哎，真的很怀念那时候的味
0: 道。那个时候真的好能吃方便面啊，跟我姐在我家，
1: 哦，
0: 然后就在那比，因为那时候方便面没有现在加量不加价那么大，我觉得还是小小的一两口吧，
1: 啊，
0: 就是那种，啊，我能吃三袋子。
1: 你说啊，我们现在也吃很多零食，但为什么小时候那方便面这么好吃啊？
0: 因为小时候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1: 是吧？
0: 也那个时候也没有吃过现在这么多富，
1: 对，
0: 就是丰富的食品。
1: 对，第一个呢，啊，方便面，然后我还记得那个叫什么小虎队那种干脆面，还进校园。
0: 对对对，刚才我说口误了，
1: 啊，
0: 是盼盼亚运会，不是奥运会，
1: 啊，
0: 我说错了，就是运动会啊，
1: 运动会啊，对对。完了以后还有那个干脆面，怎么嚼那么香啊？你说这
0: 太香了，
1: 太香了啊！就小时候可能就是没见过啥。吃就爱上那个味道了，真的
0: 是，
1: 啊，对对对啊！来，各位说说看啊，你们家使用最久的那个物品，
0: 嗯，
1: 就你们家有哪些老古董、老物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0: 嗯，
1: 哎，每家拥有的东西还真是那个不老少了，
0: 啊，
1: 不一样的，这是啊！
0: 哎，
1: 来看一下这个叫糯米很忙，
0: 嗯，
1: 他说那个苏亚龙啊，就是趁着这个下雨天啊，马上要开始那个爬爬山了，这是。
0: 嗯，
1: 啊，想爬云龙山啊。
0: 云龙山也行吧，哎，但是这两天会不会有点黏啊？
1: 是不是在滑啊？这是。
0: 是啊。
1: 对对对，还有人说前段时间可以坐缆车是吧？
0: 是，哎，坐缆车，哎，坐那个磁悬浮。
1: 对。
0: 滑道，小的时候咱有滑道，但是咱是在一个通道里滑的。
1: 对。
0: 现在不一样了。
1: 对，咱坐缆车，咱本地人可能就不凑热闹了。
0: 对。
1: 对吧？真是，啊。
0: 你看那别人爬山，
1: 哎，
0: 看景，
1: 哎，
0: 我爬山，哦，看人，
1: 看人。
0: 主打一个汉文化人，
1: 啊，
0: 汉文化人海沉浸式体验。
1: 对，人海沉浸式，所有人都是 NPC。
0: 对，所有人都是人海沉浸式体验，
1: 嗯。对对对对，那各位啊，就是因为马上要到那个暑假了，就是可能还有一个月左右吧。
0: 对
1: 啊，好多朋友又开始规划接下来的那个暑假的时间会往哪里去了啊？
0: 农夫山贼说：“苏，你那吃三代，一顿饭吃三代，别炫耀了
1: 啊！
0: 我一顿能吃十四代，你也太费钱了吧你？
1: 吃十四代，
0: 太费钱了
1: 啊！”哈哈说优衣库的防晒衣用三年了，这不算老古董吧？
0: 当然算了
1: 啊，
0: 不算，防晒衣三年正常，
1: 不算 啊，
0: 不算不算不算
1: 啊。还有朋友说那个又买了洗衣机是吗？
0: 啊，洗袜子机
1: 哦，这还行，
0: 啊，这都算是
1: 几年的东西。
0: 你和我们现在小伙伴跟我们来说，那都是小卡拉米，啊。
1: 对，有朋友说提醒一下，如果说在这个天气爬云龙山的话呢？要做好第一个，要做好这个攀登前的一个准备工作。
0: 再带什么？
1: 带好这个干粮啊，氧气罐啊。
0: 哦，太高了。
1: 对对对。
0: 而且还有很多很凶险的路段。
1: 对对对对对。如果说背不动的话呢，可以请一位雪尔巴人。
0: 是。
1: 哎，对对对对，
0: 嗯，
1: 可以一起搀扶着上去嘛，这是。
0: 哎，对对，而且自己的努力和毅力非常之重要。
1: 对对对。
0: 尤其是在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可能到了你的一个体能的极限。
1: 对，
0: 这个时候你要深呼吸，
1: 哦，
0: 调整一下，
1: 对，
0: 然后在那儿支一个小帐篷过个夜，休息休息。
1: 一般情况下爬到三分之一的话会有个大本营哈，
0: 哎，对，
1: 叫什么龟鹤亭。
0: 啥龟鹤亭？放鹤亭，龟鹤亭都在顶上，
1: 对，放鹤亭在上面，龟鹤亭在下边，
0: 对
1: 啊，这个古佛青灯说
0: 你再爬爬可能还能看到那个刘备泉呢
1: 啊。古佛青灯说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我就会想到那个东方奇洛瓦。
0: 奇洛瓦。
1: 您都知道是啥吧，是饮料是吧？
0: 东方奇洛瓦。
1: 是不是饮料这个哈？哦。电冰箱。
0: 哦。
1: 东方奇洛瓦电冰箱。
0: 哦。
1: 哦。
0: 这还真没太听。
1: 好家伙。
0: 已经不是一代人。

0: 人了。
1: 对，这80年代的电冰箱，你这突然跟我们讲东方奇洛瓦，我以为是那个什么饮料呢，那液体面包呢，这是
0: 啊，那个是格瓦斯，
1: 格瓦斯哈，对对，奇洛瓦格瓦斯我分不清啊。
0: 耗子不是耗子，他说我爷爷在给我爸出生前打的勺子，上回回去我看我爷爷还在用它吃饭，
1: 好家伙，
0: 这可有了年头了，
1: 真有年头了啊。
0: 对呀，
1: 行啊，各位，今天咱们这个留言特别多，没有来及能够都分享完啊，这个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四大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含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华山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珠江西路到湘江路辅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汉源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华山路从南向北方向宝信君澜酒店到玫瑰大道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梅港路从北向南方向二环北路路口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16。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接近那个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5: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6: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5: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17: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

0: 相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平时坐公交车是不是都是啊一站一停啊，明明没人上下车也得停一下，哎，这心里还挺着急的。那最近呢，徐州公交针对这个痛点，在三环路外和三环路部分路段试行了响应式停靠。那什么是响应式停靠服务呢？又给大家的生活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0: 视频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咱们徐州公交乘车有了一些新变化。那从5月21号起呢，全市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如果在站台上没有人上车，或者说车上没有人需要下车的话，那咱们这个车辆就正常通行，不再停靠。那提醒大伙，如果在车上您需要下车的话，那你就可以提前和司机师傅说一声。如果您想上车的话，那咱们就直接招手示意就可以了。
1: 我们仅在呢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进行站点试行，优先覆盖呢是公交快线、主干线，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扩大优化范围。
2: 那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响应式停靠啊，响应式停靠呢，就是区别于传统的逐站必停的新型的公交运营模式。简单来说呢，就是按需停靠，无人不停。站台呢有乘客等候乘车，公交车呢是正常进站停靠的。车内乘客呢如果需要下车，就提前示意驾驶员即可到站下车。如果说站点既没有候车乘客，车内也没有人下车，公交车就不再进站停靠。那根据统计，十一路公交车在北京路路段三环路外启用该运营模式之后呢，单趟运营时长有效缩短了近10分钟。那这个覆盖范围呢，本次运行包含三环路部分路段以及三环外的全部公交站点，优先覆盖公交快线、主干线，共计是109条公交线路。三环路以外呢，咱们说就是覆盖了全部站点。那三环路以内，它是指在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站点试行，后续呢将根据运营的数据、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的扩大优化的范围。那么徐州公交明确规范停靠流程，全程监督监控，车辆呢距离站点50米左右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和驾驶员口头提醒，确认无上下车需求之后，车辆不再进站停靠。语音播报呢是新增了专属停靠提示，车辆每一站起步后都会播报提醒乘客提前做好下车准备。车内标志车厢前后门张贴专属响应式停靠提示，上车就能看到，简单易懂。而站牌标注呢，响应式停靠站点站牌带有专属标志，候车时可以提前分辨。其实呢，如果对于市民朋友来讲的话呢，响应式停靠的模式是有效的减少了无效停靠带来的时间损耗。以往呢，公交频繁刹车开门停靠，不仅呢拖慢了通行速度，还容易让乘客产生晕车不适。新模式落地之后呢，车辆行驶更加平稳顺畅，通勤出行效率得到提升。该模式呢有效减轻了公交驾驶员的运营压力。以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的十路公交为例，实行

响应式停靠之后，单车单次运营可节约大概十分钟的通行时间，方便赶火车高铁出行的市民，让公交啊出行更具有时效性。那么为了避免错过车辆呢，也是提醒到各位啊，市民乘车以下有两点建议啊，也是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说的。上车呢，你要在站台上啊主动招手，在站台安全区域候车看到响应式公交进站，记得主动向驾驶员挥手示意车辆进站停靠。下车呢，就是乘车途中如果需要在前方站点下车，提前示意驾驶员做好下车准备。

这个逢站必停变成按需停靠，看似只是一个小变化，却让公交跑得更快，做得更顺，市民呢省了时间，司机减轻了压力，一举多得。当然呢，新模式也需要乘客慢慢适应，上车招招手，下车提前说，习惯养成了，出行就更方便了。

好，咱们接下来呢再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有居民向我们反映说啊，他们这个小区奎园主干道呢道路已经完成了翻新铺设，路面的平整通畅，但是小区部分楼栋之间的内部支路依旧破损严重，路面是坑坑洼洼，车辆呢通行颠簸明显，给大家的日常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居民说，支路破损问题已经存在较长时间，迟迟没有修缮，大家希望趁着小区整体改造的契机，同步完善支路路面，这样的话可以彻底改善出行环境。那么除了道路破损之外，小区下水道淤积排水不畅的问题也让居民十分困扰，受老旧管网老化，这个淤积堵塞影响，部分路段的排水功能失效，每逢降雨极易出现积水以及污水外溢的情况。根据居民介绍，从去年开始，大家就曾多次向物业和街道反映问题，相关的工作人员也曾经到现场去疏通维护，但是只能暂时缓解问题。那么5月19号的时候啊，小区再次出现了下水道的这个堵塞啊，现场疏通之后排水不畅的问题依旧存在，隐患反复出现。那么针对于居民反映的道路破损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奎山街道奎园社区，社区负责人表示，目前呢小区的主干道的雨污分流工程已经完工了，本月中旬小区支路雨污分流改造工程也已经正式进场施工了。施工呢优先针对于淤积堵塞问题最突出的明月园、梅月园片区进行推进，集中整治老旧管网堵塞、排水不畅的问题。小区呢建成于1995年，至今已经有30年，内部排水管网老化严重，部分管道存在淤积塌方的情况，单纯疏通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必须通过整体管网改造根治隐患。施工期间，社区将协调施工方利用清淤设备对现存堵塞点位进行临时疏通，保障居民短期排水通行，等到片区管网施工结束之后，将彻底翻新老旧管道，杜绝反复堵塞、污水外溢的问题。那社区也表示呢，本次的雨污分流改造并不是单一的管网升级，在地下管网铺设改造完成之后，小区所有的内部支路路面将统一重新硬化翻新铺设，工程完工之后呢，将同步解决小区地下排水老旧堵点、地上道路破损坑洼两大民生问题，全方位的提升小区的居住环境和出行条件。其实怎么说呢啊，你看这个小区的道路包括那个下水道的问题看似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见天都影响着居民的生活，好在呢主干道已经修好了，支路的雨污分流改造也开始了，希望工程能够顺利推进，让居民早点看到家门口的变化。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8: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7: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8: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7: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8: 那只是个意外。
7: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8: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9: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10: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1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1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5: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根据媒体报道，日前呢有博主硬刚岛城亚丁景区截断省道收费这个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那么前两天呢，岛城亚丁景区也是发布了通报说啊，涉事工作人员因为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景区，已经遭到了严肃的批评并依规处理。然而呢，没有就这个截断省道收费这个事儿进行通报啊，也没做出正面回应，这个也是引发了持续的质疑。之前呢146块钱看山266块钱看车成为了调侃岛城亚丁的段子。文化和旅游部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曾经公开批评摆渡车乱象，岛城亚丁呢被重点点名。那这次岛城亚丁再次引发关注，则源于景区内省道收费是不是合理合法。根据报道，岛城亚丁景区运营的 S462 省道包含景区内的30多公里的路段，实际呢是由地方财政出资养护。2026年度的小修工程中标金额达到了323万余元，这不禁让人质疑，由公共财政出资修建全社会共享的省道，是如何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景区给围了起来的呢？变成了他获取垄断收益的摇钱树。那么这个现象呢，其实并不罕见。之前呢，云南泸沽湖景区因为拦截省道预收费引发了争议，山西五台山景区也曾经被爆出车辆过省道需要交门票钱，之后呢在三个入山口专门设立了过境服务点，保障过境的车辆和人员顺利通行。那么实际上，我国的公路法明确规定，公路受国家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损坏或者非法占用公路、公路用地以及公路附属设施。那这意味着，即使某段省道恰好穿过风景名胜区范围，它的所有权和公共通行属性并不因此转移给景区。那么岛城亚丁景区所说的已纳入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只说明了这个路段是位于景区规划的范围之内，纳入规划不等于产权转移，不等于获得设卡收费授权，也不等于可以限制公众正常的通行权。如果说景区内的观光车尚且可以解释为环境保护的配套服务，那么将过境的公共道路纳入收费范畴，则有侵占公共利益之嫌。毕竟啊，对于当地居民的通行、周边乡镇的物流以及非游客的过路需求来讲，这条道路原本应当是免费的工艺品，而不是必须要付费的商品。所以说，景区这种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管理思维和公众对于公共资源开放共享的认知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断层的。那当然，理论上可以给摆渡车服务找到合理性，比如说保护生态环境、缓解交通压力、保障游客安全。但是当这些理由不被游客认同，或者说被反力冲击时，就很难谈真正立得住。核心问题在于该不该收、该收多少、怎么收以及值不值这些追问上。景区跟游客还远没有形成共识。那么也正因为如此，哪怕初衷是好的，也容易滑向变味的泥沼。游客不满的原因往往是非常具体并且高度趋同的，比如说一些景区通过外移大门、压缩步行空间等手法变相制造乘车需求，这种软强制让摆渡车从可选项变成 B 选项，和门票实质上构成捆绑。岛城亚丁的游客中心距核心景区大概是38公里，往返观光车是120块钱，而且呢景区它是从这个扎灌崩到冲古寺，再往上还有第二段游览电瓶车收费，分段计费，不能省，不能步行绕开，游客就感觉被锁在车票上，是普遍情绪。归根到底，那其实我想，作为游客，咱出去玩，咱反感的并不是摆渡车本身，而是说我不得不坐，并且是价格不透明、服务不匹配、收益去向不明，这一整套让人觉得景区把摆渡车当成了第二张门票，而且是一张不受门票优惠政策覆盖、不纳入对特殊群体减免的影子门票。

需要思考的是啊，如何遏制景区将摆渡车异化为第二张门票的冲动，这种冲动背后有它的诱因。一些景区长期依赖门票和关联交通作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财政补贴有限，二次消费乏力，文创和体验产品薄弱，在门票降价或者取消政策驱使之下，摆渡车因为它的经营性服务收费身份可以不受门票降价约束，这样的话就悄悄承接了填补收入缺口的功能。要打破这个惯性，首先得把账算清楚，把边界划明白。公益的归公益，市场的归市场，生态保护确实可能有需要去来限制车辆统一转运。那么这部分基础运营成本，这里面属于公共服务性质的内容，应该是由相关财政专项资金去统筹负担，绝不应该全部转嫁给游客。包括摆渡车票当中超出基础运维成本的溢价部分，如果是市场化增值服务，你比方说游览专车、电瓶车升级、特色交通体验，那应该明确标志，自愿选购，明码标价，可以分开购买，绝不能跟基础入园去接驳捆绑销售，变成一个变相的强制。那么相关部门对景区内的交通票价对比着门票做出成本监审以及价格听证，明确法律依据，定期公开收支情况，接受社会监督。景区呢把省道围起来收费是不是合法合理，公众知情度和透明度显然不足，这也是大家质疑的核心之一。说到底啊，景区跟省道重合的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也不只有收费这一种方法，只要管理方愿意放下围起来收钱的惯性思维，总能找到兼顾生态保护、公共通行和景区运营的共赢方案。比方说可以通过设置分流车道或者实行出入口双向检查，如果过路车辆实际为旅游用途，那么在出口检查时要求补票后再放行，如果只是过境通行，则经过双向检查后直接放行。

0: 们看到有朋友就说啊，那怎么去判断这个通过的车辆是旅游还是过境呢？如果限时免费经过，可能出现游览后超速抢时间的情况，事故风险增大。如果分流一条观光路线，一条挡住风景，那劳财耗力还显得小气。景区如果运维资金不足，违道赚钱违规，可能也是实属无奈。找到平衡景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解决措施，需要更深的思考。这个什么乱七八糟说，你管是不是旅游的，你景区建在公共道路两边就得免费给人看，你想拦路抢劫那是不行的，哈哈。日暮宋哥说，咱江苏的花果山这个路不是也开不进去吗？连云港的花果山，那对，我知道这个，咱去过啊。吕大说啊，收费摆渡车乱象，文旅部门其实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当初个别景区出现这种乱象，文旅部门装聋作哑，不作为，不制止，就造成了全国各地景区都有这种坑人的勾当。还有就是咱们来看到这朋友叫李哥说，希望各大景区都不要算计了，发展文旅出发点在哪儿？如果一开始把心思花在了如何去收割旅客身上啊，入口建得远远的，入园必须坐观光车，出口建得像迷宫，内设乱七八糟的所谓文创产品啊，让你不挨个看完就走不出来，让你本来想买的兴趣不就戛然而止了吗？这种乱象啊，全国所有景区都是这种模式，那为什么不能把文创产品单独建个市场，让游客自愿去买呢？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呢是愚蠢的啊！搬石头砸脚，让游客产生厌恶感，这不是开发旅游市场，而是糟蹋旅游市场，是一种伪服务的算计，很有道理。好，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9: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界。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10，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3: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5: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那随着这个动力电池的成本持续下探，充换电设施的布局完善，新能源重卡正驶向规模化应用的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的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是 23.11 万辆，同比大增 182%， 市场渗透率呢攀升到 28.9%。 业内普遍预测2026年的新能源重卡全年渗透率有望突破 35%。 如今呢，物流行业已经告别了要不要电动化的争论，进入规模化落地精细化运营的新阶段。新能源卡车进阶之路系列啊，那咱们就是说也是普遍的啊，聚焦到了当前行业这个重购置、轻运营、重上牌、轻适配的痛点。所以咱们今天呢，也是从整车产品、技术路线、补能体系、场景化运营、电池回收这六个维度，通过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路上那些事儿啊。那您看啊，从政策推着买到用户抢着用，新能源卡车已经完成了从无到有的产业起步。然而呢，产业成熟度的真正标尺从来不是产销量和保有量的高低，而是运营端能不能实现可持续盈利。如今大批电动重卡持续投放到干线物流、港口转运、矿区运输等场景，如何让车辆从能用变为好用，已经成为行业必须破解的现实课题，更直接决定了新能源重卡能不能成为公路运输主力军。油电同价呢，常常被看作新能源卡车跨越市场门槛的标志性节点。当前一辆49吨级6x4的电动重卡的售价已经从早年间的70-80万降到40万左右，与同级别燃油重卡的价格相差大幅收窄。从能耗成本来看，电动重卡每公里只需要 0.3-0.4元，相比较同级柴油车每公里可以节省1.3块左右。但是账呢，不能只算一半。衡量新能源卡车价值的性价比标尺，并不是购置成本和柴油车的简单对标，而是全生命周期的综合价值全方位比拼。那么在这个维度上，油电同价更像是一个局部的真相，而油电同值才是用户评判车辆价值的根本准则。当前公路物流行业深陷总拥有成本难以实现闭环的系统性挑战，光凭能源价差这个收益远不足抵消用户实际运营当中的各项隐形损耗。电池自重带来的合规载重损失，充电等待造成的运输趟次减少，保险费用偏高，维修周期过长导致的出行率下滑，每一项都在侵蚀账面利润。有物流企业负责人反映，电池在复杂工况下的衰减速度超过预期，加上电池更换成本高，二手车残值体系尚不健全，使用户对于新能源卡车长期资产价值始终存在顾虑。那么想要真正实现油电同值，行业视角必须从买车卖车延伸到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的运营管理。部分头部卡车企业已经开始探索相关的一些模式重构，通过车电分离啊、电池资产运营、二手车标准化评估等手段，让用户在购置、运营到残值处置全链条都能够清晰地算清楚长远收益。这也折射出新能源卡车的竞争必须从单一产品参数比拼转向用户资产保值啊、价值增值能力的系统性较量。在行业从增量扩张到这个迈入到存量博弈的当下，用户需求焦点已经从买一辆车转向完整的解决方案，算细账、算长账才是推广新能源卡车的先决条件。车辆的高可靠性和高出行率是留住用户、实现长期运营的关键所在。新能源卡车用好的第二重含义是让车辆扛住高强度、高长周期的运营体验。但问题在于，新能源卡车在传统机械可靠性和场景适配性上仍然有明显的短板。不少卡车司机反映，部分充电的纯电动车型的充电口随意布置在车尾或者车架的后侧，在公共场站的补能极为不便，实操的体验差。这类看似细微的设计缺陷，折射出部分车企在车型研发阶段缺乏对真实运营场景的深度考量。不少原本为封闭专属场景打造的车型，没有经过优化就直接推向了工况更为复杂的市场，造成产品跟实际运营场景严重错配。那么同时呢，如果说 想要实现啊，想要实现一个行业向好，归根到底，新能源卡车它的可靠性得赢得物流企业和个体司机的认可啊，必须得在底盘架构、线路的线束、上端接口啊等等硬件场面，全面向燃油重卡去看齐。因为基于正向研发的原生电动底盘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不仅仅是优化空间布局，提升整车轻量化水平，更能从底层架构出发，保障车辆在各类复杂工况下的稳定运行。只有让用户切实感受到车辆既节约运营成本，又不耽误运输时效啊，才能持续的夯实新能源重卡的口碑和行业根基，推动在全场景下实现稳定出勤、高效运营。那么当新能源卡车的硬件配置日趋成熟，决定运营效率上限的竞争正悄然向看不见的软件转移。新能源卡车好用的第三重内涵是利用车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车辆管理从人管车的粗放模式进阶为网管车的精细化运营。其实长期以来呢，国内车队的管理大多是依赖调度人员的经验判断，车辆能耗啊、行驶路线啊、司机行驶之间呢是缺乏有效联动的。但是新能源卡车不一样，它是高度电气化、智能化的先天属性，具备天然的数字原生优势，可以通过实时数据采集和云端的算法啊，同时呢，运营企业可以对每辆车的电池健康状态、能耗变化曲线、驾驶操作习惯进行全程动态监测，以此开展预测性维保和智能能耗优化，从源头提升运营效益。那么更进一步的价值释放来自于车路云一体化协同，在港口、矿山这些封闭运营场景下，多车协同编组、云端集中调度已经迈入规模化落地的验证阶段。不少项目啊，依托 5G 通信终端实现车辆的互联互通，让单人高效的管控啊，可以实现数十辆营运车辆成为现实。这个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人力管理成本，更将零散孤立的人工调度决策提升为全局系统智能优化，从全局层面去统筹运力分配和能耗管控，让每一度电都实现价值的最大化。所以呢，这个新能源卡车的数字化转型的初衷并不是监控司机行为，而是赋能物流运营。当每一辆车都变成数据采集和智能反馈的终端，运营者就能够精准的匹配运力和市场需求，科学规划补能调度方案，提前预判车辆潜在的故障。那么如果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新能源卡车的普及不只是车辆动力形式的迭代，更是整个物流运营模式的重塑。这个主要是取决于谁能率先在数字化运营的深度和精度上实现突破。从购车到稳定跑出利润，新能源卡车要实现好用依然任重道远。它要求呢，车企从产品思维向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思维转型，同时也倒逼运营企业告别经验主义，建立数据驱动的运营管理体系，同时呢，更需政策层面跳出补贴购车的刺激思路，转向持续优化应用生态，完善配套保障的长效发展机制，算细算透全生命周期成本，牢牢稳住车辆高出勤率，充分释放数字化运营红利，新能源卡车才能真正完成从能用到好用的跨越升级。
1: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 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哎，张老师，
7: 哎，
6: 问您个事儿啊。
7: 您说，
6: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7: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6: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7: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6: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7: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6: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7: 那你说说看。
6: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7: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6: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7: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6: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7: 我怎么没发现呢？
6: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7: 没错，
6: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7: 哎，还是守规矩好。
6: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7: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6: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7: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要说到的是呢，重要提醒，东三环高架快速路呢正在进行分段封闭施工。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石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咱们今天住在东区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了，因为今天和明天啊，那么是在东三环啊是要分段封闭施工的。那么从今天9点钟开始，施划东三环高架快速路西侧半幅道路，即从北环高架快速路、徐汉高架快速路出口向南至南环高架快速路、迎宾高架快速路入口。那么明天，也就是5月28日9点钟开始，施划东三环高架快速路东侧半幅道路，即从南环高架快速路、迎宾高架快速路出口向北至北环高架快速路、徐汉高架快速路入口。那么施工期间啊，我们公安监管部门呢，将会分段封闭东三环高架快速路，禁止车辆驶入。还是请咱们各位驾驶人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注意绕道行驶，是吧？
0: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

0: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

0: 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依旧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好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5: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奔跑不必裹挟疲惫，就让动感的节奏来解锁松弛的状态。今天的开场曲，陈慧琳，不如跳舞。

0: 就让这首
1: 利落的鼓点落定喧嚣呢，稍稍的放缓，叙事性的说唱旋律在缓缓的流淌了。这一刻可以把成长里的遗憾和释怀悉数的娓娓道来。张震岳、侯佩岑、MC 好道，就让这首歌。

0: 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极具辨识度的转音，轻盈婉转的唱腔，这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听觉记忆了。前奏一响，年少心动的悸动瞬间也会重现。这是金海心，那么骄傲。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由鸿明用醇厚的嗓音诉说执念，一天一万年，暗恋最小心翼翼的悸动藏在欲言又止的忐忑里，细碎的心绪不敢直白的表露，只能悄悄的藏在心底。梁静茹细腻演绎这一份腼腆的心事，听不到。

屋檐之上总有柔光，遗憾之中呢也会尚存期盼。温柔的钢琴前奏在铺开漫天的温柔，周杰伦写下年少所有的怅惘和希望。彩虹。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5: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6: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下期的曲风破空而来，江湖恩怨爱恨痴缠尽数的凝在了一曲旋律里。90年代的武侠金曲封神之作，周华健《难念的经》。

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轻快的 R&B 搭配清甜的和声，是青春时期循环无数遍的合唱金曲。繁华的喧嚣尽数远离，而木吉他质感的质朴的拨弦勾勒了烟火人间，一字一句呢皆是写实的温柔，在奔波里寻一处心安之处。这是赵雷的画。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减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杨坤《空城》，孤寂过后重拾热情，明亮昂扬的旋律冲破了沉闷，融进歌里。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孙燕姿唱响独有的蓬勃朝气，年轻无极限。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好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6: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要说生活小点子这一块呢，有些人的脑洞还真的是让人折服。看似平平无奇的小东西，换一个思路的话，竟然是非常的好用。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说一说，有哪些东西可以换一个思路来使用。比如说隐形晾衣架，一般来说呢是放在阳台晒衣服使用的啊，可能有些人觉得很难看，或者说晾晒衣服呢也不是特别的稳当。但是现在呢，你可以把它换一个思路来用，可以用在厨房，随意的调节它的长度，适合任何尺寸的窗户，用来晾晒厨房的抹布、小小的洗菜盆上的一些东西，不但隐形美观，而且还特别的实用。不仅如此，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思路呢，也可以换着去使用。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工业的无尘刷，原本呢它是用来清洁喷头、激光镜子的刷子。虽然说呢，在清洁一些机密仪器当中呢非常好用，但是呢，几块钱一把也能够放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其他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可以放在我们这个马桶的缝隙、灶台的边上，还有像电饭煲的出气口、轨道插座、空调的这样一个出风口的位置，非常的好用啊。因为它这个扁扁瘦瘦的样子，看起来呢不是很好看，但是价格便宜到离谱，而且几块钱或者十几块钱的话也能够用在很多的地方。再来看看筋膜枪啊，筋膜枪其实在健身圈里面呢算是平平无奇的一个放松的工具了。原本呢它也是默默的

0: 在为一些健身人士来放松一下，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而现在呢，很多人拿到我们的家居用品当中呢，让它继续来发光发热。比如说像我们清洗过后的羽绒服会容易打结，用吹风机吹完之后呢，还会有大块的一些羽绒凝结在一起。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借助筋膜枪对一些结块的羽绒服呢这个打圈按摩，那羽绒服呢就竟然能够继续的蓬松重生起来了。它比专业很多的工具呢还要好用。同样的道理哈，很多人把这个筋膜枪呢包一个塑料袋哈，那用来打肉、打牛排、打猪排。那这样的话呢，给整个的一些肉呢放松之后，靠这个煎烤出来的肉呢是又嫩又香，而且比我们平时用擀面杖擀出来的可能要好吃很多。第三个意想不到的是可乐。夏天呢最爽的事情就是喝一杯冰可乐，但是相对而言呢，它只不过是一种碳酸性饮料，在众多饮料当中也算是平平无奇的一种。而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却是脑洞大开，不仅用它这个来喝啊，其实还是用它来作为一个清洁的工具，特别是厨房易生锈的一些东西哈，用上可乐之后啊是非常的好用，比如说生锈的搅拌机的刀头和菜刀等等。可以用可乐拌上一点点牙膏搅拌均匀，在生锈的一些刀头上面放进去浸泡一段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可以，然后再用小刷子给它蹭掉残留的一些锈渍，立刻就能够恢复如新，非常省钱方便。再来看看美甲胶。美甲胶呢，相信很多的一些女孩子都买过，它算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一个美甲的材料，然而在很多人的眼中呢，它却是能够像开挂的一个万金油一样。比如说它可以用来改我们戒圈的大小，如果说你这个戒指它可能觉得有一点点的大了，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刚刚说到的美甲胶来一层一层的给它慢慢的加码，改成小号的戒圈，就可以换一个手指来戴，非常的隐形，一点也看不出来。同样的道理，很多人呢用它来当做封口，比如说黄金的这个扣头，边缘锋利的一些皮带，在弯头的这样一个项链等等，这些吊坠的一些地方呢，都是可以用美甲胶来给它稍稍的圆润一些，或者说更加牢固一点。那有了这个美甲胶呢，既解决了像这个挂衣衣钩的一些烦恼，滑手的一些烦恼，还解决了首饰有些时候容易松动丢弃的这种苦恼。我觉得这个呢还是非常不错的一种用法。再来看看生活当中经常能够用到的锡纸。很多人呢这个锡纸是用来烤东西，在家庭当中来使用的，那殊不知其实变换一个思路的话，它也可以变成一个懒人的神器。撕一小块的这种铝箔的锡纸揉成球状，随手呢扔进我们每个下水口当中，当然这个球状呢要比我们下水口要稍微大一些，否则的话呢可能就容易掉进我们这个网兜当中了啊。每次冲水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给它这个冲水，也不用说特别的去刷或清洁这个下水口，但是一两个星期你会发现，哪怕是不刷这个下水口的地方呢，依然是锃亮干净的。还有一些朋友呢，比如说在蒸馒头溜馒头的时候呢，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不锈钢的一个蒸笼的话，那其实也可以铺上一层的这个锡箔纸，给它来扎几个眼，就能够完美的去平替我们的蒸壳，关键用完之后呢不用刷，直接扔掉也不心疼。加这个锡箔纸和一些厨具的话，可以平替一些小锅、炸锅它非常的省油，而且呢能够达到表面呢没有油污。像我们想煎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可以在这个锅上直接来平铺一张锡纸上面正常，比如说放油都可以，这样的话煎炸完了之后直接把锡纸一扔，我们的锅内还是非常干净的。 再来说说家庭当中可能会用到的烧烤架。烧烤架用的时候挺好的，但是呢大多数时间呢可能都是闲置它，放在一边让它吃灰。如果你觉得它被闲置了，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的话，也可以把它放在我们很多的一些地方来使用。比如说直接把它斜放在我们的厨房的窄边的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锅具的收纳架，可以用它来收纳锅盖、煎锅、托盘等一些厨房的用品，方便又实用。把它垂直来放的话呢，也可以去挂上很多的东西。除此之外，把它放在水槽上，分文不花，就变成了一个沥水架，比专门买来的沥水架还要结实。而且这个面积呢，想要多大，自己的这个烧烤架呢就可以拼接一块两块啊，就可以把这个沥水架呢，这个给它的面积更大一些。再来说说八四消毒液。八四消毒液呢也是家里面常见的清洁的产品，一般呢是来给物品或者衣服来消毒去色来使用的，但是也可以用它来给我们的鞋子来改颜色啊，这个呢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比如说我们先用水浸湿这个鞋子，按照5:1的比例加入八四消毒液，搅拌均匀，然后呢再将我们的鞋面呢全部浸泡进去，半个小时之后就能够焕然一新一个颜色。关于鞋子褪色的这个深浅呢，八四这个浓度以及时间的长短是有关系的，如果大家有废旧的鞋子，不妨大胆去试一试，也是非常的有奇妙的效果。再来说说风油精。有时候啊，我发现打败你的不是同行，而是一些跨界的脑洞。比如说呢，很多人可能容易被蚊虫叮咬，特别是夏天出门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很多人呢可能有这种手串啊，各种各样都可以，比如说有这个菩提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菩提子加上风油精，就可以做成一个这个驱蚊的手环，不花一分钱，变成了一个绿色的菩提的手串，不但呢非常的好看，而且呢还真正是非常的驱蚊。还有呢，像一次性的牙科的辅料，这个呢其实网上能够买得到，关键它能够是十几块钱就买到100多张。那它有什么用处呢？正常思路来说，除了医院可能也没有什么样的人单独去买它，而现在很多的人买它呢是把它当成一次性的桌布来使用。比如说我们要聚餐的时候，有一些要吃的油腻性比较多的一些食物，直接把它铺在桌子上也不怕弄脏，吃完的话顺手打包就可以这个扔进垃圾箱当中了。也可以把它铺在我们的电脑桌上，因为有些时候呢很多人可能喜欢在这个玩电脑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吃点零食呀，也容易有水有这个牛奶饮料洒在我们这个桌子上，可能有的时候呢也没有顺手去打扫这个桌子上呢，一些颜色呢就容易给它污染了。所以有了这样一个类似于一次性的桌布，其实呢它是牙科的辅料，就能够从源头上减少家务劳动的量。看似平平无奇的一些东西，那只要是我们这个打开脑洞的话，其实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妙用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发现一些小美好。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是欢迎各位有问题的话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或者是私信小助手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很多人呢就问到了哈，这个厨房我知道该怎么装了，但是呢关于厨房的水龙头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说是商家，比如说我买这个水盆赠送的这个水龙头能不能使用呢？到底质量怎么样？水龙头呢算是装修里面非常不起眼的一个五金件了，家里面可能也有好多个，但是一个小小的水龙头假如没有选对的话，时间一长它又脏又容易生锈，不但不好用，而且看着还非常的难受。特别是它一旦你装好了想要更换的话，如果没有点技术含量，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更换得了的。虽然说水龙头不显眼，但是一定要谨慎选，尤其呢有一些水龙头我们是不能够挑选的。假如说我们是自己单独购买的，那么就要挑选好一些的。假如是一些你买水池送的一些配件的话，那么我们也要看清楚它送的质量怎么样，再决定要不要使用。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材质。水龙头这种金属物品呢，它与其他的装修材料呢不太一样，因为它关乎着我们饮水的安全。但凡对身体不好的金属啊都不要购买。像锌合金水龙头因为含铅量高不要购买。这种水龙头的耐腐蚀性不好，容易氧化生锈，稍不留意的话可能会发生断裂。假如这个时候家里没有人，那就容易把整个家都淹了，甚至把楼下泡了，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那同为金属铜这个水龙头就可以选择尤其是含铜量 59% 的，也成为了无酒铜的水龙头。它做出来的水龙头呢因为含铜量高，材质厚实，很结实很耐用，基本不会变形和断裂，也就没有被水淹的风险。除此之外呢，这种金属接触饮水呢是可以放心来使用的。除了以上两种之外呢，304不锈钢的水龙头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毕竟大家保温杯都用304不锈钢的，用它来做水龙头呢也不用担心水质被金属污染。除此之外，304不锈钢呢更耐酸碱，更耐腐蚀，更不容易生锈材质呢非常的坚硬，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尤其是水质比较偏硬的地区尤其是首选。第二呢，要看一下它的阀芯的材质，与外壳不一样，铜阀芯的水龙头就不要买了。虽然说铜阀芯的硬度和密度都很好，但是因为材质的原因相对偏软，这就导致了耐磨性一般，就容易产生水垢。看似问题不大，但是它在高温高压下呢就不稳定了，就容易降低密封性，导致渗水。这也是很多水龙头用一段时间发现关不严会有滴水的这样一个原因。陶瓷阀芯呢是现在的一个主流，它耐用耐磨不容易磨损，而且还有超长的使用寿命，基本呢都是开关50万次不漏水。另外呢它开关呢也是这个非常的顺手丝滑，密封性很好，也是深受很多人的喜爱。最后呢就是不锈钢的阀芯了，它适合用在水里面杂质比较多的一些地区，因为不锈钢呢具有耐腐蚀性，耐酸碱性，这样的话它在水质不好的地方就不会被水里面的杂质和化学物质侵蚀污染，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也非常的坚固，使用的寿命呢也会更长一些。我们刚刚说过了，这是阀芯的这个问题第三呢就是接着要看一下表面工艺。龙头的主体材料和阀芯呢都是给人用的，而表面工艺呢是做给人看的，它与颜值有关，当然也与耐用度有一定的关系。首先呢要说一点，就是千万不要买烤漆工艺的水龙头，它的表面的涂层呢这个附着力一般，容易掉漆起皮，开裂呢都是常规的现象，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呢非常的难看，而且有的时候呢过了保质期都没有办法去更换，看着也很难受，只能够花钱去重新买了。还有呢像电镀工艺和拉丝工艺呢都可以选择哪种配合自己家的装修风格就选哪一种。电镀工艺呢表面是很常规的，它亮晶晶的，看着很精致，高级感十足，风格百搭那当然在选的时候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拉丝工艺呢有很高的哑光材质，很复古，不但抗刮性很好，更是把材质本身的特性呢体现得很完美，特别适合某些特殊风格的装修。

0: 次呢，要看一下开关方式的选择。刚刚上面说到这三项呢，都是龙头本身的质量。接着再聊一个龙头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是否好用啊？水龙头是否好用呢？关键就要看它的开关方式。像这种旋转开关方式呢，尽量不要买。如果说您的圈呢非常多的情况下，容易闭合不严，不方便，手感不好，体验也不好，尤其呢不太适合老年人。你想想看，如果说是在我们厨房的话，这种旋转的，手上有水有油，特别滑的时候，你想开一下这个水龙头，像这种旋转方式啊，你要拧好多圈啊，有的时候呢还容易打滑，特别是关不严的情况下，这个水滴漏一夜的话，还容易是一种浪费。还有一种呢，就是双螺旋式水龙头，虽然说颜值很高，但是用着也是很麻烦。虽然它样子复古，会受到部分人的喜爱，但它控温不好，有的时候拧不紧会漏水啊，这些呢也是不能够忽视的一些地方。最好用最耐用的方式呢，就是抬起方式，直接一抬它就出水啊，抬起开关都可以，颜值也比较高，利用率呢也很好，精准能够控水，结构呢非常简单，密封性也非常好啊。你想想看，它只要一抬的话，无论你手上有水有油，它呢水龙头就自然打开了，哪怕你手上可能有这个肥皂沫，你想用手腕给它压一下也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打完肥皂之后，你想给它，如果是螺旋的那种想关水的话啊，确实手上很滑，那么抬起和落下的这种啊就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了。我们再来看看颜色的选择。虽然说呢，审美是有很主观的一些条件，有人呢这个审美要求是不一样的哈，但是黑色龙头的话也是不太建议大家购买。虽然说刚刚安装上颜值很高，用两次之后你就知道了，它太不耐脏了。比如说有水渍有水垢，特别是水碱比较大的一些地方哈，它容易发白，非常难清洁，而且呢容易刮花。如果说你有这个肥皂水香水这个刷牙的这个水没有给它清理干净的情况下，它可能颜色就容易发乌发黑，时间长你想清理都不一定能够清理得干净，要浪费大量的时间来给它做一个清洁。像电镀工艺的水龙头呢就非常常见，也非常百搭，但是缺点也有，水渍水垢很难清理，不过相较于黑色来说，其实清理的难度呢是好很多。还有像拉丝工艺，有一些呢是拉丝的哑光、枪灰色、不锈钢色、奶白色，这几个呢都是可以选择的。尤其是枪灰色的这个水龙头，视觉上更高级，质感呢也更强，不太容易留有指纹，也没太有水渍等一些的残留，风格呢非常百搭。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像电镀金色和拉丝金色的龙头也可以选择，不过呢它们都只是符合特定的一些装修风格啊。奶白色呢适合特定风格，比如说奶油风和原木风，拉丝银的金属呢质感是最强的，耐磨性也非常好，可以适合像中古风、工业风等等啊，用在这些风格呢也是非常合适。再来看看它的使用的便利性啊，厨房的龙头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生活来说呢，其实需求还是很大的。只要是做饭，哪怕你烧个水啊，可能都要用到水龙头。那厨房呢，我们最好不要用固定的那种水龙头，因为它可能比如说不能够旋转，而且出水范围有可能比较小，没有办法能够把整个的水槽都边边角角冲洗得很干净。所以如果说是用在厨房的情况下，最好是能够用质量好一些的抽拉的啊，因为水槽比较大，那整个的边边角角呢都可以用抽拉的这个龙头给它冲洗的比较干净。像卫生间的话呢，慎用墙出的这种水龙头，就是直接把水龙头镶在墙上，不是镶在盆上面的。虽然说它颜值很高，但是呢它要提前做好预留，而且冷热水的控制呢必须要区分开啊，如果说它一旦有了一些质量问题需要更换的话，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所以呢，厨房要买的话呢，就跟我买抽拉似的，能够清洗到各个角落，非常的方便。卫生间要买的话呢，就最好能够安装普通的那种啊，单手把的这种水龙头，使用起来呢是比较的方便。那么除此之外呢，卫生间也有那种抽拉式的，也是要买质量好的。可能有些朋友可能想在这个水池这边洗个头啊之类的，也是可以很好的能给它利用起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出水口的起泡器，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水龙头的出水口呢，一定要有蜂窝起泡器，这样即便水压大，出水量大，也不会溅得到处都是。有了它呢，出水非常的柔和，使用起来很方便。哪怕龙头自身没问题，也可以网络上去购买一个这样一个起泡器啊，不用再勾换这个水龙头了，直接买一个安在这个龙口，这个水龙头口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供水管的问题啊，就选这种尼龙纤维的软管，不打结不缠绕，耐老化耐腐蚀，抗压力也比较强，防爆裂。不锈钢的波纹管呢很容易漏水，所以呢不太建议去使用了。是不是没有想到哈，整个一档我们第二个小单元的热点回复能够把水龙头说的那么详细啊，看似很简单的一个龙头，但是其实在挑选的时候有很多的窍门，不要只看它的颜值，不要只看它的内在，那一定要内外兼修的去挑选一个好用的水龙头。一旦安装上了，可能几年都不需要更换，也不用担心啊水安不安全啊，或者漏不漏水的问题，只要挑选比较合格的产品，用个多少年我觉得都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啊。好的，那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10，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6: 撞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两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

0: 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 谁等你回家？
2: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接下来呢，是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4: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3: 最近几年呢，特别流行的一个概念叫做去客厅化。之前节目呢也跟各位聊过，如果说你们家里人呢工作比较忙，平时呢孩子学习一整天的情况下，那么想充分把整个客厅利用起来，那么就可以做到去客厅化。但是这种呢也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一些家庭，其实呢可以改变一个模式啊。这个去客厅化呢，那么我们可以充分的给它利用起来。那其实去客厅化为什么那么火？理念非常简单，就拆掉以前呢以电视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客厅的布局，拿走大茶几，移走笨重的沙发，把客厅呢变成一个多功能区，比如说有书房，有一些游乐区，有茶室，甚至健身。那这种能火起来也确实有它的道理，因为现在很多人聚在一起同看一个电视节目的这种频率越来越低了，而且现在呢寸土寸金，空间的利用率必须要高起来。那么家庭互动成员之间呢，我们也有一些需求啊，面对面交流比一起盯着一个屏幕可能会更有温度，尤其是一些小户型，去掉传统客厅之后呢，看起来确实是更通透了很多。但是呢，这真的是适合每一个家庭吗？去客厅化之后呢，也不少的人会吐槽，现在呢去了客厅，全家人各自窝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看着手机，那种挤在沙发上随便找一个电影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的时光反而是少了很多，确实这也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呢，如果说想兼顾，我又想有客厅又想去客厅化，怎么样能够做到呢？我们来说说一个一个的这种打造的方法。先来说说电视墙。电视墙啊现在已经不再流行啊，花重金去打造了感觉到很不值得，也这个没有两年可能过时了。电视墙的存在呢不仅仅是为了放电视，很多的家庭来说呢，电视仍然是娱乐的中心，比如说可以追剧看电影啊，玩游戏，甚至呢不看电视的情况下呢，客厅也是一个视觉的焦点，给人一种安定感。而且谁说电视墙就一定是传统的模样呢？现在很多的设计是把电视墙与整墙的收纳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呢是既美观又实用，或者说做成旋转式的，满足不同角度的一个观看的需求。我们再来看看茶几啊。那么在客厅这个倡导去客厅化，肯定是要把茶几拿走的，会感觉到茶几呢很大很碍事。其实呢这个方法呢也没太有太大的问题。那么如果说你还想保留原来的茶几的话，那么建议去掉大的，可以改成小一些的编辑啊，或者说是那种小茶几都可以。当你有朋友来做客，一起坐在沙发上去喝茶聊天吃零食的时候啊，如果说这个没有一个地方的话，可能水杯没地方放，零食也没有地方去放啊，没有安置的地方。那么有一个小茶几的话呢，如果平时不来客人的话，也可以放杯茶，放遥控器，放书籍，放一些装饰品。特别是家有老人的，他们习惯是在茶几上摆上几件物品，弯腰去够啊，感觉到这个也比较顺手。如果说是比较大的情况下呢，时间长了容易在茶几上堆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反而是会显得更加的凌乱。如果说你觉得茶几很笨重呢，那么也

0: 皮换成像细腿的圆形的，就解决了笨重这个问题，既轻盈又美观。我们再来说说沙发。那么至于沙发呢，其实很多人说它这个现在太占地方，可能坐在沙发上的空间呢，这个时间呢越来越少了。但是其实沙发呢，它的代名词是什么呢？是拥有一个慵懒的一个时间，特别是闲暇的一个周末。那么我们可以全家人相拥看一些纪录片、看电影，朋友来访的时候坐着呢也是非常的舒服。试想，如果没有一张舒适的大沙发，我们想放松的话，坐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说家里来一些长辈的话，想要和我们促膝长谈，地板或者榻榻米固然有趣，但是对于腰椎不好的老人来说，起身坐下都是一种挑战。其实说到底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呢，要决定我们要装成什么样的一些客厅，不要盲目的跟风，融合才是王道哈。最好的设计呢，往往就是融合。我也见到过有一个朋友家啊，他也是根据自己家的这个设计，我觉得还很棒。就是客厅呢，保留了沙发和电视，那么但是呢，电视做成了这种电视墙的书柜，电视呢隐藏在这个门的后面。因为本身电视墙呢，它其实放电视的这个尺寸呢就不是特别的厚，而且如果说是书柜的话，书柜的尺寸相比衣柜来说要薄一倍啊。比如说衣柜的话是60公分，有些书的话可能做到30、35公分就已经足够放书了。那么把电视隐藏在我们的移门后面，不需要的时候呢，从外观来看完全就是一面书墙，平时和孩子一起在这边共同来读读书，放松一下自己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看看杂志，和孩子呢读读绘本，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时光。从孩子小的时候就要养成他自主阅读这样一个好习惯，长大的话那就不用愁孩子不爱看书这样一个情况了。那如果说有好的一些电视节目，比如说有春晚，有好的纪录片，想和孩子呢共同去追一个剧啊，看一个动画片的话，那么只要把这个书墙打开，就能够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整个的一个电视打开电视的话，也能够和我们这个小朋友共同完成一个亲子的时光。这个呢是比较符合他们家的这种现状。除此之外呢，他也是把这个茶几呢选择了可以升降模式的，就是既能当茶几也能够当餐桌来使用。比如说我们想在这边追追剧来吃饭，也不是说一定要在餐厅，对吧？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多元化，那孩子一起啊，我们啊边喝一杯咖啡啊，孩子呢边喝酸奶，我们来追追剧的话，那么也可以当茶几来使用，也可以当餐桌来使用，就可以说一物多用啊，就达到了一个不浪费的一个情况。沙发呢也不再是传统的这 L 型的沙发，而是模块的沙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节。就是我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一字形的沙发，也可以组成 L 型的，或者说呢把它拼接一下变成一张床，平时呢在这边小憩一下，或者说来人在这边休息都是没有太大问题。就是呢模块型的沙发，它的好处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节。我也看到了，最近呢刷到这个短视频当中，很多的一些家庭呢原来是两个沙发组成一个一字型的沙发，但是呢家里又不来客人的话，规规矩矩坐在这边去看电视也非常的累啊，于是呢很多人把它一分为二，各自呢有一个可以靠的一个小床啊，我觉得这个方法也很好。说到底呢，家是自己的，装修潮流改来改去，唯有你的生活习惯和需求是不变和真实的，没有必要追求一些潮流而牺牲自己真正适合的一些生活方式。有很多的家庭本来装修可能是为了某些地方来客人可能比较方便来使用，但是其实一年到头来不了一次客人，最多可能是来自己的父母亲啊，可能过年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亲朋好友，也就是聚聚餐而已，大部分时间呢还是我们自己待在这个房间当中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客厅究竟该怎么装怎么布置，到底是会选择去客厅化还是保留茶几沙发电视啊？我觉得都是可以多变性的，就像刚刚我说的一样，既保留了也可以给它换一种风格和一种舒适度啊，适合自己是最好的。 好了，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聚焦大自然装饰，探索大自然装饰背后的精彩，解锁更多实用的装修信息。欢迎收听本时段的大自然装修时间。
4: 在寻找理想家居的旅途当中呢，如何能够省心又省钱，打造一个品质舒适的家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采访两位装修的业主，听一听他们的装修建议和心得体会。首先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年轻的业主秦小姐哈。秦小姐您好。
5: 主持人您好。
4: 我想问一下哈，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的呢？
5: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大自然装饰，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呢，是因为我20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老破小小区，当时我也选择了几家公司，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的装修预算比较低，大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热情。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大自然，因为我经常在广告里会看到他们家，当时接待我的正好是咱们张迪张总，他当时就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耐心，而且我整个的造价也很低，他一点点都没有不耐烦，所以呢当时我就选择了他们。
4: 就是因为第一套房子在那边装的，于是现在又在那边又开始装了是吗？
5: 对，是的，因为我从15年到现在陆续买了3套房、然后第一套呢因为经济比较拮据嘛，在他那装的，然后我收获很大，因为那个时候装完之后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费心，因为我不太懂，等到装完之后我跟我朋友啊或邻居啊去对比，我才知道他们装得很用心，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基本上都给我
4: 都
5: 覆盖
4: 了。
5: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在以后这个生活当中我用得非常放心，而且用得很舒服，就没有什么蹩脚的地方。所以我第二套房又买了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张总打电话，直到我前两年又买了一套大平层，然后当时有很多公司找我，然后我都没有考虑，我就直接就给张总打电话，他也很感动。
4: 就是一连在那边装了3套房。
5: 是的。
4: 那在整个的装修设计服务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来说感受如何呢？
5: 他们队伍特别壮大吧，属于说他们的设计师很多，然后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大，然后现在这几年吧他们发展的很快，装修的样式也特别的多。张总呢就等于说是老朋友了嘛，他给我推荐他们的一个设计总监，他从我想要的那种设计到我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上遇到的一些东西，这个设计师全部都帮我想到了，所以我觉得特别
4: 放心和省心。
5: 对
4: 吧？
5: 对对对
4: 啊，每一步都已经是替你提前考虑了哈。
5: 是的，
4: 也是让我们的业主更省心更放心。
5: 对，
4: 那么你也说到了在那边装了3套房嘛，那整个的装修设计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5: 有的，我最近这套房子是大平层嘛，因为当时是那个开发商他们给有一个精装修，然后因为他们客厅嘛都是木地板，我觉得木地板肯定不实用，我就想全部换成瓷砖，然后当时那个木地板掀掉之后它有一个自流平，然后很多人他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它地面很平整，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都到那个验现场的时候都砖都贴完了，他们那个装修的人才告诉我，他说姐你这里面有个自流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给你全部弄掉了，然后你放心你这个砖70年都不会鼓。然后我当时也没在意，正好一个邻居来串门嘛，然后我问他这个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他也是找了一家装修公司，
4: 就没有给他提醒。
5: 对对对，他说当时装的特别快，他说可能一天就贴完了，他说肯定没有，然后结果他的砖现在已经 开鼓了。
4: 哦，就是有起标起翘的情况出现了。
5: 对对对对对。
4: 您家这边还是完好无损的是吧？
5: 对对对。哦，
4: 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看这个装饰公司真的是太重要了。
5: 是的。
4: 我们是不懂的啊，
5: 对对对，
4: 我们希望能够专业的人帮助我们去完成装修这件事情。
5: 是的，特别上心。
4: 哎，那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5: 其实我觉得装修吧，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格是放在第一位的。
4: 嗯。
5: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然后你要看他的实力，还有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年限。
4: 嗯，
5: 如果说一些不好的公司，我估计很快就会流失掉。
4: 嗯，
5: 他不会说像这个大的装修公司，他能留存那么多年。他既然能留存这么多年，说明他肯定有他的魅力。
4: 是的哈。那如果现在您有朋友要装修了，您会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5: 那肯定啊。
4: 嗯，
5: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受益者嘛。
4: 嗯，
5: 我肯定会推荐大自然的。
4: 嗯，
5: 而且我希望大自然以后能越来越好，以后等我的儿子以后结婚了，我也会首选大自然。嗯，
4: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采访一位嘉宾啊，一位薛女士。哎，薛女士您好啊，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6: 哎，你好。
4: 那薛女士，您是什么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公司的呢？
6: 我自己以前住的房子吧，是找人半包装的。
4: 嗯，
6: 费心，装的还不好，一点也不实用。前两年俺家邻居找那个找装修公司，说大自然装修公司装的，装好之后我一看，哟才好，所以俺那孩子结婚就是婚房了，我心想我还是找他们装吧。
4: 嗯，
6: 然后就找到那个大自然装修公司了。
4: 您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6: 对
4: 是吧？
6: 嗯，对。
4: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对大自然装饰的服务满意吗？
6: 哎呦，太满意了，真的。
4: 嗯，
6: 装修好的样子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前没想到的一些小细节，他们那些施工的时候那些监理了啥的工人都提醒我。
4: 嗯，
6: 都替我想到了。
4: 那您觉得大自然装饰公司他们设计师的这个专业能力怎么样？
6: 设计师那真是也没得说，当时接待我的那个徐然徐设计师，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马上就能 get 到我那个点，马上就能理解，然后给出的方案又美观又实用。
4: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6: 有一点点，有一点小问题，但是他们这些施工的过程中，那些简历都给及时给解决了，他们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4: 那您刚也说到了，说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6: 啊，
4: 那现在来说的话，已经是装修几年了？
6: 装两年了，
4: 两年的时间了。
6: 对，
4: 啊，孩子住进去的感受怎么样？他们喜欢吗？
6: 喜欢。当时我们去对方案啦，去啥都是带着孩子们一块去的，装好了也是孩子们想要的那种结果，
4: 就是孩子也是非常的满意。
6: 嗯，对对，
4: 对吧？
6: 满意。
4: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马上要装修的一些朋友们呢？
6: 装的省心，住的放心，我觉得还是得找正规的装修公司。我觉得我找的这个大自然装修公司就不错，特好。
4: 就是您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6: 对，
4: 是吧？
6: 对。
4: 那如果您现在哈有朋友要装修的话，您会给他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6: 那肯定了，我姐的儿子，他现在婚房上半年装好了，嗯，三四月份开始装了，现在已经在晾着，就准备入住了。
4: 他满意吗？
6: 满意，很满意。
4: 嗯，也是您推荐给你姐姐的，
6: 对对对，
4: 是吧？
6: 对
4: 啊。那孩子也是一样的感受， 是吧？
6: 是的
4: 啊。你看啊，这个好的一个装饰公司哈，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的时间那么久的被大家所信赖，我觉得就是靠我们一些老带新的一些业主自己满意了，自己住得非常的舒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也是希望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如果哈，你想装修房子，也可以去首选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大自然装饰。
7: 徐州大自然装饰集团深耕鹏城23年，专注健康家装，超3万家家庭安心之选。2024年度荣获 CPDA 标准实施单位称号，品质回访超2000户，收获超200面锦旗与感谢信，口碑见证信赖。大自然装饰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细致化考量每一处细节，用高品质的材料为大家装一个安全健康的家。大自然装饰将所有质保承诺写入合同，实现有据可依的质保承诺，杜绝空口无凭的现象发生。为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质保承诺，大自然建立工人技术培训基地，确保标准化施工体系有效落地，建立24小时客服体系，48小时上门勘察，72小时解决问题。2025年，徐州大自然装饰荣获315放心消费金牌示范企业称号。将继续从低碳化、健康化、智能化、适老化等助力家装市场，并通过大自然全场景家装、健康整装等家居解决方案，给装饰行业带来新风尚。
8: 刚交完装修款就担心公司跑路， 钱被挪用供寄托，质量差还没人管，这些糟心事儿徐州业主不用忍了。
2: 哎，你知道吗？徐州首家装起大自然装饰和支付宝签约了，装修终于有双保障了。
9: 真的？那可太省心了，我正愁装修资金不安全呢。
2: 可不是，资金全程支付宝存管，不用一次性付全款，水电机装这些节点你验收合格才授权付款，质量不过关钱就冻着。
9: 还有更贴心的，报价选材到付款手机上全查得到，每笔钱都明明白白，太省心了。
2: 关键是现在预约还能抢大自然签约支付宝的特价样板房名额，大自然控品质，支付宝保资金，赶紧拨打8222-18888222-1888锁定福利。
1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2: 北京时间12:00。
1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下面来关注施工信息。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小海竹航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最近呢，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和我一起来锁定第一房产，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房子，聊一聊生活。大家好，我是佳佳。每天的这个中午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内容啊，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更加的了解房地产，有最新的楼市动态，还有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首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各地又都发生了哪些最新的楼市动态，然后有哪些新的政策出行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今年以来呢，住房以旧换新已经从地方的零星试点升级为全国性的核心楼市政策，从一线超大城市到三四线城市的全面铺开，成为了当前房地产市场需求端的一个激活，存量盘活也是成为了供给优化的核心抓手。所以截至到今年的四月，全国已经是有超过130个城市出台了专项的实施细则，不同于传统的降首付、降利率等一些需求端的刺激政策，以旧换新精准地击中了存量时代住房市场的核心结构性的堵点，构建了一套打通卖旧买新、盘活存量、保障供给的全链条的循环的体系。今年一季度以来，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一些核心的城市呢，也是相继升级政策。佛山、郑州、长沙、济南等城市密集出台了专项的细节，政策也是覆盖的范围从核心的城区拓展到了全市域，操作的规模也是从单一的收购转向了多元路径的适配。配套的措施呢，从税费的减免延伸到了信贷的贴息、公积金优化，还有代押过户、风险兜底等全流程赋能，以旧换新也是正式进入了 2.0 的深化阶段。所以呢，各地也是基于自身城市的能级以及市场的基本面、财政实力与存量住房的结构，探索出差异化的实施的规模。同时呢，也是形成了三大的主流路。

境啊，那各自呢都是具备一些清晰的核心的逻辑，适用在各种场景和边界的局限。那我们把这三大主流的路径呢和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一下。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国企兜底收购加保租房闭环模式，收旧换新模式，代表的城市呢有像上海，比如说浦东静安区、宁波啊，还有杭州等等啊。那第二呢，就是委托代售加锁芯托底模式，就是帮卖模式。第三就是财政激励加全流程赋能模式，比如说像购房补贴的模式啊，代表的城市像南京啊、济南、深圳等等。好，这是以上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各位来聊一聊在今年的第20周土地方面又有哪些不一样的这个内容啊。在今年的第20周土地成交本周重点城市的监测范围之内呢，土地成交的建筑面积在254万平米，环比呢是增加了 14%， 平均的溢价率达到了 5%。 那在今年的前20周重点城市的土地的成交的建筑面积是4567万平米，同比下降了 35%。 我们从供应上来看，土地的供应的建筑面积呢351万平米，环比呢是下降了 28%。 本周重点城市供应的住宅用地的平均的容积率呢是 2.0， 比如说像泉州、杭州、苏州等一些供应的宅地的平均容积率呢已经是低于了 1.5。我们再来从成交的方面来看一下，本周的土地的成交的建筑面积达到了254万平米，环比上升 14%， 成交的金额145亿元，环比是增加了 3%， 平均的溢价率呢是 5.1%， 环比下降了 5.7 个百分点，但是仍然是要高于近年以来的均线。这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在今年的第20周土地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推动体检更新一体化与股权型城市更新的深度协同。那这两天也一直和大家在分享关于城市更新方面的内容啊。最近呢，住房城乡建设部也是召开了城市体检工作的部署的视频会，比如说像现在的一些住房、小区、还有街区、城区等等啊，那么他们从这样的四个维度呢，进行了一个体检的全覆盖。那在这样的一次会议当中呢，也是要强调进一步的完善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的推进的机制。这样一个重要的部署标志呢，也是标志着我们国家城市体检的工作已经是从试点的探索转向了全面铺开，从单一的问题诊断转向了系统治理的提升，进入了一个全覆盖一体化高质量的发展的新阶段。当前城市更新实践呢，普遍是面临家底不清、潜力不明和资金缺口大、回报周期长这样的一些核心的难题。所以这样的难题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导致大量的一些体检发现更新的需求无法转换为实际的更新的行动。所以基于此呢，也是提出了要精准体检的这种实存量，还有股权赋能促更新的一个核心的思路，以城市体检为基础，全面摸清存量资产的底数与价值，以股权治理为纽带，要重构多元主体利益的结构的机制，以资本赋能为动力，要破解城市更新的投融资的一个困局，这样才能够推动城市体检与股权型城市更新的一个深度的协同，构建体检发现问题、股权治理治理共识、资金呢落地资金呢落地解难题、运营巩固提升这样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更新的一个闭环。所以说城市更新呢，其实这个在摸索当中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问题发现，但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在这条道路上呢才会越走越远。好，
了解完城市更新，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个企鹅岛的事情了。什么企鹅岛呢？历时五年的建设，企鹅岛终于逐渐启用。那最近呢，记者走访了腾讯总部的园区及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腾讯的全球总部的企鹅岛。那目前呢，这个园区的建设呢已经是完成了30%，那其中呢就包含了0405街区的部分的一些办公楼、企鹅公寓，还有明湾学校、前湾学校，还有这个云湾文体中心等等。园区呢，它是位于深圳市的宝安区的西乡的街道大产湾码头的东侧。这个位置呢，它是一个紧靠海边的位置，而且呢也是毗邻了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和宝安中心区啊，所以它的位置还是非常不错的，交通也很方便啊。所以从去年进入到了一个全面的一个试运营期间，一直到现在为止，园区内呢已经是有 1.4 万名的员工入场办公。那预计呢今年的6月底将一共会有大约 2.8 万人在此办公。那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这个参与园区规划的设计师透露啊，说这个园区呢有大约80%的工位都是能够看见海的。听到这儿就觉得真的太幸福了啊。那根据了解呢，员工的宿舍呢合计有11栋公寓楼，外形呢都是那种锯齿状的高低错落，所以设计上还是非常的有一些全新的一些理念。优先呢就是面向年轻无房的员工，租期呢大约是在2年左右，月租金呢大约是在2000块钱啊。公寓的内部呢是以41平米的开间为主，每间公寓呢它的内部呢都是配备有像中央空调啊、电热水器啊、烘干一体机、冰箱、衣柜啊、床、沙发、书桌椅等等，就是一个就跟正常的一个小家庭一样啊，就还是生活的非常的便利。那另外呢，在这个园区当中啊，还有这个自动驾驶的小巴车、巡逻的机器人和人形的机器人。自动驾驶的小巴呢主要就是从地铁站来接驳员工到办公楼啊，非常的方便。腾讯的自动驾驶的项目经理李江涛就表示说，将来整个园区在建成以后呢，从01地块到05地块的单程大约是在 2.5 公里。那另外呢，还会增加各办公楼之间自动驾驶穿梭的一个服务。园区的占地面积一共是有 80.9 万平米，建成后总的建筑面积超过了300万平方。规划呢自南向北分为5个街区，它其中就是聚集了研发、办公、生活、文化于一体，全面建成后的公共区域呢也会面向公众开放。所以未来预计这里可以容纳超过8万人在园区内办公。截至到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腾讯的员工的人数已经是突破了11万人。腾讯呢是位于深圳南山区的滨海大厦，就是它原来的那个位置仍然是会正常使用，但是这个新的园区呢，哎，也会容纳新的员工啊，这个大部分的一些这个就业啊、居住啊来使用，感觉像一个就类似于像一个梦幻城堡一样啊，还是挺让人期待的。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稍后呢，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来进行线上的咨询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内容。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它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5: 代表城市成交工作。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5: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3: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政策
6: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

0: 房，说房论价。
1: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话题。如果说各位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在12点半之后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来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聊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呢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话题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说到的就是我们的从好房子到好生活，今年上半年的一个人居的趋势盘点，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结果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今年呢，好房子也是正式的被写入到了政府的工作报告，也是明确了要以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为核心导向，推动行业呢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来进行转变，当然也是要立足政策导向与人居升级的双重背景。房地产行业发展逻辑呢已经是开始彻底的迭代，已经是从传统的规模扩张、硬件建造转向了人为本、品质化、场景化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场景。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就此这样的一个盘点的内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好的，曹老师。
2: 好的，现在各大房企呢都是响应国家的战略啊，以这个产品升级、服务换新啊，是这个社群重构，包括空间创新四大路径呢，来锚定这个新居住时代，助力呢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一个落地。以此为背景呢，2026年上半年中国房企产品测评正式启动啊，以专业的视角锚定人居新标准，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1: 没错没错啊，是这样子的。那所以说呢，企业的换新也是从造房子到造生活，那这是有了一个全新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说到底，全周期的这种服务的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核心的竞争力。
2: 对，房子呢是生活的载体啊，生活呢才是人居的本质。站在这个15的新起点，行业呢告别单一开发的销售模式啊，全面转向全周期、全场景、全龄段的生活服务运营，品牌升级和这个服务升维啊，成为这个头部房企的一个共同选择。你像这个保利发展啊，换新三好保利用心生活主张啊，以这个好产品、好服务、好生活为承诺，成立保利好生活研究院啊，洞察客户需求，通过四阶八维管控、白手套、贴膜交付等标准来精雕细节，提供全周期的守护。华润置地呢，它是以小润家平台重构服务生态，此次升级呢是战略级的升维啊，依托这个数字化贯通客户全链路啊，整合多元业态，开创好房子和好生活融合新范式。绿城中国以龙湖集团呢是聚焦产品品质啊，定义好房的新标准。绿城中国借助 AR 技术，洞察近293万潜在客户需求啊，基于这个海量的数据，构建八大维度，形成56个安心代码筑牢居住安全防线。还有中国电建啊，中国电建地产呢深耕高端服务和全周期关怀啊，依托三好理念和这个幸福光谱体系，通过这个社区服务啊、社群活动和这个权益福利，增强业主的归属感。
1: 没错，那这种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社群的全面的升维，第二的产品力已经是形成了，从营销的活动到生活的这种生态化，当硬件趋同之后呢，社群也是成为了房企新的核心的竞争力，正式的从配套生活升级为第二生产力，所以这也就标志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拼生活方式、拼情感链接的一个全新的阶段了，
2: 对，
1: 和以前不一样了啊。
2: 好社群呢，正在成为房企未来的第二产品力啊，从这个拼房子硬件转向呢拼生活方式和情感连接。目前呢，头部房企呢已经完成社群从营销活动到标准化产品的这么一个转型，通过。

0: 这个搭建集团化社群 IP 啊，落地业主主理人机制，细分全龄生活场景，打造可落地可复制的社群产品体系啊，成为呢企业长效发展的一个全新核心竞争力。
1: 嗯，是这样子的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住宅产品的一个住宅产品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革新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台版设计成品这样的一个标志标配啊，空间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个兑现的一个居住权啊，可能都是这样的来进行一个这样的实行啊。所以说呢，在2026年居住的品质升级也正是从政策倡导走向了一个系统的落地，那依托呢架空平台下不计容这样的一个政策的红利，也是啊这种立体的空间的革新这样的一个台版的住宅呢，也是突破了传统居住的一个局限，另外也是凭借着像宜居还有通透多元的产品的优势，也是成为了楼市品质啊这个人居的一个核心的热点，开启了一个居住立体迭代的全新的赛道，这也是可以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一些选择。那另外呢，所谓什么叫做是台版设计呢，它的核心其实就是通过底层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架空抬高建筑的主体啊，以台版的这个平台作为啊住宅室外的这样地平与社区公共活动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啊，一个这样的一个载体，这样的一种创新的模式。所以呢这个台版的下方可以统筹比如说像一些车库啊，还有备用的一些这种备用房啊，基础的配套啊等等都可以来进行使用啊。所以说相较于传统的住宅，台版设计的最大的一个价值就是实现它真正意义上的居住平权。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的内容，和各位聊了一下那现在呢这个好房子啊这样的一个转变的风向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呢也是通过今年上半年的一个人居趋势的盘点和各位一起来总结了一下，所以好房子呢也是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也是越来越提高我们的居住的一个品质。好，以上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今天的楼市今天的这个话题啊，稍后呢会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地产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线上的咨询。好，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哪个城，哪个路。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小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了。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5: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海滨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杜方环抱漆全线升级，预销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最近的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9: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10: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9: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一些内容啊。那如果说大家在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一些方面呢啊，有一些这个疑问想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的电话呢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啊，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来进行线上的咨询。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当下的一些房产的热点内容，我们一起来分享。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现在呢很多家庭呢这个想象当中的这个大平层呢一直是改善型住宅里面的一个啊高配的一个选项。
0: 嗯
1: 啊，你看面积大啊，客厅开阔啊，主卧呢像套房啊，收纳会客办公包括孩子活动都能兼顾，体面也有啊，舒适感也有。在这个房价上涨的时候呢，很多人看这个大平层呢不只是看居住体验啊，还把它看作什么呢，看作稳定资产啊来进行配置啊。最近这几年呢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价格呢是不断下探，但是大平层的豪宅我们看它的这个价格表现呢就非常的稳定啊，尽管门槛比较高啊，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但是价格的话呢相对比较稳定，没有大起大落，对吧？就在整体下降的大环境下，哎，显得格外亮眼。于是呢买大平层就被当成一种生活升级，当成了优质的资产配置。不过呢这里呢我需要提醒大家，就是大平层虽然好，但它不能适合所有的人啊，不缺钱也不缺房，想改善是吧，想配置资产的当然没问题，但对普通的刚需刚改家庭，还有就是想改善手里有没有太多余钱的，你就需要三思而后行了。
0: 嗯，是的，要好好的来考虑一下啊，
1: 对
0: 自己是否需要这样的房子。
1: 房子大不等于住得更好，首先不是面积大一点就叫大平层，是吧？大平层呢更像什么呢，更像是一个摊开的一个别墅啊，别墅可能有二层三层四层，它不是，它完全给你摊平，讲的是整栋楼的这么一个产品定位啊，不是说某一套房子哎呦做的挺大啊，然后叫大平层啊，不是这样，对吧？
0: 嗯，
1: 因为咱们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城市房地产交易当中144啊被看成普通住宅和改善住宅之间的这么一道分割线，低于这个面积呢通常就变成普通的改善了，对吧？
0: 嗯，
1: 整栋楼多数的户型都在144以上，或者整栋楼就147啊，这个呢才更接近大平层的这么一个范畴。他卖的呢从来不只是平方数，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地段，是吧？圈层啊，房子本身的立面、内部的景观、会所、公共区域、梯户比这些综合配套感受。问题呢也恰恰出在这里，大平层的优点呢往往都需要靠大量的钱去长期的维持。
0: 嗯，没错，
1: 对吧？
0: 嗯，养护费。
1: 对，
0: 嗯，
1: 普通家庭最现实的压力不是在买入的那一刻，而是在住进去之后的每一天。想清楚了，第一道坎就是房子买的下不等于房子养的轻松。很多人买大平层的时候呢盯的是首付啊、月供、装修，哎，这算得很细，可真正入住之后，水电、物业、取暖、维修这些长期支出才是最容易被低估的一部分。房子一大，冷暖系统的负担就会变重，夏天你要让整套房子凉下来往往不是开一台空调就能解决的。冬天呢面积越大，保温供暖能耗也会非常的啊高，物业费更不用说了，是吧？按面积算，房子一大一截，费用就高出一截，看着像每个月多几百上千，摊到一年，哎，这就是一笔扎扎实实的固定开销。其实说到这儿，很多人就说，能买大平层的人还会在意这些吗？哎，说句实话，买房最怕的呢，从来不是花钱，而是花钱花的没边界。真正住进去才知道，大平层不是买完就结束了，它像一台体积很大的生活机器，每个月都在稳定的吞噬成本。有人为了省电，白天呢就得待在书房或一个小区域里，有人明明家里有四五个功能空间，这个功能空间真正常用的呢也就两三个， 房子是大了，哎，生活半径却缩小了。第二道坎就是空间越大，家务不是减法，是乘法。这一点没住过真正大房的人呢，很容易想的把它想的比较轻松。很多人以为不是就面积大一点吗？不过就多拖几下地吗？多擦几扇门吗？真不是这样。面积一上去，灰尘分布，玻璃清洁，柜体表面，卫生间维护啊，厨房油污，死角收纳，都会跟着扩张。特别是北方的一些城市啊，落灰的这个速度比较快，几天不动手，台面、踢脚线、窗边就能看出一层的这种细灰。请家政看似简单，但账算下来就不简单了。
0: 对，那其实又是一笔额外的费用。
1: 对，普通三居做一次深度清洁和大冰层做一次，价格差的是相当的明显。面积越大，窗户越多，卫生间越多，费用越高。你要是每周都想清洁一次，那算下来就可不是一笔小钱。
0: 嗯，是的。
1: 有人会说，哎呦，请个保姆不就算了吗？问题是很多家庭恰恰是把这个预算压在了买房和装修上，入住后很看重长期支出的一个控制，不再愿意长期把几千元的这个家政费当成一个常规的项目。于是很常见的项目这个情况就出现了，人住着大房子，周末的话呢却要在家里面干体力活。第三道坎就是大冰层呢未必等于安静啊，这个面积啊和隔音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儿。很多人买大平层的时候呢，心里有个默认的判断，哎，就是单层户数少，大平层一般都是户，是吧，一梯一户或者两梯两户，住的人呢也是偏改善型，邻里呢应该很安静，生活品质应该更高。其实这个想法呢只对了一半，大平层社区里的住户呢往往是多带同住的家庭比较多。为什么？因为200平你就住两个人三个人很难镇得住这个房子，孩子多，老人多，家客厅大，活动空间大，家里聚会呢也就是比较常见，孩子跑动，玩具碰撞，椅子拖动，门反复开合，扫地机来回的跑，还有包括这个健身器材的这个落地，这些生活的声音呢未必因为房子贵一点就会自动消失。
0: 嗯，是的。
1: 关键是隔音好不好，核心呢是看什么？是看楼板、墙体、管道、门窗这些施工的细节，不是单看户型大不大。啊，很多人以为自己买的就是一个低密度的静，哎，结果住进去感受呢却是，大面积的一个响。啊，楼上孩子练琴，楼下推拉椅子，隔壁夜里洗衣机转动起来，这些声音照样会传过来。那么对需要居家办公、老人浅睡、孩子学习的家庭来说，这种反差是很折磨人的。啊，第四道坎呢也是最现实的一道坎，就是这个总价太高，以后接盘的人并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多，想卖的时候呢常常不好卖。这一点呢很多人买房的时候是不愿意多想的，哎，总觉得房子这么好，以后要出手总有人接手的，哎，可是市场从来就不会按你觉得来进行交易，而是看总价。
0: 对，还是要看一看它的长远性啊。
1: 对，看需求，
0: 对，
1: 看支付能力。
0: 嗯，
1: 啊，大平层的总价摆在那里，动不动呢就是几百万起步，能买的人呢本来就比普通改善三居的这个人就比较少，那么愿意接手二手大平层的圈子就更窄了，房子越高端越挑买家，也越挑行情。这两年不少家庭对这一点呢感受很深啊，看房的人不是没有，只是能真正掏出钱把贷款办下来把这个置换节奏接稳的数量并不多。很多人搬离大平层不是因为突然不喜欢了，而是开始承认一个事实，就是这类房子更像定制品，不像通用品，买的时候挺风光，转手的时候不轻松。到了2026，不少家庭开始重新理解改善这两个字啊，改善不是把面积无上限的往上加，也不是把客厅做得越大越体面，
0: 是的，
1: 是吧，改善真正比拼的是四件事，住着省心，成本可控，家庭关系不紧绷，未来进退自如。能把这四件事做好啊，这个房子呢才是真正的改善。很多看过大平层又退回普通改善盘的人，嘴上不一定承认，心里其实非常明白，他放弃的不是大，而是放弃那种被大面积反向绑定的生活。客厅可能缩一点，但月供和物业会轻一点，房间没少一点，清洁和能耗能够省一些，总价降一点，未来呢置换呢就会更灵活一些。听起来好像是在做减法， 落到日子里呢，常常是在做加法，睡得更稳，花钱更有数，周末呢不用围着卫生转，夫妻之间呢也少了很多因为支出和琐事儿带来的拉扯。
0: 嗯，
1: 很多人总把这个大平层啊想成统一答案啊啊，好像是只要条件够了，就得往那边走啊，真不是这样。不同家庭的人口结构、收入的稳定性、工作的状态、孩子的年龄、老人的身体状况，全都在影响一套房子的真实价值。两口之家和三代同堂、双职工和居家办公、学龄前孩子和初高中孩子，哎，不同的家庭结构对空间的需求需要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呢，越来越多的家庭呢搬离大平层，不是什么稀罕事儿。说穿了呢，就是把房子从想象中的高级拉回生活里的合适。大平层没有错，它依旧是呢适合一部分家庭，依旧有它的价值。问题在于啊，很多人把它看太像终点，忘了房子

0: 终究要服务日常，日常一旦开始反噬，再漂亮的户型图也兜不住真实生活里的疲惫。
1: 嗯，
0: 是吧？房子越大不等于日子越轻松生活越好，真正让人踏实的也不是门牌上的面积，而是每个月都能稳稳的接住生活。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这一块呢，还是让什么大家在买房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自己的承受能力，不要盲目跟风啊！是啊，这边就主流，我们要都要去买，以后好像就是这样，不是，是吧？量力而行。
1: 对，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还有自己的预算，不是说买完房子，这个所有的这个钱用完了就没了啊！你这后续包括像养护啊、打扫啊等等，其实还是要牵扯到一笔这个费用的啊。适合自己的长期居住起来很舒心的啊，那这才是好房子。好，这是我们今天就四代宅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一个人群，和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分享。那相信也会对接下来想要去购买四代宅的朋友呢，有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太阳晒得我有点累，奇怪最近我爱碎碎念，但又觉得爱等天。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6: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5: 有。
7: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5: 可以。
8: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5: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9: 喂，我要买房。
1: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朋友们在线上平台留言的一些提问。那当然，如果您也有关于房地产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一些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也会为大家在线上进行解答。好了，曹老师。
0: 嗯，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听友发的问题。
1: 好的，
0: 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公寓还能投资吗？他说我想给闺女买个小公寓，有这么个想法啊。小公寓投资的话呢，倒也不是不能啊。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现在呢，大家也知道，对吧？因为我们说投资公寓这一块呢，因为这个炒房呢，大家可能现在都不想了。但是现在如果再投资公寓的话，基本上就是什么呢？就是做长线，对吧？买了之后正常去出租。其实我以前给大家说过啊，就是公寓这个房呢，它也不适合去炒作。为什么？因为这个中间的这个费用比较高，有些它属于非住宅，是吧？你这好不容易有点增值啊，全部都交增值税了，就不合适。但是呢，公寓呢一般总价不高啊，一般的话呢，你要能选到一个位置相对比较好的啊，再买了一些那种双层的啊，最好能够分开使用的。你比如说是可以隔成两层单独使用。买一套得两套，我就可以租两套，本来位置就不错，单价就不高，你要是再能做成分两层来进行出租，即使租金不高，你合计起来的话，你的租金也会非常可观。
1: 没错。
0: 所以说呢，我也不是说这个公寓不能买，关键看是第一，看它这个产品怎么个设计来着，第二，

0: 是吧？最好买那种双层，可以单层利用的。那这样的话呢，尽管它的这个叫什么说呢？就是以后卖可能不好卖，但如果说你只要买它的这个位置比较好啊，那么周边的话呢，使用就比如说人气比较旺，使用的人群比较集中，你也就不担心租不出去，对吧？人家说，哎呦，有些这个中位不好租，有的都很多，那你价格没到位，你只要价格到位，肯定能租出去。为什么说你要买这两层能用分开用呢？两层你可以分开，然后分开租，价格可能不高，是吧？但是因为不高，你两套加在一起，哎，这个一套的这个租金呢也就上去了。而且这种刚才说了，它的卖价呢一般就是入手的时候都相当的低，这个出租的回报率呢就反衬出相当比较高。
1: 嗯，
0: 其实这个你也可以做个比较，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的持有房子和持有现金会做，就是持有房出租的话，租金和这个银行的这个利息收益是可以做比较的。现在银行利率不断的往下探，然后你这样一看的话，你知道这样的话呢，还是出租房子呢，还是比这个正常的这种收益呢要高很多的，
1: 嗯，
0: 对吧？当然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慎重，因为现在市面上的供应呢确实不少，但是呢能选的话呢，倒也不是那么多。我刚才说了有几个条件，位置一定要是属于核心地段。对吧？哎，你不能找个很偏的一个什么小区旁边，这开发商为了，对吧？搞了那种，嗯，那你周边很多的住宅，你这样房子就没有什么竞争力，对吧？
1: 对，他需要的人也不多。
0: 哎，对，但你在这个寸土寸金的核心位置，你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空间，对吧？你只要价格合适，你就不担心租不出去。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当然了，这个房子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它整栋楼的这种管理，这个也非常关键。
1: 嗯，
0: 对吧？如果你房子本身不错，但管理一塌糊涂，你的房可能也会租起来也会比较费劲，对吧？比如里面脏乱，比较乱比较差，你到时候你这个收益可能就会大受影响，对吧？一个位置，一个管理，还有一个就是产品，对吧？最后一个价格，哎，这几块呢都要兼顾，这样的话呢才适合去投资。不可能说一下子给你做一个打算，这能还是不能？能，但是有条件，不是说所有的供应你都可以闭眼入，嗯，还没到那一步，是吧？哎。好，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
1: 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啊。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个啊，这个听友问，他说老师，我老家在萧县啊，想在徐州买套小三室，预算不高，小孩上学，以后还想回家方便。那如果是这种想法的话，你可以把目光锁定在西区啊。
1: 嗯，
0: 西区的话呢，现在呢，就是好多的房子呢。有好多的小区这几年这个建设出来了啊，有商品房，对吧？有高层，有洋房，也有定销房，都有。而且这块呢离萧县也相对比较近，可选的余地也比较大。你这里面呢也说出来了啊，就是像预算不高，预算不高的话呢，在二手房里面表现还相对比较好的，你可以重点看一下那个叫什么美人园。
1: 嗯，
0: 包括那个荣盛城的三期，如果你还想再低一点，你也可以看那个全盛美家那个地下房，对吧？他那边可能价格有可能也就是在，4000上下，有的3000多也能买，啊，美人园荣盛城的话呢，基本上也就是在，6000到7000左右，对吧？这个，但这个呢，它是属于商品房，全盛美家呢是地销房，对吧？他们的小区呢价格呢相对来说呢都不算高，对吧？你要买个小三室100左右，是吧？也就是这个50-60万基本上就能拿下，对吧？
1: 嗯，
0: 可以先去看一看，如果还有具体的问题的话呢，哎，再这个打电话。再去不是再发信息再打电话都可以。
1: 都可以，对，就先去实地了解一下啊。
0: 嗯
1: 嗯。
0: 好，我们再看下一条啊。朋友问，他说我现在手里钱不多啊，正在关注这个安置房、定销房。前段时间听了节目，有了一些了解。他说我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安置房能买？哦，
1: 在安置房当中想选一个合适自己的。
0: 那么对于安置房这一块呢，这个和刚才。提到那个公寓呢类似，对吧？
1: 嗯，
0: 对，就是说，有一些房子呢，安置房呢是可以买，有一些呢最好不要去碰，啊，
1: 嗯，
0: 如果说你要是就锁定了准备想买安置房，那么又想，对吧？避开一些这个坑啊，

0: 给你一点建议。第一个呢，就是可以看一看位置相对核心、相对中心的一些地段的这个安置房。
1: 嗯，
0: 对吧？因为这个的话，周边的配套相对比较全一些，生活相对比较便利，对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东西呢都有。虽然它是安置房，但是呢，政府在盖这个定安置房的时候呢，考虑到具体这个被拆迁人的原来的这个位置呢，他可能会在市中心呢也会配置一些这个这个定小房，对吧？你可以去看看，这样的房源。第二的话呢，就是看看周边啊，安置房周边的这种生活配套齐不齐全。因为安置房大部分买的话也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用啊。如果生活周边，这个和生活相关的这种配套不全的话，最好不要去碰，是吧？第三个的话呢，最好呢就是如果是有良好的这种教育资源的话呢，可以作为首选啊。另外的话呢，在买这个地下房的时候呢，面积要适中，最好呢不要偏大，不要偏小啊，就90方、100方左右。这种房子呢，最好能够是这种小30，那这种房子呢，作为正常居家过渡，是就是能够满足这种正常的居住需要。虽然不是说那么宽敞，但是这种房子呢，我觉得以后即使你不住，在市场上的流通性也会相当好，
1: 就转手会比较好卖。
0: 对，你要太小的话呢，就变了，对吧？太大的话，人家不，你总价就会很高，到时候最影响你出售的这个
1: 对
0: 售
1: 是
0: 吧？不大不小，正好能够满足居住，是吧？这样的话，人家在接手的时候，你考虑清楚，别人在接手的时候也会非常痛快的去接，就是什么呢？接你的这个房子。
1: 嗯。
0: 最后一点的话，就是你要看中安置房，就一定要什么呢？要产权完整，能够自由的流通。说白了，就是你买了以后，我们能够马上正常办证。
1: 嗯、
0: 对吧？卫生好，周边有个学校，你户口进不来，那么白搭吗？对吧？那就享受不到你这个房子，这个带来的这种便利了啊。所以这一点呢也非常关键，是吧？产证完整，能够正常的进行交易，办证过户。
1: 嗯，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啊，也是给朋友们一些建议。当然，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不能和大家再聊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内容。好，朋友们，再见。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雪安枢纽，往上海方向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韩收费站往上海方向出入口，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

0: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0: 法律讲堂。
2: 某铁路运输公司拥有 X5 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2004年9月，该铁路运输公司与唐某签订的协议，甲方铁路运输公司在 X5 号地块上划出宽5米的土地给乙方唐某做通道永久无偿使用。2015年，唐某开始在该通道修建永久性建筑，铁路运输公司多次劝阻无果。2015年5月12日，镇国土部门给唐某下达了责令停工通知书，但唐某仍然继续在该土地上修建房屋。某铁路运输公司遂提起诉讼，本案涉及民法典第376条地役权人的义务。
3: 有了地役权之后，并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呢，因为我们的地役权啊都是通过合同来设定的，那么原则上来讲，它必须按照合同约定来使用。比如说，如果你是设定的是通行地役权，那么你就只能通行来用。那么这个案例当中呢，他本来设定是通行地役权，但是他要在那个地方盖房子，那这就违反了约定。就不符合这个原来的这个说法，所以呢，就是属于违反了他的这个相关的权利。
4: 也就算是违约了，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4: 好，那于律师，我还想请教您哈，那这个地役权它有时间限制吗？比如说，我是可以规定一年，还是可以规定永久呢？
5: 地役权呢是用益物权的一种，它呢属于他物权。从法律上来讲，他物权一般都是有这个期限的权利，所以地役权也是有期限的权利。那么根据民法典第377条的规定呢，地役权的期限是由双方在地役权合同当中进行约定，但是它有一个限制，限制是什么呢？这样约定的期限不能超过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剩余期限。它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地役权具有从属性，它是从属于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和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所以呢，在我国这个关于土地的这个相关规定当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建设用地使用权都是有期限的，所以地役权不能超过它的这个期限。
4: 那于律师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什么样的地大概的使用期限是多久呢？
5: 比如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一般是30年。对，根据土地这个管理相关的这个规定来看呢，工业的建设用地一般是50年，住宅的建设用地呢一般是70年，然后一些综合的商业的它有可能40年、50年。所以呢，如果在这些地上设立地役权，它就不得超过它剩余的这个期限。
2: 地役权是指地役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利用公益地人的土地或者建筑物提高自己的虚益地，即土地或者建筑物的效益。设立地役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地役权合同。地役权自地役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地役权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公益地权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允许地役权人利用其不动产，不得妨害地役权人行使权利。地役权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用目的和方法利用公益地，尽量减少对公益地权利人物权的限制。地役权期限由当事人约定，但是不得超过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用益物权的剩余期限。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在听完地役权的讲解之后，我感觉地役权和相邻权很相似，所以我想知道这两种权利之间有什么不同。设立地役权相关的不动产之间是不是必须具备一定的位置相邻的关系呢？
4: 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妙哈，我们请丁老师回答一下。
5: 这个地役权和相邻关系或者说相邻权啊，确实是非常类似的权利，因为在立法史上来讲啊，一直就有两种立法模式。有的国家呢是二合一，有的国家呢是分开的。如果是分开的呢，它就是相邻关系是法定的，然后这个地役权呢是约定的。那么如果是合在一起的呢，那就是这两个都叫地役权啊，这两个都叫地役权，或者是都叫相邻关系啊。我们1929年的中华民国民法典开始就采取的是分立模式，就是既规定了相邻关系，又规定了这个地役权。那么地役权和相邻权或者相邻关系最本质的区别就是，相邻关系是法定的，而地役权是约定的。那在通常情况下呢，地役权呢还是有偿的，而法定的相邻关系呢是无偿的。
6: 农民甲、乙、丙三家的土地呈品字形排列，丙住在村北，平时下地干活运输农田物资必须经过乙家田地边上的田间小路。后来丙家和乙家发生了矛盾，乙得知丙要建设施大棚，就拉来一车砖头卸在自家田边的小路上，导致丙无法运输大棚建设物资，也没法下地干活。丙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乙把砖头挪走，把道路腾出来。法院审理后认为，乙卸砖堵路的行为侵害了丙通行的权利，这个通行的权利就是相邻权。相邻权指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处理相邻关系时所享有的权利。具体来说，在相互毗邻的不动产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之间，任何一方为了合理行使其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享有要求其他相邻方提供便利或是接受一定限制的权利。在处理相邻关系时，相邻各方应该本着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互谅互让，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解决。最终法院通过强制执行挪走了乙卸在田边小路上的砖头。在乙用砖头堵路期间，丙为了赶上农时建设施大棚，于是找到甲协商，让运输车辆从甲家的田地里直接开到自己家的地里，来回往返三次完成材料和设备的运输。丙愿意出资1000元弥补大货车通行给甲家土地带来的影响，甲同意了，双方签订了协议。在这个协议中，丙通过支付费用获得让大货车从甲家土地上通行的权利，以方便建大棚，丙所享有的就是地役权。
5: 问题当中啊，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说是不是这个地役权只能设定在这个叫相邻的地块之间或者不动产之间。这个由于这个叫相邻关系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呢由于这个叫什么叫土地利用关系或者不动产利用关系，有可能会隔着也会用，所以如果是双方同意的话，那么相隔着一块地的另外第三块地，那么他如果双方同意也是可以设定地役权。
4: 丁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5: 是这样的，就是说相邻关系呢，因为通常是免费的，所以呢而且呢相邻那块地呢原则上来讲是必须让他用的，但是呢他用地呢只能是最低限度。所以但是要对别人的地，比如说这个不是相邻的那个地，他要设立地役权，他就原则上来讲是要有偿的，而有偿的呢你可以约定更多的使用内容。 大概是这样的。
4: 嗯，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跟这个于律师，我们俩就不是相邻关系的这个地哈。
5: 但是你要从他那走，
4: 我要从他那走，我也是可以的，但我得有偿。
5: 你得有偿
4: 啊，
5: 而且要跟人家签合同，
4: 还得跟于律师签合同。
5: 是的。
4: 而且呢，有可能呢，哎，由于我们俩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合同，可能哎，我的权利范围还能更大一点。
5: 是的，
4: 是吧？
5: 是的。
4: 但是呢，我要是通过您这儿呢，我就得用最低减少最低对您的影响。
5: 是的。
4: 但是您得免费给我使用。
5: 是。
4: 好，谢谢您。让我们来连线下一个云端观众。
7: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地役权的设立要通过合同的形式，刚才我听到的这些案例中有一些合同更像是土地租赁协议啊。那么我想问，地役权协议和土地租赁合同的区别是什么呢？
4: 嗯，您别看这个地役权很难啊，大家的问题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啊，我们请于律师来回答。
5: 谢谢您的提问。您提的这个土地租赁这个问题呢，是土地行业非常一个专业的问题，所以呢我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背景信息。
4: 好，
5: 根据我国这个土地管理法以及相关的规定呢，咱们国家的这个国有土地取得一般是两种方式，一种呢通过无偿划拨的方式取得，还有一种呢通过有偿的方式取得。那么这里的有偿取得呢，又包括三种方式：出让、土地租赁，或者是作价出资或者入股。那么这里刚观众朋友提到的这个土地租赁呢，就是有偿取得国有土地的一种方式，它主要是指呢使用者和国家之间签订一个土地租赁协议，支付租金，从而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在它的不动产证上或者说土地证上，它的使用权类型是租赁。当然如果说是出让，那它写的就是出让。那么地役权合同和这个土地租赁合同的区别呢，我认为主要有三点。第一个呢是主体不同，地役权合同通常来讲是两个民事主体之间签署的，而土地租赁协议呢通常是民事主体和这个行政主管部门签署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二者的这个内容是不一样的。地役权呢它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利用另一方的这个不动产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一个效益，通常呢是不需要进行审批的。但是土地租赁合同呢，由于它是一种土地的出让方式，它通常要进行招拍挂，并且履行必要的这个审批手续。那么第三个呢，这个二者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地役权合同产生的是这个设立地役权，而土地租赁合同在经过这个审批进行这个不动产登记过后，它取得的是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4: 嗯，好，谢谢，谢谢，谢谢你的提问，谢谢。好，让我们来连线下一位云端观众。
8: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刚刚我们讲解的关于地役权的案例，大部分都涉及到了通行的权利。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地役权是否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呢？比如说通风或者采光等等。另外，地役权的概念是否能适用于海上的权益呢？
4: 嗯，丁老师您看，这一看就是法学院的学生哈，问的问题很专业，而且呢也很妙哈，他问的是说哎，有没有其他通风采光，而且这个地役权适不适合用海上，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
5: 好，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啊，一个是说地役权有没有其他的形式，实际上是有的。
4: 嗯，
5: 通行地役权是最常见的一种地役权，但是实际上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饮水啊、取水、排水，这都是地役权，就是最传统的形式。城市地役权呢，还有铺设管线。
4: 哦，铺设管线。
5: 空间地役权也有，比如说在你从你的地从你的房子下面走修地铁，
4: 嗯，
5: 这也是这个通行地役权。还有眺望或者采光权，就是前面案例当中我们讲的，就是哎，为了说
4: 高总公司，
5: 对，为了看的是视野会很好，然后就约定说你旁边的楼不要盖太高，
4: 嗯，
5: 这叫眺望。那么采光也是，你高盖高了之后呢，我的采光就受影响。那么所以呢，这种呢都属于地役权的一种特殊形式，叫做特种形式。
4: 特种形式，
5: 那么当事人约定好就可以。
4: 嗯，
5: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关于海上的权利。我们是之前也讲过叫海域权嘛，
4: 是。
5: 那么海域权由于它是一个用益物权，啊，就或者叫准用益物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它，我个人理解，虽然我们法律上没有明确，但实际上应该是允许设立地役权的。你比如说，举个例子，那这个你刚好有一片这个海，就说这个去使用自己的海域，比如说养鱼啊，或者说这个旅游之类的，但是呢，你必须从外面紧邻的这个岸边上这个土地来走。
4: 是。
5: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相邻的关系。啊，在这种相邻关系当中，你如果想使用起来更方便，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地役权的方式合同设立并登记下来，啊，并支付一定的费用。所以这个 我个人理解是海上的权利啊，就是海域使用权和地域权有可能是会出现重合或者利用的。
4: 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丁海俊老师，请他带来民法典第372条到第377条的通解通读。
5: 好，接下来我们串讲民法典第372到377条的内容。这几条的内容呢，主要规定的是地役权的定义、内容以及它的设立和期限。372条规定的定义是说，地役权人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使用他人提供的土地。那么在这个规定下条定义下呢，这个地役权人拥有约定的义务，约定的权利和约定的义务，当然他也有法定的义务。法定的义务呢是说375条啊，他必须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利用这个他人的土地，不得对他人的土地呢提出更多的限制。而376条规定的是呢，是供他人使用的地，或者我们在法律上呢称为共益地。这个375和376啊，分别规定了蓄意地人的义务和共益地人的义务。共益地人的义务呢是说得允许别人使用啊，这个不得阻碍。蓄意地的这个使用呢是说要合理使用，按照约定的使用，并且呢不得对他人的土地呢提出更多的限制。这以上呢是关于地役权的定义和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是说373和374呢规定的是地役权的设立。地役权的设立啊，373里边明确规定，这个是必须用书面形式的合同来订立，在合同成立的时候呢，就生效。但是呢，虽然并没有强制性的登记的这个要求，但是规定的效力却是不同的。经过登记的效力是能够对抗所有的人，而未经登记的地役权是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而374条主要讲的是登记问题，377条的规定就是关于地役权的期限。原则上来讲呢，地役权呢是的期限是由当事人约定的，但是呢在这个约定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如果是双方这个任何一方他是土地的这个右翼物权人，那么右翼物权人是有期限的。原则上来讲，这个地役权的期限不得长于或者说超过剩余的右翼物权的期限。好，这是我们372到377条的总结。
6: 你的问题我解答，民法典请回答。
9: 是我们家对门他安了那个客室门铃，直接照了我的大门，我们出入进去的信息他都能知道。我说这是不是涉及到隐私问题？
10: 您说的这种情形，邻居已经涉嫌侵犯您的隐私权了。根据民法典第1032条以及第1033条的规定，自然人的隐私权受到法律保护。在门铃带有监控录像且受录范围包含他人住宅的情况下，除了其室内空间会被监控拍摄外，其进出住宅的时间同样会被掌握。而不管是室内的空间还是住宅的出入信息，都属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范畴。虽然法律并没有明确禁止安装带有监控录像的门铃，但在安装和使用时不能超出合理的限度，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手段减少对他人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的影响，并且还应当征得相邻业主的同意。除此之外，还需要确认业委会的决议或物业的管理规定中对于安装监控等事项是否有过明确的规定，如果有相应规定，业主应当履行，擅自违反相关决议或规定的，还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总的来说，首先还是建议双方协商解决，其次协商不成，可以通过第三方，比如物业介入解决，最后如仍无法达成一致，可以诉讼维权。
6: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 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FM103.3。
3: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6: 摇旗呐喊，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
7: 本人是一个油脂青年，在这儿给大家传授一个经验，这是我个人的亲身体会，那就是买一个星巴克的杯子，然后毫不犹豫地冲上一袋1块钱一袋的雀巢速溶咖啡，然后马上把它放到冰箱。早晨上班的时候呢，你就把它拿在手里，时不时地喝上一口，这就是不折不扣的32块钱的享受。试想，如果每一件事都有这种心态，那么月薪10000的人就能活出月薪32万元的风采。其实照我来看，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8: 我跟你们说啊，本人现在还是单身，独立奋斗了很多年了，资产现在已经超过3000万。现在我住的是别墅，还有一艘游艇，豪车也有3辆。我并不是在这儿征婚，也不是在这儿跟你们炫富，也就是老朋友见面嘛。我只是想轻描淡写的跟大家说说我现在的情况。那什么，不多说了，再给我上一箱啤的。我跟你们说呀，再喝一箱啤的，我能吹到让你们开始怀疑人生，你们信吗？跟你们说老实话，没喝酒之前我是河南的，你们瞧见了吗？这一箱啤酒喝下去，河南是我的。
1: 经典对白，
9: 好戏连台，
1: 一问一答，
9: 分享连台。

0: 话说这一天，俩中年男性坐在一块聊天，一个问另一个。
1: 哎呦，我跟你说太可怕了，最近我发现一事儿，我每天都掉一大把头发，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另一个看了他一眼，然后说，
1: 哎呀，我算你知足吧啊，我现在脑袋上面一共都没有一大把了。
0: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哥们儿特苦闷的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1: 朋友们，我想问大家一件事儿，我爸前两天泡吧的时候被人给搭讪了，然后留了电话，可是后期呢，那女的就再也没跟我联系过，我是不是被当成了搭讪练习对象了呢？看到了这样的问题，一个聪明睿智的贴吧女网友回答了他。
0: 我跟你这么说吧，其实我们女的是不会在酒吧里随便跟别人搭讪的，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人家在玩真心话大冒险然后输了。话说这天在知乎网站上，一年轻气盛的哥们儿开出一个问题问大家。
1: 朋友们，我想问大家一件事儿，那就是同样是25岁，为什么有的人事业小成，家庭幸福，而有的人在同样的岁数却还是在一无所有的起点上挣扎呢？
0: 看到这样的问题，知乎上一匿名用户愤怒了。
1: 这位朋友，请不要再有事没事就黑我们硕士和博士了，谢谢。
0: 笑咖正传一，沉默是金。
2: 本人已婚白领一枚，由于我太太所在公司的性质决定，渐渐她就成了空中飞人，所以呢，本人经常要到机场去接太太。昨天在北京南苑机场，本人呢又去接自己的老婆，但是飞机有些晚点，我在候机楼外面呢点着了一根香烟，正在抽，这时突然看到一个老外浑身捆满了行李，从机场里面行色匆匆地出来，然后茫然地四下观望，嘴里面还叼着一根烟。看到我抽烟，这个老外就径直向我走来，作为一个烟民，理解万岁。当他走到我跟前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掏出了火机，伸手点火，然后那个老外非常感激地点了点头，一句话没有说，慢慢地抽着烟离开了。这中间没有请求，没有感谢，甚至没有任何语言的交流。而就在我为这一瞬间行云流水的动作感慨的时候，突然身后一个和我一样正在抽烟的老大爷说了句话，
3: 小伙子，这是接头了吧？
1: 我当时下意识的冒出一身冷汗。

0: 小咖正传二，
1: 暴露。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天早上刚到公司，就听说我们单位一同事昨天家里进贼了。然后没过多长时间吧，我就看见这个同事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个状态，说的那话可不要脸了。
1: 你说情也爆了，监控也掉了，案也立完了，你这个小偷是怎么当的？为什么你什么都不拿呀？啊，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不是明摆着想让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到底有多穷吗？

0: 要他正传三，威胁。
1: 本人老婆是一吃货，天天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吧，不是让我给他煲这个，就是让我给他削那个。昨天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吧，又让我给他削水果。当时家里头没别的了，那果盘里头就剩一大鸭梨了。我把皮削完了之后递给他的时候吧，又怕他吃不完，于是乎咔嚓一刀。

0: 切去一半，然后把其中一半递到了他眼前。没想到这吃货媳妇当时就咆哮道：“
1: 不是你啥意思呀？我跟你说啊，咱俩在一起五年了，你要跟我分离是不是？行啊，离就离，明天咱俩就去民政局。”
0: 听了这话吧，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是做错事儿了，于是我赶紧道歉：“媳妇儿，我绝对不是故意的，我没想到这层，你说我这不就是给你削个梨吃？我没别的意思，你就原谅我这啊，咱别老提民政局，咱不理，咱不理啊。”没想到我媳妇儿听完我这番话之后，立刻开始跟我讲条件了：“
1: 看你那德行，行。原谅你也可以，那你把那边梨你给我拿过来。”
2: Lesson 1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欢乐是城市的衣服，
1: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优质青年，工作这么多年之后啊，总结出来很多的经验，同时也养成了非常良好的一些习惯。这些经验和习惯对我的工作和生活帮助是非常大。你比方说，我个人就有这么一个习惯，那就是每一天上下班的时候，我从来都不会把我的工资袋带在身上，因为这样太危险了。万一我要是在路上出车祸，我可不想让别人认为我是自杀。
3: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在这儿要和姐妹们交交心，那就是当我们抑郁或者没精神的时候，一定别在家里躺着，走出去剪个头发或者是做个护理，到菜市场买一颗新鲜的小白菜，或者去超市看有没有新出的牙膏啊、洗发水什么的。就这样，在我们的日常行走中耗过人生中最丧的那几个小时，不求痊愈，只愿大家丧得安详点。最近吧，我就特别理解小时候我爸把自行车每个零件都拆下来，然后仔细擦干净了再慢慢拼回去，这叫什么呀？这就叫有尊严的熬着。
2: 假如能给我一段老时光，
3: 我愿意坐在绿苔滋长的木窗下泡一壶闲茶，
2: 不管那些南飞的燕子何日才可以返家，
3: 不去问那一叶小舟又会放逐到哪里的天涯，
2: 也不去想那些走过的岁月到底有多少是真有多少是假。
3: 如果可以，我只愿做一株一世的梅花，守着寂寞的年华，
2: 在老去的渡口和某个人一起静看日落烟霞。
3: 要是明儿可以不录欢乐正前方，
2: 我们就可以请个假和您一块奔向那个快乐的老家。
3: 可惜压力忒大，
2: 所以我们只能和您一边奋斗一边欣赏着这身边的春秋冬夏。
3: 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又开始了，
2: 您要是没什么急事儿哈，
3: 不妨若无其事的
2: 听一下。
4: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说。
5: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4: 有话则长，
5: 无话则短。
4: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啊，没有要给您讲旭旭的故事啊。这个我们的主力编辑旭旭那是故事不断，而且呢，这个不光是在我们组啊，在全台就经常有人因为我们旭旭的长相嘲笑他啊。我们一致认为这有什么可笑的呀？是不是就不允许生物的多样性存在吗？是不是？
3: 说实话，旭旭倒真是不丑，五官该有的都在呢，一样也不缺。他这个长相吧，就是一种特别，一种在大众审美之外的特别。
2: 原来吧，我们心里也嘀咕，甚至还直接问过他本人啊，就这长相到底属于什么风格。旭旭当时非常坦然地表示，自己吧也一直有这方面的困惑。
3: 世上还是好人多呀，终于有一天，这个谜团被人给解开了。

0: 靠脸吃饭。
1: 实话说，我们主力编辑旭旭，那平时是一个很随性的人啊，不仅长相有点别具一格，这丢三落四也是他另外一大毛病，是不是？这个就光这两年我们自己亲自见过的啊，除了他自个儿，几乎他什么都丢过。
0: 话说这一天，旭旭去面馆吃饭，结账的时候一掏兜，坏了，钱包又丢了，这怎么办呢？十块钱的面也不至于吃霸王餐吧？
1: 于是乎，这家面馆老板的女儿啊，一直在这店面上帮他老爸忙。旭旭呢，也是这家面馆的常客，所以这女孩呢，也知道旭旭经常丢三落四，看见旭旭在那儿特别为难，就知道又出事儿，赶紧过来跟旭旭说：“
0: 没事儿，大哥，要么你下回过来吃饭，你把钱补上就行了。”
1: 我们主力编辑旭旭这人吧，虽然平时不拘小节，但是吧，有个毛病。就是我们谁劝都不管用，就是这面子比什么都重要，吃饭从来不赊账。他吧又怕自个儿记性不好，下回他把欠钱这事儿给忘了，就更对不住人家了，见了面不得更尴尬。
0: 正着急呢，旭旭忽然醒过神来，钱包没了，咱可以手机支付啊，微信支付宝转个账不就完了吗？于是旭旭掏出手机，还好还有电呢，就喊这老板的闺女：“
1: 美女啊，我确实把钱包给丢了，你要不这样得，那个我加你个微信，然后我发你个红包，就算咱结账，你看行吗？”
0: 小姑娘特单纯，拿出手机就奔旭旭过去了。这时候眼疾手快的老板正好从后厨出来，看见这情况，一个箭步就冲过来了，就跟他闺女急了：“
2: 闺女啊，有点身迷行不行？长成什么样的人家微信你都加呀？大兄弟，这样行不行？你加我的微信，你给我发个红包，行吗？”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4: 陪您没事偷着乐。
5: 只言片语，
6: 闲言碎语，
5: 三言两语，
6: 都在前方乐语录。
1: 人人是一个公路四百零，每一次在课室里面啊，看到那些女同事一上班到了单位，就开始互相交流各种最新的化妆产品的功效，要么就是交流最新的一些化妆的手法，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呀。今天就算跟你们摊牌了，你们这些女同事一定要记住，你们再怎么化妆都差不多，而我作为你们的同事，在单位同课室里面和你们相处的原则就是，我一直以来对于你们的长相都是理解为主，欣赏为辅，所以你们能不能省一省？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油脂青年，经过多年的摸索之后啊，我现在对女人的心理算是略知一二了。接下来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女人在碰到油脂青年和在碰到高富帅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的、嘴里说的往往是很不一样的。你比方说，如果一个油脂青年突然对同课室的女生说：“哎，你不要吃油炸食品了，很不健康，你知道吗？”那这个女的呢，有可能会这样回答：“
0: 我爱吃什么关你屁事儿啊，我想吃就吃怎么了？”
1: 而同样是在课室里面，如果是课室里面的一个高富帅对课室里面的女生说：“哎，我说你不要再吃油炸食品了好不好，这样对身体很不健康的，你晓得吧？”在这个时候，很有可能这个课室里的女生就会这样回答：“
0: 呀，你这么关心我呀，你真的这么关心我吗？那我以后再也不吃了。”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66。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伍思凯，爱与愁。我被记忆推着走，只能旁观不能插手，无奈地看你泪水蜿蜒地流。这首歌像是感情里的一杯苦甜交织的酒，思绪浓烈，后劲十足。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曼，马格，女孩与四重奏。

马格《女孩与四重奏》。有人说最早听到这首歌是在东方时空，上世纪九十年代央视东方时空拍摄并推荐过《大中国》《阿莲》等一系列优秀原创歌曲，《女孩与四重奏》也在其中。我是小曼，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郭富城，动起来。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向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暧昧，来自王菲。比友情多一点，比爱情少一点。或许我们都曾在感情里有过这样的阶段，不确定对方的心意，自己也在徘徊。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儿。我是小曼，简简单单，来自林俊杰。

简简单单，来自林俊杰。这首歌的主题不仅仅是关于爱情的得失，更是关于如何在爱情中找到真实的自己。当我们在爱情里经历了欢笑与泪水，最终回归到一个人的寂寞时，我们学会了与自己和解，也学会了珍惜那些曾经的美好。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恋恋风尘来自老狼。1995年，老狼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恋恋风尘》。此时的老狼已经褪去青涩，他的歌更像一杯清澈的白水，平淡中却可以品出香甜的味道。在一帮好友的协力相助下，专辑涌现了太多经典曲目。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古巨基、梁静茹还是好朋友。

0: 好朋友。
1: 还是好朋友，古巨基、梁静茹，相爱这一场可能是为了能拥有一个好朋友。是啊，有时候爱情或许会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还是好朋友比爱人长久。不管这是不是一种情感上的借口，至少在这段感情中，我们最终获得了一个能相伴一辈子的好朋友，这也许就是对这份感情最好的寄托。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曼，为你送上张惠妹《记得》。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左右为难。张学友、郑中基。关于张学友、郑中基，有一个幽默的说法是，他们一个是被唱歌耽误的演员，一个是被演戏耽误的歌手。歌神张学友的演技也很棒，然而是个歌手。郑中基的唱功了得，但去做了演员。因月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 Joan Jett and the Blackhearts,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我恨我痴心。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我恨我痴心，来自 Joan Jett and the Blackhearts。 美国摇滚女歌手 Joan Jett 在1988年的代表作，这是她最辉煌的时刻。刘德华的我恨我痴心就是翻唱的这首歌曲。 Joan Jett 是几代摇滚女性的偶像。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我的生命，我的爱，来自她。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

0: 寒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是在吉尔金沪高速双向的广陵枢纽附近，J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0: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9: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咱们徐州公交乘车有了一些新变化。那从5月21号起呢，全市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如果在站台上没有人上车，或者说车上没有人需要下车的话，那咱们这个车辆就正常通行，不再停靠。那提醒大伙，如果在车上您需要下车的话，那你就可以提前和司机师傅说一声。如果你想上车的话，那咱们就直接招手示意就可以了。
1: 我们仅在呢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进行站点试行，优先覆盖呢是公交快线、主干线，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扩大优化范围。
2: 那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响应式停靠啊，响应式停靠呢就是区别于传统的逐站必停的新型的公交运营模式。简单来说呢，就是按需停靠，无人不停。站台呢有乘客等候乘车，公交车呢是正常进站停靠的。车内乘客呢如果需要下车，就提前示意驾驶员即可到站下车。如果说站点既没有候车乘客，车内也没有人下车，公交车就不再进站停靠。那根据统计，11路公交车在北京路路段三环路外启用该运营模式之后呢，单趟运营时长有效缩短了近10分钟。那么这个覆盖范围呢，本次运行包含三环路部分路段以及三环外的全部公交站点，优先覆盖公交快线、主干线，共计是109条公交线路。三环路以外呢，咱们说就是覆盖了全部站点。那三环路以内，它是指在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站点试行，后续呢将根据运营的数据、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的扩大优化的范围。那么徐州公交明确规范停靠流程，全程监督监控，车辆呢距离站点50米左右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和驾驶员口头提醒，确认无上下车需求之后，车辆不再进站停靠。语音播报呢是新增了专属停靠提示，车辆每一站起步后都会播报提醒乘客提前做好下车准备。车内标志、车厢前后门张贴专属响应式停靠提示，上车就能看到，简单易懂。而站牌标注呢，响应式停靠站点站牌带有专属标志，候车时可以提前分辨。其实呢，如果对于市民朋友来讲的话呢，响应式停靠的模式是有效的减少了无效停靠带来的时间损耗。以往呢，公交频繁刹车、开门停靠，不仅呢拖慢了通行速度，还容易让乘客产生晕车不适。新模式落地之后呢，车辆行驶更加平稳顺畅，通勤出行效率得到提升。该模式呢有效减轻了公交驾驶员的运营压力。以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的10路公交为例，实行响应式停靠之后，单车单次运营可节约大概10分钟的通行时间，方便赶火车、高铁出行的市民，让公交出行更具有时效性。那么为了避免错过车辆呢，也是提醒到各位啊，市民乘车以下有两点建议啊，也是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说的。上车呢你要在站台上啊主动招手，在站台安全区域候车，看到响应式公交进站，记得主动向驾驶员挥手示意，车辆进站停靠。下车呢就是乘车途中，如果需要在前方站点下车，提前示意驾驶员做好下车准备。

这个逢站必停变成按需停靠，看似只是一个小变化，却让公交跑得更快，做得更顺，市民呢省了时间，司机减轻了压力，一举多得。当然呢，新模式也需要乘客慢慢适应，上车招招手，下车提前说，习惯养成了，出行就更方便了。

咱们接下来呢再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有居民向我们反映说啊，他们这个小区奎园主干道呢道路已经完成了翻新铺设，路面呢平整通畅，但是小区部分楼栋之间的内部支路依旧破损严重，路面是坑坑洼洼，车辆呢通行颠簸明显，给大家的日常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居民说，支路破损问题已经存在较长时间，迟迟没有修缮，大家希望趁着小区整体改造的契机同步完善支路路面，这样的话可以彻底改善出行环境。那么除了道路破损之外，小区下水道淤积排水不畅的问题也让居民十分困扰，受老旧管网老化这个淤积堵塞影响，部分路段的排水功能失效，每逢降雨极易出现积水以及污水外溢的情况。根据居民介绍，从去年开始，大家就曾多次向物业和街道反映问题，相关的工作人员也曾经到现场去疏通维护，但是只能暂时缓解问题。那么5月19号的时候啊，小区再次出现了下水道的这个堵塞啊，现场疏通之后排水不畅的问题依旧存在，隐患反复出现。那么针对于居民反映的道路破损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奎山街道奎园社区，社区负责人表示，目前呢小区的主干道的雨污分流工程已经完工了，本月中旬小区支路雨污分流改造工程也已经正式进场施工了。施工呢优先针对于淤积堵塞问题最突出的明月园、梅园啊、梅月园片区进行推进，集中整治老旧管网堵塞、排水不畅的问题。小区呢建成于1995年，至今已经有30年，内部排水管网老化严重，部分管道存在淤积塌方的情况，单纯疏通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必须通过整体管网改造根治隐患。施工期间，社区将协调施工方利用清淤设备对现存堵塞点位进行临时疏通，保障居民短期排水通行，等到片区管网施工结束之后，将彻底翻新老旧管道，杜绝反复堵塞、污水外溢的问题。那社区也表示呢，本次的雨污分流改造并不是单一的管网升级，在地下管网铺设改造完成之后，小区所有的内部支路路面将统一重新硬化翻新铺设，工程完工之后呢，将同步解决小区地下排水老旧堵点、地上道路破损坑洼两大民生问题，全方位的提升小区的居住环境和出行条件。其实怎么说呢啊，你看这个小区的道路包括那个下水道的问题看似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见天都影响着居民的生活，好在呢主干道已经修好了，支路的雨污分流改造也开始了，希望工程能够顺利推进，让居民早点看到家门口的变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根据媒体报道，日前呢有博主硬刚岛城亚丁景区截断省道收费这个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那么前两天呢，岛城亚丁景区也是发布了通报说啊，涉事工作人员因为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景区，已经遭到了严肃的批评并依规处理。然而呢，没有就这个截断省道收费这个事儿进行通报啊，也没做出正面回应，这个也是引发了持续的质疑。

之前呢146块钱看山266块钱看车成为了调侃岛城亚丁的段子。文化和旅游部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曾经公开批评摆渡车乱象，岛城亚丁呢被重点点名。那这次岛城亚丁再次引发关注，则源于景区内省道收费是不是合理合法。根据报道，岛城亚丁景区运营的 S462 省道包含景区内的30多公里的路段，实际呢是由地方财政出资养护。2026年度的小修工程中标金额达到了323万余元，这不禁让人质疑，由公共财政出资修建全社会共享的省道，是如何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景区给围了起来的呢？变成了他获取垄断收益的摇钱树。那么这个现象呢，其实并不罕见。之前呢，云南泸沽湖景区因为拦截省道预收费引发了争议，山西五台山景区也曾经被爆出车辆过省道需要交门票钱，之后呢在三个入山口专门设立了过境服务点，保障过境的车辆和人员顺利通行。那么实际上，我国的公路法明确规定，公路受国家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损坏或者非法占用公路、公路用地以及公路附属设施。那这意味着，即使某段省道恰好穿过风景名胜区范围，它的所有权和公共通行属性并不因此转移给景区。那么岛城亚丁景区所说的已纳入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只说明了这个路段是位于景区规划的范围之内，纳入规划不等于产权转移，不等于获得设卡收费授权，也不等于可以限制公众正常的通行权。如果说景区内的观光车尚且可以解释为环境保护的配套服务，那么将过境的公共道路纳入收费范畴，则有侵占公共利益之嫌。毕竟啊，对于当地居民的通行、周边乡镇的物流以及非游客的过路需求来讲，这条道路原本应当是免费的工艺品，而不是必须要付费的商品。所以说，景区这种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管理思维和公众对于公共资源开放共享的认知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断层的。那当然，理论上可以给摆渡车服务找到合理性，比如说保护生态环境、缓解交通压力、保障游客安全。但是当这些理由不被游客认同，或者说被反力冲击时，就很难谈真正立得住。核心问题在于该不该收、该收多少、怎么收以及值不值这些追问上。景区跟游客还远没有形成共识。那么也正因为如此，哪怕初衷是好的，也容易滑向变味的泥沼。游客不满的原因往往是非常具体并且高度趋同的，比如说一些景区通过外移大门、压缩步行空间等手法变相制造乘车需求，这种软强制让摆渡车从可选项变成 B 选项，和门票实质上构成捆绑。岛城亚丁的游客中心距核心景区大概是38公里，往返观光车是120块钱，而且呢景区它是从这个扎灌崩到冲古寺，再往上还有第二段游览电瓶车收费，分段计费，不能省，不能步行绕开，游客就感觉被锁在车票上，是普遍情绪。归根到底，那其实我想，作为游客，咱出去玩，咱反感的并不是摆渡车本身，而是说我不得不坐，并且是价格不透明、服务不匹配、收益去向不明，这一整套让人觉得景区把摆渡车当成了第二张门票，而且是一张不受门票优惠政策覆盖、不纳入对特殊群体减免的影子门票。需要思考的是啊，如何遏制景区将摆渡车异化为第二张门票的冲动？这种冲动背后有它的诱因。一些景区长期依赖门票和关联交通作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财政补贴有限，二次消费乏力，文创和体验产品薄弱。在门票降价或者取消政策趋势之下，摆渡车因为它的经营性服务收费身份可以不受门票降价约束，这样的话就悄悄承接了填补收入缺口的功能。要打破这个惯性，首先得把账算清楚，把边界画明白。公益的归公益，市场的归市场，生态保护确实可能有需要去来限制车辆统一转运。那么这部分基础运营成本，这里面属于公共服务性质的内容，应该是由相关财政专项资金去统筹负担，绝不应该全部转嫁给游客。
包括摆渡车票当中超出基础运维成本的溢价部分，如果是市场化增值服务，你比方说游览专车、电瓶车升级、特色交通体验，那应该

明确标志，自愿选购，明码标价，可以分开购买，绝不能跟基础入园去接驳捆绑销售，变成一个变相的强制。那么相关部门对景区内的交通票价对比着门票做出成本监审以及价格听证，明确法律依据，定期公开收支情况，接受社会监督。景区呢把省道围起来收费是不是合法合理，公众知情度和透明度显然不足，这也是大家质疑的核心之一。说到底啊，景区跟省道重合的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也不只有收费这一种方法，只要管理方愿意放下围起来收钱的惯性思维，总能找到兼顾生态保护、公共通行和景区运营的共赢方案。比方说可以通过设置分流车道或者实行出入口双向检查，如果过路车辆实际为旅游用途，那么在出口检查时要求补票后再放行，如果只是过境通行，则经过双向检查后直接放行。

朋友就说啊，那怎么去判断这个通过的车辆是旅游还是过境呢？如果限时免费经过，可能出现游览后超速抢时间的情况，事故风险增大。如果分流一条观光路线，一条挡住风景，那劳财耗力还显得小气。景区如果运维资金不足，违道赚钱违规，可能也是实属无奈。找到平衡景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解决措施，需要更深的思考。这个什么乱七八糟说，你管是不是旅游的，你景区建在公共道路两边就得免费给人看，你想拦路抢劫那是不行的，哈哈。日暮宋哥说，咱江苏的花果山这个路不是也开不进去吗？连云港的花果山啊，对，我知道这个，咱去过啊。吕大说啊，收费摆渡车乱象，文旅部门其实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当初个别景区出现这种乱象，文旅部门装聋作哑，不作为，不制止，就造成了全国各地景区都有这种坑人的勾当。还有就是咱们来看到这朋友叫李哥说，希望各大景区都不要算计了，发展文旅出发点在哪儿？如果一开始把心思花在了如何去收割旅客身上啊，入口建得远远的，入园必须坐观光车，出口建得像迷宫，内设乱七八糟的所谓文创产品啊，让你不挨个看完就走不出来，让你本来想买的兴趣不就戛然而止了吗？这种乱象啊，全国所有景区都是这种模式，那为什么不能把文创产品单独建一个市场，让游客自愿去买呢？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呢是愚蠢的啊！搬石头砸脚，让游客产生厌恶感，这不是开发旅游市场，而是糟蹋旅游市场，是一种伪服务的算计，很有道理。好，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7: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8: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9: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那随着这个动力电池的成本持续下探，充换电设施的布局完善，新能源重卡正驶向规模化应用的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的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是 23.11 万辆，同比大增 182%， 市场渗透率呢攀升到 28.9%。 业内普遍预测2026年的新能源重卡全年渗透率有望突破 35%。 如今呢，物流行业已经告别了要不要电动化的争论，进入规模化落地精细化运营的新阶段。新能源卡车进阶之路系列啊，那咱们就是说也是普遍的啊，聚焦到了当前行业这个重购置、轻运营、重上牌、轻适配的痛点。所以咱们今天呢，也是从整车产品、技术路线、补能体系、场景化运营、电池回收这六个维度，通过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路上那些事儿啊。那您看啊，从政策推着买到用户抢着用，新能源卡车已经完成了从无到有的产业起步。然而呢，产业成熟度的真正标尺从来不是产销量和保有量的高低，而是运营端能不能实现可持续盈利。如今大批电动重卡持续投放到干线物流、港口转运、矿区运输等场景，如何让车辆从能用变为好用，已经成为行业必须破解的现实课题，更直接决定了新能源重卡能不能成为公路运输主力军。油电同价呢，常常被看作新能源卡车跨越市场门槛的标志性节点。当前一辆49吨级6x4的电动重卡的售价已经从早年间的七八十万降到40万左右，与同级别燃油重卡的价格相差大幅收窄。从能耗成本来看，电动重卡每公里只需要 0.3 到 0.4 元，相比较同级柴油车每公里可以节省1.3块左右。但是账呢，不能只算一半。衡量新能源卡车价值的性价比标尺，并不是购置成本和柴油车的简单对标，而是全生命周期的综合价值全方位比拼。那么在这个维度上，油电同价更像是一个局部的真相，而油电同值才是用户评判车辆价值的根本准则。当前公路物流行业深陷总拥有成本难以实现闭环的系统性挑战，光凭能源价差这个收益远不足抵消用户实际运营当中的各项隐形损耗。电池自重带来的合规载重损失，充电等待造成的运输趟次减少，保险费用偏高，维修周期过长导致的出勤率下滑，每一项都在侵蚀账面利润。有物流企业负责人反映，电池在复杂工况下的衰减速度超过预期，加上电池更换成本高，二手车残值体系尚不健全，使用户对于新能源卡车长期资产价值始终存在顾虑。那么想要真正实现油电同值，行业视角必须从买车卖车延伸到车辆的全寿命周期的运营管理。部分头部卡车企业已经开始探索相关的一些模式重构，通过车电分离啊、电池资产运营、二手车标准化评估等手段，让用户在购置、运营到残值处置全链条都能够清晰地算清楚长远收益。这也折射出新能源卡车的竞争必须从单一产品参数比拼转向用户资产保值啊、价值增值能力的系统性较量。在行业从增量扩张到这个迈入到存量博弈的当下，用户需求焦点已经从买一辆车转向完整的解决方案，算细账算长账才是推广新能源卡车的先决条件。车辆的高可靠性和高出行率是留住用户实现长期运营的关键所在。新能源卡车用好的第二重含义是让车辆扛住高强度高长周期的运营体验。但问题在于，新能源卡车在传统机械可靠性和场景适配性上仍然有明显的短板。不少卡车司机反映，部分充电的纯电动车型的充电口随意布置在车尾或者车架的后侧，在公共场站的补能极为不便，实操的体验差。这类看似细微的设计缺陷，折射出部分车企在车型研发阶段缺乏对真实运营场景的深度考量。不少原本为封闭专属场景打造的车型，没有经过优化就直接推向了工况更为复杂的市场，造成产品跟实际运营场景严重错配。那么同时呢，如果说
想要实现啊，想要实现一个行业向好，归根到底，新能源卡车它的可靠性得赢得物流企业和个体司机的认可啊，必须得在底盘架构、线路的线束、上端接口啊等等硬件场面全面向燃油重卡去看齐。因为基于正向研发的原生电动底盘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不仅仅是优化空间布局、提升整车轻量化水平，更能从底层架构出发，保障车辆在各类复杂工况下的稳定运行。只有让用户切实感受到车辆既节约运营成本，又不耽误运输时效啊，才能持续的夯实新能源重卡的口碑和行业根基，推动在全场景下实现稳定出勤、高效运营。那么当新能源卡车的硬件配置日趋成熟，决定运营效率上限的竞争正悄然向看不见的软件转移。新能源卡车好用的第三重内涵是利用车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车辆管理从人管车的粗放模式进阶为网管车的精细化运营。其实长期以来呢，国内车队的管理大多是依赖调度人员的经验判断，车辆能耗啊、行驶路线啊、司机行驶之间呢是缺乏有效联动的。但是新能源卡车不一样，它是高度电气化、智能化的先天属性，具备天然的数字原生优势，可以通过实时数据采集和云端的算法啊，同时呢，运营企业可以对每辆车的电池健康状态、能耗变化曲线、驾驶操作习惯进行全程动态监测，以此开展预测性维保和智能能耗优化，从源头提升运营效益。那么更进一步的价值释放来自于车路云一体化协同，在港口、矿山这些封闭运营场景下，多车协同编组、云端集中调度已经迈入规模化落地的验证阶段。不少项目啊，依托 5G 通信终端实现车辆的互联互通，让单人高效的管控啊，可以实现数十辆营运车辆成为现实。这个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人力管理成本，更将零散孤立的人工调度决策提升为全局系统智能优化，从全局层面去统筹运力分配和能耗管控，让每一度电都实现价值的最大化。所以呢，这个新能源卡车的数字化转型的初衷并不是监控司机行为，而是赋能物流运营。当每一辆车都变成数据采集和智能反馈的终端，运营者就能够精准的匹配运力和市场需求，科学规划补能调度方案，提前预判车辆潜在的故障。那么如果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新能源卡车的普及不只是车辆动力形式的迭代，更是整个物流运营

模式的重塑，这个主要是取决于谁能率先在数字化运营的深度和精度上实现突破。从购车到稳定跑出利润，新能源卡车要实现好用依然任重道远。他要求呢，车企从产品思维向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思维转型，同时也倒逼运营企业告别经验主义，建立数据驱动的运营管理体系，同时呢，更需政策层面跳出补贴购车的刺激思路，转向持续优化应用生态，完善配套保障的长效发展机制，算细算透全生命周期成本，牢牢稳住车辆高出勤率，充分释放数字化运营红利，新能源卡车才能真正完成从能用到好用的跨越升级。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要说到的是呢，重要提醒，东三环高架快速路呢正在进行分段封闭施工。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咱们今天住在东区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了，因为今天和明天啊，那么是在东三环啊是要分段封闭施工的。那么从今天9点钟开始，施划东三环高架快速路西侧半幅道路，即从北环高架快速路、徐韩高架快速路出口向南至南环高架快速路、迎宾高架快速路入口。那么明天，也就是5月28日9点钟开始，施划东三环高架快速路东侧半幅道路，即从南环高架快速路、迎宾高架快速路出口向北至北环高架快速路、徐韩高架快速路入口。那么施工期间啊，我们公安监管部门呢，将会分段封闭东三环高架快速路，禁止车辆驶入。还是请咱们各位驾驶人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注意绕道行驶，是吧？
0: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讨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

0: 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谷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12: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27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所关注到的话题啊，也是很多家长头疼的一项，作业辅导。是不是一听到这个词儿，这个主题，老母亲们就开心不已？是的，提起呢作业辅导，是不是瞬间会让家里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不谈作业，母慈子孝；一谈作业，鸡飞狗跳。那么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来听一听徐州市彭祖大道小学专职心理教师侯老师的一些建议。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作业辅导不抓狂。节目开始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看看前三甲，看看这前三甲路况哈。第一条呢，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第二条呢是湖东路从金山东路到中山南路由南向北；第三条呢是黄河南路从大马路到西三环由东向西。基本上我觉得每天下午4点左右的这个时间段哈，前三甲路况稍稍堵一点的，往往都是这三条。那么此刻呢，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也是全线开通了，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啊，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2: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4: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5: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4: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5: 鞋扔锅里了，
4: 怎么还不写作业？
5: 去厕所罚站。
6: 爸爸妈妈，别生气。
5: 宝贝，爸爸
4: 妈妈
5: 爱你。
7: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1: 家有儿女教子有方，今天呢是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和大家所关注到的话题呢，就是很多老母亲头疼的问题，作业辅导的事儿。其实呢，教育呢就是鱼有意，花有应，爸爸妈妈们的爱啊，一定是一场无声的细雨，滋润着孩子们，给予他们生命的力量，让每个孩子心中呢都能够开出一朵花。咱所要做的呢就是静待花开。家有儿女节目呢也会邀请心理健康专家、家庭教育指导师和家长朋友们啊，线上线下一起来讨论交流，然后呢给孩子们一个幸福又充实的成长时代。那么今天呢和大家所关注到这个话题呢，确实让很多老母亲啊比较着急的。那么看到会员群当中的春花秋实说啊，这个好这个好，您是指今天聊到的

作业辅导不抓狂，对吗？这个话题呢，估计呢是不少老母亲们特别在意的。是的，提起作业辅导，可能会让家里边的气氛啊瞬间变得微妙，有可能呢听到一些咆哮声。那么今天呢，电波当中咱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运用心理学啊，听一听徐州市彭祖大道小学专职心理教师侯慧珍老师的一个建议和指导，让我们父母朋友们好好学习，孩子们来天天向上。说到呢写作业哈，咱来听一个真实的案例。李女士的儿子小雨今年呢上四年级，每天呢他妈妈说啊，辅导作业呢就像打仗，特别是数学作业。上周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形成的应用题，问题是这样的：小明从家到学校步行需要20分钟，骑车速度呢是步行的3倍，求骑车的时间。这小雨呢就盯着题目啊发呆了半小时，他妈妈李女士就急了，直接呢写出来答案，列出了算式，20除以3约等于7分钟。结果呢第二天啊老师批改的时候呢发现单位错误了，原来呢这个小雨啊根本就没有理解速度和时间的关系，他妈妈呢急也没办法。后来呢在心理教师的建议下，李女士呢和老师共同来辅导了小雨同学这道题，改用呢分层辅导法，先让小雨呢独立完成基础计算题，遇到难题的时候呢引导他啊画图画线段，最后呢做一些挑战题，鼓励他尝试不同的解法。成绩很明显，两周之后呢小雨呢不仅啊作业效率提高了，还很自豪地说，妈妈我现在自己会分析题目了。你看这个故事案例也是印证了心理学上的一些脚手架的理论，就像盖房子一样需要一个支架，孩子们的学习啊其实呢也是需要爸爸妈妈和老师共同来搭建好这个支架的，可以支持孩子们努力学习，快乐学习。那么我们的这位侯慧珍老师呢，他呢就运用了心理学方法最近发展区的理论，在辅导作业的时候呢做到不抓狂，可以让孩子们啊培养好这个自主学习的能力。那么今天呢电波当中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彭祖大道小学专职心理教师侯慧珍老师的一些建议和方法。刚刚提到了一个专业术语，对吧，最近发展区。什么是最近发展区？听上去是不是，哎，这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来共同学习一下哈。最近发展区是指孩子现有能力在他人帮助下能达到的潜力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啊，我们常常说的跳一跳够得着的这个区域，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帮助孩子们找到一个最佳难度区域，并且呢帮助他们搭建这个脚手架，引导他们自主攻克难关。But I guess it's still deep inside. 而且呢这个最近发展区的学习我们知道才是真正的真学习，因为呢孩子们能够独立完成任务，相对来说的话在他人的帮助或者工具协助下这是完成任务，或者呢是即使他人协助和支持也无法完成任务，这是三个梯段，明显能够感觉到孩子的一个三种学习状态。那么实际发展区域呢，有的时候啊巧了，它就是介乎在这三者之间来回跳动。那么第一种呢，我们知道很开心的不用跳，孩子就能够摘到桃子了，自己独立完成了，那么对于他而言咱可以增加难度系数。那么在最近发展区这一块，它是需要跳起来摘桃子的，只有这样在他人或者是工具的帮助下完成任务，他就知道以后真正的学习状态是什么样的，至少呢他达成了自己的目标，有了一定的挑战性，而且还有成就感，是愉悦满足型的。那么像这一块我们就应该大大的激发一下，找到孩子的最近发展区是每位爸爸妈妈们要努力的方向哦。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千世界，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 创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5: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6: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啊。
5: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6: 鞋扔锅里了。
5: 怎么还不写作业？
6: 去厕所罚站。
7: 爸爸妈妈，别生气。
6: 宝贝，爸爸
5: 妈妈
6: 爱你。
8: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9: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0: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27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那么今天呢和大家所关注到的话题呢，就是作业辅导不抓狂。是的，提起作业辅导啊，瞬间会让家里边气氛变得微妙了。我们也常会说呢，不谈作业母慈子孝，一谈作业鸡飞狗跳。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找答案，分享一下彭祖大道小学专职心理教师侯慧珍老师带来的专业的心理指导。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案例，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哈，确实让无数家长头疼的作业辅导还是有一些方式方法可以来解决的。说到这一点的话，就要提到我们侯慧珍老师聊到的哈，运用心理学方法最近发展区的理论，这样呢就可以让孩子做作业的时候做到不抓狂，真正的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刚才呢我们也是特别分享了一下什么是最近发展区，这说白了就是孩子们跳一跳能够够得着的区域，在他人或者是工具的协助下可以完成任务，他跳起来能够摘到桃子，这样一来的话他就达到了一种成就感，很愉悦，很满足，愿意呢继续努力学习。那么如何为孩子的作业分层呢？在辅导前呢，咱们可以把孩子的作业啊大致分为3个层次。哪3个层次呢？咱先来看看，第一个层次呢就是基础层。基础层呢就是完成基础知识，完成课本习题。第二个呢提高层。

深化理解，完成拓展训练。第三层呢，挑战层，那就是激发一下孩子的潜能，完成呢竞赛类的题目。咱们把作业呢就分成这样三个层次，可以帮助呢快速判断一下辅导的策略。先进行呢作业分层，作业分层完之后呢，咱再如何进行分层辅导作业呢？根据刚才划分的三个层次啊，咱可以采取不一样的辅导策略，核心呢就一个，抓大放小，适时引导。那么今天的电波当中啊，我们来听听侯老师为大家整理的一个分层的辅导实操步骤。第一步呢就是基础层，基础层呢说白了就是少干预多放手，让孩子呢独立完成。具体方法呢很简单，首先呢给孩子营造一个很安静的写作业环境，准备好他的学习用品，让孩子呢独自完成，家长呢不要在旁边盯着，不要中途去随意打断，更不要边看边纠错，让孩子自己写作业，咱呢做点自己的事儿，看看书啊，做做家务啊，做做晚饭啊，不玩手机，不看电视，做一个好榜样。那么等孩子完成之后呢，家长呢可以快速的检查一下正确率，错题呢就让他自己先对照课本找原因，再简单订正。侯老师说，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些暖心的沟通话术，家长朋友们好好学起来啊。开始之前呢，咱就可以说，哎呦，今天的作业呢我看了，都是基础作业，这些题呢你都是在课堂上学过的，妈妈相信你能够独立完成，你专心写就行，遇到实在不会的先空着，写完咱们一起看，完成之后呢要先夸他，哎呦，你全程自己独立完成太棒了，专注又认真，这个习惯特别好，我就喜欢这样的你。如果呢孩子写作业磨磨蹭蹭的时候，咱也有话术来对付他呀，哎呦，咱们先把这些简单的题目做完，做完之后呢就能够轻松的攻克后面的题目了，慢慢来，不着急。表面上一定呢要做到这种特别暖心的沟通和交流啊，不要上来就训他，你看你又去磨磨蹭蹭了，又去吃吃喝喝了，又去上厕所了，又去找东西了，千万不要这样去埋怨哈，一定要用侯老师教的这些暖心的话术来达到一个真正的有效沟通。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9: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1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4: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很多老母亲特别在意头疼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业辅导。其实提起作业辅导呢，瞬间会让家里边气氛变得微妙起来。不谈作业的时候，我们会说母慈子孝，一谈作业呢鸡飞狗跳。看到呢会员群当中的陈瑞华就说啊，突然很羡慕许仙白娘子，哈哈，是不是不辅导作业，然后呢一见到孩子都已经成状元郎了。好像呢也听到过不少老母亲感慨一番哈。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聊到了我们彭祖大道小学专职心理教师侯慧珍老师带来的一些分享，那就是分层指导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刚才呢我们已经聊到了侯老师呢是运用了心理学的方法，最近发展区的理论，然后呢在辅导作业的时候呢可以做到不抓狂，真正的培养孩子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刚才呢也是和大家聊到了，首先呢要看看作业分层分为哪三个层次，同时呢针对性的对这三个层次我们再进行辅导作业。聊完基础层之后啊，咱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要面对的，诶，那就是提高层了。提高层对于孩子们而言啊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往上走的非常重要的中间阶段。提高层的作业咱们需要呢家长朋友们多引导少代劳，教方法不要直接给答案。其实呢这也是最容易让家长朋友们抓狂的一个阶段，因为孩子不会做呀，家长着急啊，又恨不得直接给你答案帮着他写。要学会呢点拨式的辅导方法，做法呢很简单。首先呢孩子遇到不会题的时候呢，咱先让他大声的读两到三遍，然后圈出题目中的关键词已知条件，引导孩子要读懂题意。上一次呢我记得有一位语文老师做客节目的时候呢就提到了这个方式方法，一定要画关键词，哪怕你在考试的时候呢也要在题目当中把关键词给画出来。其实呢不光是语文，还有像其他的学科亦是如此。那么在提问引导孩子回忆课堂知识，比如哎，这道题是不是老师上课时候讲过类似的呀，你还记得当时的解题步骤吗，你先想想用到的公式是什么样的，那个没有学过的生字是什么样的呢，引导他只讲第一步关键的思路，剩下的呢让他自己去完成，绝不能全程讲解给答案。如果孩子真做错了咱也别批评，难免的吧。引导孩子呢一定要分析一下错误的原因，是粗心了呢还是这个知识点确实不会没有掌握，然后再针对性的讲解一下。侯老师说了，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些实用的沟通话术，如果不好好沟通那真的是无效沟通，一定要说到孩子的心里去。如果孩子说不会的时候，妈妈们就可以说别着急啊，你先把题目读一遍，圈出来问题问的是什么，妈妈陪你一起分析，咱们一步一步来。引导思考的时候呢还有很关键的话术，哎，你看这道题和咱们昨天做的某某道题是不是很像，你先试试用同样的方法想一想，想错了没关系，大胆尝试就好。如果孩子真的做错了也要有应对的话术，没关系啊，咱们来看看是哪出问题了，找到错误原因下次就不会犯了，妈妈相信你下次就能做对。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方法，相信呢辅导作业的时候呢孩子也能够明白家长的用心良苦了。当然了哈，不是让你盯着孩子写作业，要记住用抓大放小的原则。那么电波当中咱们来先听一听这段音频，感受一下。
1: 很多家长辅导孩子很崩溃，下面分享一个不吼不崩方法，写作业前先用三分钟做三件事，喝水，上厕所，清桌面，然后读题，写，检查，只提写流程，不直接给答案，超过就停，让孩子自己承担结果。这套方法的核心不是定作业，而是训练孩子的学习节奏和责任感。
0: 是的，学习节奏和责任感真的是很重要的，无论是在哪个阶层咱们都要提前把这项工作给做好。家长朋友们有没有记下来呢？划重点喽。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

0: 节目。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3: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1: 哎呀，别在墙上画了！
2: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1: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2: 鞋扔锅里了，
1: 怎么还不写作业？
2: 别哭，去厕所罚站。
3: 爸爸妈妈，别生气。
2: 宝贝，爸爸
1: 妈妈
2: 爱你。
4: 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5: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山路城校区13班的杨如元。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周三教子有方的板块呢，我们也是特别分享了徐州市彭祖大道小学专职心理教师侯慧珍老师所带来的作业辅导不抓狂，那就是引导我们的孩子们来学会分层学习，同时呢也要培养孩子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了面对孩子们不同作业层，我们家长朋友们应该怎么样去做。聊完了基础层，聊完了提高层，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要到了有难度的挑战层？挑战层的原则呢，就是不强迫，多鼓励，注重过程结果。很简单，就是首先要明确孩子们这一部分作业那绝对是自愿选择的，如果你想挑战你就做，不想做也可以，不要去指责，不要拿别的孩子去对比，诶，你看隔壁谁谁谁家的孩子就把奥数题都做了个遍，千万不要这样说。孩子呢愿意尝试的时候呢，咱们家长朋友们耐心陪伴，一起读题梳理思路，孩子实在不会那咱就果断放弃，不纠结不内耗。哪怕孩子呢只写出了第一步，也要及时鼓励，肯定孩子的这种挑战勇气。引导挑战的时候呢，咱可以事先呢跟孩子这样说，这道题肯定是有点难度的，是属于拓展题，如果你要感兴趣咱可以试试，做不出来也没关系啊，千万不要有压力。如果孩子尝试之后没做对，先夸你愿意主动挑战，那这份勇气就很难得，比做对题目更重要，咱们下次再挑战就行了。如果孩子确实不想做，没问题，咱不做这个，把前面的题目掌握就已经非常优秀了。所以呢，家长辅导作业的时候记住抓大放小，适时的引导。要知道呢，写作业是孩子的一场历练，也是咱们家长朋友们的一次成长。愿我们呢都能够通过科学的分层指导方式，放下焦虑，收起指责，一定要做孩子身后的那个既给予支持又懂得适时退场的智慧型父母。就像曾经呢在线下听一些心理老师做个案辅导的时候呢，就会说一定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所以呢辅导作业不抓狂，有的时候呢是我们家长需要学习的。那么接下来时间的电目当中啊，咱们再来听一些不崩溃的小技巧。
7: 辅导小学生作业总崩溃，别急，这几个技巧能帮大忙。先得调整好心态，别把辅导作业当成苦差事，孩子其实也在努力。比如孩子算术总出错，别急着骂，先问问他怎么想的，找到问题根源。有时候孩子思路错了，耐心引导比直接告诉答案有用得多。还有啊，得给孩子定个规矩，做作业时不能玩手机看电视，可以约定好做完作业才能玩，这样孩子做作业会更专心。要是孩子遇到难题卡壳了， 别一直催，给他点时间思考，可以提示一下，比如换个角度想想，或者用个例子启发他。另外多鼓励孩子，哪怕只做对了一道题，也要夸夸他，这样孩子有了成就感，做作业自然就更积极了，家长也省心。
6: 是的，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记住了吗？这些方式方法还是有一定的技巧的哈。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呢共同学习了如何辅导作业不生气。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要特别感谢徐州市冯祖大道小学专职心理教师侯慧珍老师和我们所分享的这些方式方法。关于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呢，你也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线下呢，我们的群里边有管理员和二妮儿，您都可以随时对接。家有儿女节目会邀请心理健康专家、家庭教育指导师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交流，分享经验，给孩子们的幸福又充实的童年。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和大家继续相约在明天16点钟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朋友们，那么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有车辆在排队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来吧，把每一天变成 Happy Party。周三小周末晚间的17:07，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没错，今天的又是和各位啊，昨天预告过单机驾驶2个小时的大老师。今天呢，咱大老师啊依然有拍摄任务在身上，所以也是我陪伴着大家欢乐的下班路。来吧各位朋友们，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样啊实时的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根据我们的智慧大屏显示的话，时间走到17:08，目前咱徐州还是没有压车的情形出现的，最多是有一点点缓行。但根据我们的热度排行榜来看，黄河南路由东向西，湖东路由南向北，湖东路双向由北向南，目前啊稍有啊咱们讲一些缓行的情形。所以提醒各位，如果下班的时候遇见任何实时的路况，也可以进群告诉我们哦。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进群即可啦。来吧，今天下班路上和大家好心情剧场来聊一聊吧啊。不知不觉呢，咱这生活呢，可能慢慢啊，从成年对不对到青年。很多朋友们都已经步入到了资深青年的行列，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网上啊对于35+的男性开始有了这重新定义的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灯。以前在我们北方的话，灯的话应该是特指中年男人了，但现在在互联网的语境里边，灯好像指的就是将中啊还未中35到40岁之间的人。咱们这群人呢，都是在啊职场里边摸爬滚打到一定的时候了，有了一定自己的舒适圈，还有啊奋斗出来的成绩，而且呢也在慢慢的褪去青涩啊，向着真真正正的是吧熟透了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在进发了。所以今天呢下班路上就想和大家伙好好聊一聊啊，说说生活里有哪些行为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灯味儿呢。因为啊不知不觉最近呢发现别人啊总结一下大老师生活里的一些小细节，他们说我最近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我现在接打电话啊已经开始开免提了，并且永远第一句话都是四声向下的喂。哎呀结果办公室里现在已经没人喊我叫大老师，已经开始喊我叫大老的。

懵了。何必在意小问题。所以各位，您现在接打电话的时候，还是原来靠着手机听筒，还是和我一样开始了扬声器呢？还有呢，咱们路途遥远勿忘初心说，最近啊，这个网络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年龄划分表，对应的是灯的等级，算是目前呢可以在网络上看得到的。说2000年到2005年的最恶，也就我们现在俗称的00后05后啊，他们的就说为小灯。95年到99年出生的叫中灯，85年到94年的叫做老灯。天哪，这合适吗？94年的都已经成老灯了，才刚刚堪堪31、32岁啊。所以各位啊，今天我们就来回忆回忆您自己的生活，生活里你觉得有哪些行为啊，可能会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灯味在。就是啊，明显看得出来和00后05后他们啊画出来了一定的小小的区别啊。我觉得从爱好也可以窥见一二。以前呢，咱们作为大学生或者中学生的时候，假期里啊最喜欢去什么 KTV 这种热闹的场所吼两嗓子。但现在啊，你看着白天或者周末时候门可罗雀的 KTV 门店，你就发现去的人是越来越少了，除非真的是非常热爱唱歌这种消遣的方式。以前是什么呢？你别管唱的怎么样，到了周末的时候啊，都得去嚎那么两嗓子，是为数不多啊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娱乐方式之一。但现在的话，好像00后他们啊更喜欢在手机里安上那么一个唱吧，或者呢就开个社交媒账号啊，自己啊就在手机备忘录里边这么录一录唱一唱，很少会追求啊咱们原来那种 KTV 里混响开到最大，说一个字儿啊都能回五遍的这样的一个 K 歌场所了。甚至现在呢，00后05后啊，他们也很少去电影院了。以前我们在谈恋爱那会儿，对不对，这周末时候攒了一周的钱，一定要吃一顿啊浪漫的晚餐，再去影院里边看什么啊能给自己恋情升温的，对吧，那些青春疼痛爱情片，都看点类似什么，哎呦，没有物质的爱情都是一盘散渣，整点那个小时代呀，对不对，然后匆匆那年呢，左耳啊，这样一类的文学。可现在的话，00后05后们他们真的会把更多的精力啊放在什么网大或者呢出产的各种啊偶像剧电视剧古偶上面，把日常的时间用影视化的作品给它填空好了，而我们的话反而还成了电影院里的主力了。这么一算一算啊，00后05后他们日常消遣都在什么地方呢？以前我知道都在流行什么标旗的这样的一个橄榄球，然后要去开一个什么样的剧本杀，又流行过什么 CT Walk， 到现在他们到哪玩呢？有没有像我一样还保存着这样一些非常老款的爱好，对吧，唱歌的时候绝对就该去 KTV， 运动的时候就该去健身房，对不对，周末的时候啊就该吃顿好的犒劳犒劳自己。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好心情剧场和大家伙讨论讨论，说说生活里哪些行为啊让你觉得可能会有那么一丝丝的灯味呢。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下班路上，进群即可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了啊。然后同时呢，咱们进群之后你也可以分享一下遇到的实时的路况，我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咱们把路况分享过来，第一时间大家帮大家啊。来吧，今天的下班歌曲啊，为大家送上一首能够治愈你的好旋律，小霞海洋的《向云端》。身边充满欢声和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由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1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2: 馋？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4: 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文豪的诞生。
3: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啊，我是你们大老师。今天好心情剧场啊，咱们就来问问大家，你觉得生活里哪些行为，对吧，可能会有那么一丝丝的灯味儿。而就在刚才呢，咱也是用豆包啊划分了一下现在网络上对于灯的年纪的划定标准。刚才呢一分享之后，群里就炸了锅了啊。豆包是这么说的，现在2000年到2000

年出生的啊，他们在网上戏称自己叫小灯。95年到99年出生的叫中灯，还不到30啊，我的妈。还有这个85年到94年出生的就叫老灯了。然后咱啊群友大瓶子就问了一句，那85年之前的呢？那在00后的眼里啊，那就可能我们真见过慈禧了。天哪，这么一看我们群里的朋友们啊，这么一算都不能算老灯了，得叫什么波斯灯、阿拉丁神灯、上古神灯了，这都啊。来吧各位啊，今天想问问大家啊，你觉得生活里有哪些行为可能有那么一丝丝的灯味儿？而且如果真的按照豆包给的灯的年龄划分啊，基本是创飞了咱群里的所有男性了。好远的路途遥远，勿忘初心说，几天前啊，我被20岁的小朋友叫大叔，说实在的，心里啊的的确确不舒服。现在出去这5、6岁的孩子叫自己叔叔啊，已经是可以和解了。但你要说上了17、8岁都已经1.8米身高的人，你别管他多大，过来之后喊自己大叔，总觉得自己还没到那个份上，对不对？还有呢，咱长工先生说啊，上个月同事的儿子来项目组里面玩，20岁出头的一大小伙子啊，然后自己的同事也就是孩子母亲呢，让他叫自己叔叔，总觉得脸上还有那么一丝丝臊得慌。那没办法呀，对吧，人家这个大姐也是想把自己叫年轻啊，对不对？来吧，还有人说今天这话题是不是稍微有点扎心？没事儿，今天的话题咱们是什么呢？分享分享各位的见闻，随后啊咱有则加勉，对不对？无则呢坦然。以后啊咱就避免这些灯味出现，对不对？现在分析几条啊，第一，接电话的时候永远先开免提，并且用四声回答，这个喂，这个不行，这个灯味很浓啊。第二，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建议啊，就是穿 polo 衫的时候，当然了 polo 衫这个东西的存在本身就比较商务，看起来就有一点点的成熟35加了啊。穿 polo 衫的时候咱能不能尽量不要把领子立起来，就让它服服帖帖的把扣子给它扣好就行了。我也不知道有些是什么穿搭啊，或者怎么样啊，金丝眼镜小毛寸头，然后配上 polo 衫的领子还要立起来，怎么说呢，就感觉啊随时就要去打高尔夫，这看起来稍微有一点点灯啊。而且呢尽量让自己的衣柜啊稍微稍微的丰富一点，咱啊不要每天都是除了这个夹克衫之外啊就 polo 衫，对吧，小衬衫一类的，就是把工作场景的着装和生活场景里边的着装啊商务性和休闲性区分的强那么一点点。或者咱这么量化一下啊，我觉得尽量让自己的衣服啊，夏天的衣服啊，我不说多的了啊，就夏天衣服多过15件吧。请问问大家啊，各位男性们，你们正在听啊咱们节目的朋友们，你夏天的上衣啊、哦、咱只说上衣啊，有超过15件吗？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衣服这个东西啊，只是让自己啊穿出来之后，第一能遮羞，第二能保暖，对不对，起到一个社交作用，只要是干净的，对吧，而且呢看起来款式不是特别旧的，没破洞的，没破损的，那就能一直穿下去。所以就导致很多朋友们啊，一打开衣柜里边固定颜色黑白灰不超过15件，大多呢也都是比较商务的款，很少啊会有以前怎么说比较休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哦，休闲装也有，统一运动装。来吧各位朋友们，你们的衣柜里面都有超过多少件的自己的夏装？你有数过吗？有超过15这个数吗？欢迎进群和我们分享一下吧。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进群即可了。来吧，今天问号的诞生啊，和大家伙说一说咱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最近啊初夏了，有一种花正在咱徐州的街头盛开呢，让很多市民朋友们都驻足拍照。但是要告诉你，它美丽外表的背后啊，可能是蕴藏着能伤害人体的危险呢，就是啊鼎鼎大名的夹竹桃。现在徐州路边开的不少啊，这些花虽美，但是要告诉大家全株有毒，毕竟看《甄嬛传》的时候咱都知道，对不对？最近呢有网友就在社交平台啊晒出了徐州郊头开的特别特别的艳的夹竹桃啊。在社交媒体上，一位女生啊也是提醒大家说，千万不要将这夹竹桃的花朵或者枝叶呀折下来之后放进嘴巴里，而且如果真的触碰过夹竹桃，建议大家洗完手了再啊进行用餐或者其他接触皮肤的一些动作。因为有网友就留言指出了，夹竹桃不仅有毒，而且呢不管是它的花

粉、花瓣还是枝条、树叶，都啊蕴藏着一些植物的毒素。所以啊，咱出去不要为了出片的时候干嘛呢，用嘴含它的花朵啊。近年来呢，外地已经发生过多起因为误用误食夹竹桃而导致中毒的事件了。有人呢是听信偏方用夹竹桃泡水泡酒，也有人呢在拍照的时候将这夹竹桃含在嘴里边，最终啊都出现了中毒的症状被送医啊。夹竹桃还叫笔桃、白杨桃，是一种啊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的颜色呢有白色、粉红色。但是啊，夹竹桃有着漂亮的花朵和四季常青的树叶，但它却是全身带毒的植物，咱们只可远观，切勿触碰把玩。夹竹桃的所有部分，包括茎叶、花粉、种子，它都有毒，而且主要毒性成分呢还是强心苷类的化合物。最主要的呀就是夹竹桃苷对人和动物有着非常高的毒性啊，而这种物质呢主要存在在夹竹桃的枝叶当中，甚至夹竹桃燃烧后的产物，它的灰都具有一定的毒性。虽然呢这夹竹桃叶、皮、根、花粉都有毒，但远距离的观赏或者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的反应。如果不慎的误食了，或者手上有伤口啊碰到了夹竹桃的分泌的乳白色的汁液，那就有可能造成中毒的症状了。轻微的中毒呢表现为食欲不振、恶心、腹泻，而严重中毒的可能就会危害心脏，甚至是诱发诱发死亡啊。听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就好奇了，说这夹竹桃既然有毒，为啥还被那么广泛的种植呢？首先就要告诉大家，它有着作为行道或者绿化树几大优点。第一呢，就是超强的适应性。夹竹桃啊，本身对土壤的要求不高，又耐旱还耐贫瘠，哪怕是在污染较重的路边呢，也能够茁壮的生长，热烈的盛放，养护的成本啊是极低的。其次呢，是超长的花期，从每年的5月到10月啊，半年多的时间里边都能保持花开不败，为城市增添了很多持久的色彩。第二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天然的空气净化器。虽然夹竹桃呢是有毒的，但它有着抗烟雾、抗灰尘、抗毒物和净化空气以及保护环境的多重能力。夹竹桃的叶片呢，对这个汽车尾气排出的二氧化硫这些有害物体啊都有非常强的吸附效果，而且抵抗性也很强，哪怕叶片上沾满了灰尘依然能够正常的发挥净化作用，为咱们啊城市的让一个空气清新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很美，虽然有毒，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在徐州路边啊你看到这些盛放的夹竹桃，不要触碰，也啊千万别误食，看看就好，不要亲密接触。如果皮肤啊不慎的接触到了这些夹竹桃的汁液，尽快的用清水给它洗净喽，把残留的汁液啊也给它洗干净。如果误食或者触碰到夹竹桃后啊出现了恶心、呕吐这些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啊。其实呢，生活里除了夹竹桃之外，很多咱这种作为观赏植物种植的花朵，它们也都有一定的毒性。就比如说天南星科，它们中大部分啊都是含有毒性的，常见就有马蹄莲、绿萝和龟背竹。误食后呢，可能会导致食道肿胀、中枢神经中毒这些严重的不适症状。它的汁液接触到皮肤之后，还可能会引发过敏、红肿这些刺激反应。还有呢，就是吉祥绿植金钱树。没想到吧，没想到金钱树还有毒。它的毒性主要存在在汁液里边，是含有一定的刺激性的，皮肤接触到汁液呢可能会诱发炎症或者过敏反应。还有就是常见的水仙花了，因为外形啊酷似蒜苗、洋葱，容易被误采误食，进而引发中毒。所以要提醒大家啊，这花虽美，但是可能都蕴含着一定的毒性，咱尽量远观，不要亵玩哈。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下班路上呢想问问大家啊，您觉得哪些行为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灯味儿呢？欢迎进群参与我们的实时讨论吧。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加下班路上，等我们吧。

0: 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到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7: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8: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9: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0: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8: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 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7: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0000，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月销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

0: 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来吧，一路好心情，下班也要好心情。欢迎各位回来啊！还有好多朋友们，萨老师去哪儿了？这萨老师啊，今天有拍摄任务，所以今天是我陪着大家两个小时的欢乐单机驾驶时光啊。还有朋友问啊，说北三环目前封路了吗？啊，也要告诉大家啊，目前咱从周四和周五开始会施化啊，咱相关的一些道路标识，所以待会儿的时候也会继续为大家播报一下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行车路线还有行车计划，咱啊尽量明天早上早出门啊。来吧，又到了每天车厢麦咖啡的环节了，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请问啊，如果让你演唱一首歌词或者歌名里面包含等的歌，你会选择哪首？因为今天呢，想问问大家生活里哪些行为会有灯位嘛，对吧？但啊，灯字不太好找，那我们就演唱一些啊含等的歌吧。在我们歌库里随便这么一找啊，已经有不少非常经典的歌单出现了。比如说，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的花儿都谢了，等。还有什么来着？等你下课，以及王菲的，对吧？你就在终点等我，笑里有泪滴。最近呢，王菲的女儿窦靖童也是登上了歌手2026的舞台，对吧？还唱了自己的爸爸非常知名的代表作 Don't Break My Heart。 而根据线报来看的话，本周末她还会演唱妈妈的歌。有人说啊，窦靖童真的是把妈妈和爸爸的优点都遗传到了，有爸爸的音乐意识，有妈妈的音乐嗓音。所以啊，对于这次啊，他作为新晋歌手出现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你对他的成绩看好吗？你最想听他演唱什么歌呢？也欢迎大家讨论一下吧啊。来吧，刚才咱冯队啊就给出了我们一个答案，他说大老师，如果演唱包含等的歌，那一定要有咱徐州籍歌手徐誉腾的等一分钟啊。等一分钟就在下一分钟，没错啊，特别扣题。还有人说啊，那我就来一首这个闽南语歌曲，刘德华的那个世界第一等啊，对不对？哇，是世界第一等，也没有问题。所以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您的话，脑子里面都有哪些关于等的歌单呢？也欢迎进群，在保证行车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按下语音键实时进行接唱吧。同时也为大家插播一条我们实时的路况啊，根据我们的路况大屏显示，就在刚刚啊，大家已经开启了自己的下班回家路，湖东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稍显拥堵的一个压车的情形了，通行时间大概在8分钟左右。如果待会儿啊，您在自己的快乐下班路上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实时的交通路况，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我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哦。咱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啦。
1: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0: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2: 到底是什么风？
0: 哼，这是车厢麦咖风，
3: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0: 你咋知道的？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刚才呢也有听友问我们说，那目前东三环的路况是不是有相关的一类的交通调整呢，也要再跟大家伙播报一下啊。交管部门周四周五呢将啊施划东三环高架快速路的交通标识线。最近呢由于天气原因，所以交管部门呢施划东三环高架快速路交通标线的时间调整为啊从周三调整为周四了，也就是从明天早上九点开始施划东三环高架快速路东侧半幅道路，即从南环高架快速路迎宾高架快速路出口向北，一直到北环高架快速路徐涵高架快速路的入口。再还有就是什么呢，周五早上的九点开始施划东三环高架快速路西侧半幅道路，即从北环高架快速路徐涵高架快速路出口向南，一直到啊是南环高架快速路迎宾高架快速路的入口。施工期间呢，公安交管部门将会封闭东三环高架快速路，禁止车辆驶入，所以是从明天早上九点一直到呢周五画完，请各位驾驶人啊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绕道行驶啊。如果大家啊还有没听清的，对吧，可以进群啊看一看我们的公告，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下班路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来吧，又来到了每天生动优选的环节了，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啊，咱们台里的专属福利马上也就要结束了，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咱们的兔家一号蜂胶越橘蓝莓叶黄素专业中药眼贴。这个呢也是土家族医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也是我们朱国豪老先生亲自研发的。目前在我们台里呢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元，您可以购到十盒的优惠机制，到手啊是整整200贴，每盒里边你拆开呢是10副，一副里边2贴。您每天啊别管是中午还是孩子课间还是晚上啊看电视之后给咱爸妈就贴着这么1-2贴，15分钟之后咱洗把脸神清气爽。而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目啊，由于里边呢都是一些非常棒的中药类型的东西，都是对我们眼睛好的，所以呢每天的15分钟啊您只需要轻轻的一贴就可以带来一个做了眼部 SPA 的效果。最近咱们办公室里啊也是对这款眼贴相当之沉迷上头，甚至还有些人问我啊说，大老师我每天我能早晚各贴一次吗？其实更建议大家一天一次就好。还有人问我说能不能用它贴着之后睡觉，不行，咱这款不是睡觉眼贴，由于里边呢都是很多啊中药的提取物，比如什么蜂胶啊越橘啊，对吧，然后还包含那一些清凉用的薄荷脑，可能长时间的贴服的话对我们的眼睛会有一定的皮肤方面的刺激，如果您在用了之后啊觉得哎呦稍微有点凉有点辣，可以尝试着缩短一些敷贴的时间。而且每天呢我们就中午午休的时候闭眼养神贴上个15分钟，卸下来之后啊咱记住一点啊，一定要选择用清水给它洗净，这样里边的薄荷脑的残留物呢能够啊清洗掉一些，您就不会觉得这么的清凉，一直清凉4-5个小时了。但是做完之后真的可以给眼带来一个非常放松的休息的效果，不仅呢下午的时候咱啊工作起来有劲儿了，效率提高了，而且呢自己也会有一个神清气爽非常放松的松弛状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直接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回复俩字下班就可以获取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还要提醒大家，今天呢咱们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机制只为大家持续到晚上12点，明天的话我们就即将下架咯，所以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两个字即可了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机制了。而且呢咱囤上10盒之后，不仅啊一家几口人都能够享受到，每包装里边啊都是10贴非常非常小的这样的袋子，不管是放在孩子的书包里，还是中午在办公室，还是晚上回家啊咱们看电视的之前给自己呢都可以做一个实的贴敷。咱们没有任何场景方面的限制，都能够啊直接放松到自己的眼部，而且眼呢又是心灵的窗户，没事多养护养护对它好一点，咱老了之后对吧自己的视觉也会维持得更好。还有好朋友们嘛，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回复俩字了下班，像我们的 Hello Mr. Tree 欢迎你啊。也要告诉大家今天晚上12点我们就即将下架这样的一个机制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先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并不是我们的二妮儿微信啊，是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回复俩字下班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购买机制，您先了解了解。而且呢，如果有已经用上咱们眼贴的朋友们，也欢迎分享一下您自己的使用感受还有效果。反正我现在是离不开了，而且呢咱这个中午的时候一使用啊，一打开别人一闻到这个中药的提取物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草本的感受，闻起来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安心安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两个字，即可以199的价格购买十盒咱们的土家一号中药提取眼贴了啊。里边呢除了有能让我们放松的薄荷脑之外，还有蜂胶、月菊、蓝莓、叶黄素等等提取成分，都是对我们的眼睛放松有好处的。每天15分钟啊，再带来我们轻松感受。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8: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由于栈道施工，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包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小海竹行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且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4: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7: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6: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7: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咱们18点段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今天好心情剧场想问问大家啊，你觉得生活里面哪些行为可能呢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登位啊？来吧，各位朋友们，这正在听我们的永远是少年，只不过啊，咱们学习啊某些知识之后啊，咱们尽量改正避免。还有呢，咱 C Concert 他就说了啊，我觉得有一个事情啊是稍微有一点点登位的，大家以后尽量不要这样，干嘛呢？开着电视睡觉。我现在真的会这样啊。然后还有周杰伦的可爱女孩，他说我觉得只要是在洗脸或者啊就在洗脸的时候能够

0: 又忘了，还是重复说，结果发现他根本就没改任何的词儿。完了，我现在的话稍微就有那么一点点了。还有西瓜子他说啊，你们有没有就是这种感觉，就走路啊或者是遛弯的时候喜欢前后甩胳膊，或者站在窗子旁边的时候把手放到背后。完了，这说的也是我。还有，那我了解你的意思了。他说大老师刚才意思说是搓脸的时候发出一些声音，或者特别使劲有灯味，对不对？还有啊，就是大声啊打哈欠打喷嚏或者清嗓子的时候也觉得灯味特别特别的足，就是刷牙时的刷牙，偶尔啊刷舌头时的啊，或者哈欠根本一点都不收着的啊。还好这个我倒没有中。还有呢，望湖小妞她就说啊，有一些啊前辈喜欢用这个风油精或者是鼻通来提神，然后办公室里啊都能闻到这个味道。天哪，我要闻到那个味道我感觉鼻炎都犯了啊。来吧各位，所以啊在您眼里啊都有哪些行为在您看来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灯味的呢？也可以告诉我们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等我们就可以了啊。同时今天车厢麦咖风邀请大家演唱一些包含等的歌，我看到咱们巴西大叔啊也在给我们开的金嗓演唱一下，我们听听都有哪些呢。首先第一首，
1: 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
0: 下一个天亮，郭靖。还有，
1: 我在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我不会让伤心的泪挂满你的脸。
0: 等一分钟，
1: 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能够感觉你也心痛，那一年我不会让离别成永远。
0: 徐誉腾腾哥的歌啊。还有呢，咱路途遥远勿忘初心。
2: 冰

0: 不得不说这个歌单啊是有点登位赞。哎呀，很像和爸爸辈去 KTV 里的感觉。然后啊，就是能唱音高的就唱等待啊，唱不了音高的话咱就来首你。下面咱巴西大叔还唱啦。
1: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还是该在这里等待
2: 郭富城。

0: 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一杯酒，两交易，三五波心啊来操心，三个讲马讲是，我是世界第一顶。
1: 还有巴西大叔说了，今天啊，大老师自己单机驾驶，你看我多贴心的，让他多歇歇。要不然这样吧，老姜，我看看现在18点了，也下班了，对不对？直接导航到这儿吧。小度，小度，导航到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来吧，各位朋友们，就在此时此刻，还有好多朋友们18点段开始陆续下班了，也要给大家伙播报一下咱此时此刻的实时路况啊。根据我们的智慧大屏显示，目前湖东路双向都属于压车缓行中，大概的通行时间，边管是从北到南还是从南到北，都得奔10分钟去了。以及紧接着黄河南路由东向西方向稍有压车的情形。如果各位此时此刻下班，也请您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啊，咱们避开以上拥堵路段，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您遇到的实时路况吧，进群。

即可，一路好心情，拼手这么多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下班路上就行啦。还有路途遥远也说了，我今天开吧押题了，怎么说你押错了？我们今天演唱的是韩等的歌啊，就等待等我，对吧？等你都行，等于都可以啊。一路好心情，拼手这么多缩写，外带数字1033，在车厢里摁下你的语音键，接上一些包含等的歌吧。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秀出我的狂样，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调动你的力量，秀出我的狂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
2: 样，轻松就要不一样。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枫树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2: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4: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5: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2: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6: 来吧，享乐先锋队聊聊啊，咱身边关于消费的那些事儿。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多久没有去回龙窝逛过了呢？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只要朋友或者是外地的亲友不来的话，我应该没有什么踏足回龙窝的机会吧。而就在最近呢，徐州回龙窝啊退出了一批老店，有一些啊是从回龙窝街区啊开始搭建成现在的风貌的时候就一直陪着我们的店，比如什么某国一号、某法师、某户、某味家宴等等等等。他们退出的原因呢，要么是因为租金上涨，要么不再续约。而看了某些其中啊陪伴着我们很多年的店的老板在抖音上发的搬家视频告知啊，他们是这么说的，说啊服务的本身意向对象是徐州顾客，但是回龙窝最近来的都是外地游客，而外地游客呢不咋吃甜品蛋糕，本地顾客呀也想不到去回龙窝没事的时候转一转，现在呢是很多老店铺所面临的尴尬。这句话呢也形象地反映了回龙窝当前的商业业态啊，是面向本地人的店铺和面向游客的店铺共生又相互分立的一个局面。其实啊，在咱徐州旅游没火之前呢，回龙窝是本地徐州人的回龙窝，大家啊平时可能会在那里聚会，周末休闲娱乐的场所。早期呢，这里是入驻的店铺也是比较多元时尚的，有文艺有情调的一些特色餐饮和甜品咖啡店，也是徐州年轻人商务聚会和带娃家庭啊喜欢逛吃逛喝的一个集散地。但是从2023年下半年咱徐州火了之后啊，回龙窝也被顺势定位成了旅游打卡目的地，瞬间呢每个周末都有大量的外地游客涌入，带动了一批啊面向游客消费的店铺入驻，比如徐州本地的菜馆啊、特色的小吃啊、还有文创店等等等等。而现在的回龙窝呢就成了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共享错位并存的回龙窝，像周一到周四呢基本属于本地人，周五到周日和节假日啊更多的则属于外地的游客。本地人之所以还愿意来回龙窝呢，是在于以前的这种消费惯性，这里呢可能还有他们喜爱的经常消费的老店和熟悉的味道，以及啊非周末时间这里的游客也不多，还能来逛逛。所以在这个阶段啊，回龙窝的本地店铺和游客店铺还能够共生，只不过对于本地店铺来说，相较于过去肉眼可见直线减少了周末和节假日过来消费的这些本地顾客的频率。但是啊，一个景区一旦被赋予了非常明确的承载旅游的职能，那么它最终呈现的样子啊，可能会成为外地游客的景区，时间长了本地人慢慢就客流减少了。但是啊，景区是不同于街区的，现在的回龙窝呢更像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景区，街区因为有本地市民在此居住，所以街区的商业业态更多的是偏向本地化和游客化共生的局面，比如现在的枫楚街、富国街，专注本地人的店铺呢，只要服务好街区周边的住户，还可以维持相对稳定的营收，比如包子铺啊、熟食店啊。但景区不一样，随着啊旅游发展的深入，当地人呢不再爱去景区之后，景区内的本地店铺的到访客源是不断萎缩的，除非景区内的一家饭店口味或者审美足。

足够独特，既能够兼容本地人，还能够啊兼容外地游客，让本地人心甘情愿的和外地人一起排队，忍受着急也得去。但这样的店铺啊，在徐州也数不出来几家。另外呢，大众的心理角度啊，多数本地人宁愿不吃不买，也不愿意跟外地游客隔三差五的去竞争打卡同一家店铺。所以啊，看看全国各大旅游城市的旅游景区，基本上都大同小异，都是这么过来的。像什么丽江古城啊、南京的夫子庙啊，还有杭州的河坊街啊，等等等等，这些啊都已经成为外地人的景区了。甚至包括被北京的本地人诟病的南锣鼓巷空壳化、充满着人间烟火的小吃啊，都已经悉数的退出了。最后的景区呢，也是沦为了铁板鱿鱼、臭豆腐、烤肠、奶茶一条街。再立几个牌子，我在哪哪很想你。所以呢，单纯站在这个旅游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啊，在景区深化发展的过程中，本地游客逐渐减少甚至萎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个角度啊，和那些关注于本地顾客的店铺在这个时候及时退出，或许更像是一种及时的止损。正如那句耳熟能详的话一样啊，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殊不知正在为你打开另一扇窗呢。至少以后啊，咱去这些某户啊，对吧，某国一号啊，某法师吃蛋糕喝咖啡的时候，可能就不需要和外地人挤那么久了。所以想问问大家啊，你去回龙窝都有哪些固定消费的店铺啊？哪家店撤出的时候你会比较心疼呢？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吧。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36乘以18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4: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霸权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1: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中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4: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听说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3: 哇、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我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起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7: 来吧，说点正事儿，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最近呢，有多位网友发文称啊，购买了口服美容品牌五个女博士旗下的胶原蛋白维 C 饮品之后，不仅没有见到啊他们宣传的什么进阶补水、构建真皮锁水网这些效果，甚至还有消费者反映啊，出现了恶心呕吐、皮肤红肿起痘、过敏起水泡这些不良反应，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也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喝过他们家的东西吗？记者呢也是注意到啊，这款产品的包装啊标注为营养膳食补充剂，而执行的这个食品的标准呢也是普通饮料的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并非保健食品或者药品，就是没那蓝标的。像在5月27号啊，媒体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该品牌的运营方北京青岩博时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啊，他们的品牌是由五位北京大学毕业的博士创立的。针对网友反映吃了很多天没效果的质疑呢，工作人员说了，说现代人啊普遍熬夜，现代人的普遍熬夜导致胶原蛋白流失比较快，像胶原蛋白肽维 C 的饮品呢，补充的只是你流失的部分，没办法把已经都流走的再给它补回来，所以效果啊可能会不明显。而对于虚假宣传的指责，这位工作人员也表示啊，他们从来没有宣传过产品是保健品，而胶原蛋白肽不属于保健品行列之内，所有的产品呢都是为食品级。而关于网友反映的过敏反应、呕吐这些问题啊，工作人员也说了，说食品级安全产品呢在这些方面的话也非常注意，目前不会出现此类的情况。而记者呢也向北京大学医学部啊核实过，工作人员说啊，这个品牌的五位创始人虽然是北大毕业的博士，但并非医学部的工作人员。大家听着了没有，这五位女博士啊都不是学医的，说这款产品啊是他们毕业后自行研究的，和医学部无关。而医学部的工作人员还说了，此前呢他们就已经就这个品牌和这件事儿发布了自己的声明。记者也注意到，其实早在2020年9月13号，北京大学就已经发过声明，说这个什么所谓的五个北大女博士的企业啊，和北京大学没有任何投资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关系，宣传中涉及的公共卫生学院李勇教授也和这个企业无合作无授权，上述五名人员呢是他们北京大学往届毕业生的博士生，他们的行为纯属个人行为，和北京大学以及北京大学医学部和相关专家教授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啊，说到底又是一个文字游戏。这年头啊，咱们很容易看直播间的时候被各种什么保健品啊，对吧，什么博莱这种外国品牌啊给种草，后来发现一下，要么是假洋鬼子品牌，要不然呢根本就和所谓的北大女博士这种医学成果无任何的关系。所以咱没事的时候啊，买保健品还是得认准咱国内的蓝标才行啊。再来继续关注吧，最近呢海底捞暂停了携带宠物就餐试点的消息引发了讨论。他们发布的公告显示啊，3家试点的门店都不再提供线下的接宠接待服务。这起事件呢不单一是一家企业的经营调整，更像一次市场试探后引发的现实校准。过去几年间啊，商场、酒店包括一些餐厅纷纷都贴上了宠物友好的标签，背后呢是想象中的庞大的情感陪伴这些需求和年轻一代强烈的消费意愿。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宠物跟随主人进入这些公共空间啊，问题和矛盾也就随之而来了。 相较于普通商场啊，餐饮空间内对宠物友好的容错率是比较低的，因为会直接涉及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和用餐体验。海底捞试点门店啊，曾回应了设置专属就餐区域、提供一次性的餐具、检验免疫证明这些措施，但只要网络上出现了小狗上桌吃蛋糕或者宠物接触到餐具的传播画面，依然会迅速击中公共卫生对于安全的敏感点。除了这次海底捞的暂停试点，近期啊，杭州、上海等多家曾经以宠物友好为卖点的商业体也开始收紧甚至取消相关的政策了。咱们看看，随着这个宠物数量增长，由于啊不文明养宠带来的负面观感同样也会被不断的放大。说到底啊，宠物友好不该是养宠人争取便利的口号，也应该是想着养宠人、商家、宠物行业机构和动物保护组织应该行动起来。哪怕组织一次在公共场所的清理宠物粪便的公益活动，都会有积极的示范效应，对不养宠的大多数人的影响降到最低，而宠物友好啊，才能够获得更稳固的社会基础，有助于形成文明饲养宠物、科学善待动物的社会共识。也想问问大家，你如果在商场或者餐厅里看到宠物的话，您自己是什么态度啊？再来关注吧，被称为国货第一底妆啊，曾经的美妆品牌 Black Me 半分一，它的母公司上海永熙近日被申请破产了。在此之前呢，该公司已经面临了多重的债务纠纷，目前约有20条被执行人的信息。被申请破产的滞销息啊，彻底将其财务危机推到了台前。而这个 Black Me 半分一在线上平台的店铺目前还是正常营业的。针对破产的新闻问询呢，客服表示没有收到相关的通知，但 Black Me 的欠款和停摆其实有迹可循。向记者查询发现， Black Me 的官方微博自2024年的12月份之后就没有再更新过，像小红书和抖音账号的最新内容也停摆在2025年的3月份4月份。抖音平台上啊， Black Me 半分一的官方账号自从2025年的8月份后就再未直播过。请问你买过他们家的彩妆吗？再来继续关注科技的方面的消息吧啊！最近呢，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在网络上流传了，而多家平台啊回应不一，主要集中在 AI 工具的一般功能性和在高考期间正常使用，待拍题答疑这些功能啊可能会被禁用。像四月初啊，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其中要求啊健全人工智能的评估备案、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这些机制，有效防范啊利用人工智能伪造诈骗、学术造假、应试内卷、泄露隐私这些问题。而高考期间呢，禁用 AI 工具目的是确保所有的考生学习水平得到真实的反应和检验，让高考啊具备程序和结果的公正性。但必须看到 AI 学习工具的用户啊远不止高考考生，像大学生的日常作业中的答疑解析、考研考公群体的刷题训练、职场人士的技能提升学习，同样是高度依赖这些便捷的智能辅助的。当平台为保障高考公平而一刀切禁用相关的功能的时候，其他用户的学习啊便在无形中被牺牲了。这些并非是政策初衷，而是在提醒我们啊，技术治理更需要精细化的手术刀而非大砍刀。更深层的解决之道呢，是在推动 AI 教育工具从搜题答疑向引导思考来转型，让技术啊真正培养逻辑能力的助手而非替代思考的途径。唯有在公平和便利之间找到更智慧的平衡点， AI 教育工具才能走得更远。谁也不想自己的孩子以后啊只会问一句话，你好豆包。再来继续关注吧。5月27号根据财经网的报道啊，小红书已经确定成为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特权转播商，也是除了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咪咕之外唯一直播转播短视频版权的特权方。据了解啊，小红书此次拿下相关权益的价格并非高于往届。作为参考，时代财经曾经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啊，援引业内人士的分析称，像咪咕和抖音从央视获取世界杯转播特权的价格啊，大概超过人民币10亿元。所以各位球迷们，今年也可以边开小红书边看比赛咯。也想问问大家，这场比赛您是想看直播呀，还是想看转播呢？欢迎进群参与我们的实时讨论吧。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这个呢是我们的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号，给他发送4个字下班快乐，即可进群参与我们的实时讨论咯。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

0: 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克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2: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1: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2: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3: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2: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1: 你咋知道的？
4: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咱特工说了，我现在这个点下班了。你是整整加完了一档节目啊。当然了，还要提醒各位啊，从明天开始，咱徐州相关的交管部门也会进行啊，咱东三环高架快速路相关的这些交通标识线的规划，所以会有一定的交通管制，和大家伙再分享一下吧啊。本来呢是由于天气原因，原定在周三要这样施化的东三环高架快速路交通标线的时间调整到周四早上的九点起。从明天早上开始啊，会施化东三环高架快速路的东侧半幅道路，也就是从南环高架快速路一直到这个迎宾高架快速路出口向北这个位置，还有呢就是至北环高架快速路和徐韩高架快速路的入口。从周五早上的九点起呢，会施化东三环高架快速路西半侧幅的道路，就是从这个北环高架快速路徐韩高架快速路出口向南，一直到这个啊南环高架快速路和迎宾高架快速路的入口这一块。施工期间呢，公安交管部门会封闭东三环高速快架这个东三环高架快速路，禁止车辆通行的。所以啊，明后两天咱上班如果说平时得途经这一块的话，您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啊，做好计划，也请各位驾驶人提前规划好自己，咱们绕道而行啊。来吧各位朋友们，还要提醒大家啊，咱们和这个生动优选合作的，要给大家带来这土家一号的咱们这个月菊蜂胶，对吧，然后什么蓝莓，这就是眼贴，中药眼贴。今天晚上呢，就是我们最后给大家带来福利机制的购买时间了。目前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链接啊，以199的价格购买10盒，每盒里边呢有10贴，里边呢是2张，也就是说您一盒啊能够给自己的双眼贴10次，每天贴个15分钟，就可以有效的帮您缓解用眼的疲劳啊。咱说护眼呢，不应该是一时兴起，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而这一份眼贴呢，也是对全家用眼健康的责任。咱别再犹豫了，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就会下架咱们的优惠机制，大家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回复下班这俩字儿，锁定这份护眼的福利。趁着现在优惠力度大呢，咱也尝试多囤几盒，放在家里啊、办公室、孩子书包里边，让咱们一起抽空给这个眼镜做个 SPA。 还有很多人都已经买过了，他说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咱们这个使用的一些指南还有注意事项。第一啊，就是眼部如果异常，您最近啊有什么伤口啊、湿疹啊、皮炎，可以暂停使用，暂时就别贴它了啊。第二呢，就是咱这个东西啊，它仅供外用，如果有不适的话立即停止。第三呢，儿童需在成人的监督下咱使用，避免误食。第四啊，使用过程中如果不慎里边的药液入眼了，咱呀也用清水给它洗净。第五呢，咱这个产品是居家日常产品，不可替代药物和医疗器械使用啊。第六呢，眼贴贴去后咱尽量给自己洗个脸，冲去残留的这些中药提取物，清洁好自己的眼部肌肤。因为咱这款产品里边呢有一些薄荷脑的提取物，所以会有一些清凉和辛辣感。如果您觉得实在太辣了，可以尝试啊循序渐进，渐渐的增加时间到15分钟，刚开始贴的话可以6分钟啊、7分钟、8分钟，循序渐进的这么给它使用下去，慢慢慢慢您就能感受到咱这款产品啊为眼睛带来的减负作用了。同时呢，今天呢想问大家啊，车厢麦克风演唱一首包含等字儿的歌，咱这位吧友来的也是挺晚，刚下班嘛。节目的尾声为大家分享一下吧，他为我们演唱了一首

0: 走。
1: 这是不是那个我为你留着一盏灯？你看又灯，好像是叫岁月，对不对？继相约酒吧之后，这娜姐和飞姐再次在春晚舞台上唱响的歌。也感谢咱们的吧友412-9595啊，现注册账号为我们高歌一曲，感谢啊！同时也欢迎您直接进群，这样的话可以第一手啊进行咱们的互动。徐州交通广播，咱这个一路好心情这节目啊，拼音首字母的缩写一路好心情加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啊，这个是我们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您告诉他你说我进下班群，咱就可以在群里啊实时的畅聊和分享您的歌声了啊。看看时间走到18:56了，感谢大家伙两个小时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咱们明天下班路上不见不散了，也祝大家晚间都有一个好心情。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爱你。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9: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施工缓行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由于栈道施工，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其余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9: 在味道浓烈的四川，调味中最见功夫也最出风头的就是麻辣味。火红的辣椒搭配上刺激的花椒，散发出令食客无法抗拒的魅力。下午3日晴的雅安，阴湿多雨，清凉的菜肴配上麻辣的滋味，是消解这湿热天气的好搭档。坐拥四川最好的花椒产区，也让这份麻辣来得顺理成章。每天凌晨5点，高志雄准时来到自家的店中，十几年如一日，他只做一件事，那就是调味。
10: 花椒、盐巴、白糖、味精、辣油，就是这些很简单的。
9: 盐、花椒、糖，这些家家户户必备的寻常之味，在他的手中，通过各种比例的调整，让几种味道最大限度地烘托出极致的麻辣。调配好的干料浇入滚热的鸡汤，熟化使味道升级，再淋入红油芝麻，又改头换面，品相和滋味兼备。半个小时之后， 椒麻鸡的椒麻滋味伴着黎明开始缓慢苏醒，仿佛在等待着那场注定要到来的麻辣战役。高志雄也在享受这一天之中短暂的平静。上午8点，高志雄的麻辣战役伴随着第一波食客的到来打响，调味的对象也终于揭开面纱。二姐手起刀落，将鸡肉斩得薄厚适宜，骨肉相连。接着，调好的酱汁儿裹挟着麻辣鲜香，和鸡片撞个满怀。一盘椒麻鸡就这样惊艳上桌。

0: 小店椒麻鸡的绝配，红油鸡汤抄手，真可谓物尽其用。同样的酱料又再次点亮了抄手。椒麻鸡椒麻尽兴，抄手小麻怡情，很多人舟车劳顿慕名而来，终究能让你不虚此行。
1: 这是我们来天泉，
2: 人家给我一两，
1: 必须吃的。
0: 40年来，铁打的椒麻味，流水的食客。高志雄人前不善言谈，相熟的朋友叫他大闷熊。他只知道一门心思把麻辣味做到极致，谁也说不清楚他的调味密码到底是什么。也许那张陪伴他多年的调味桌最有发言权。
3: 碱水和毛刷刷出来的，最早是这个样子，现在刷成了这个样子。看这些，就是刷子这样刷。这张桌子就是我们父辈开办的第一间坐的桌子，到现在38年。
0: 在雅安，同样是吃鸡，同样是给鸡调味，棒棒鸡又是另外一套章法。和椒麻鸡不同的是，制作者将功夫花在了调味之前的斩鸡上，这也让棒棒鸡的制作过程颇具观赏性。
4: 一般就说了，可能是都鸡白了头。
1: 这真的我就远接郊外，当我爷爷，当我父亲，当我这一辈，就我老公在远接郊外2个月，我父亲带起。
0: 通过一根棒棒撞击刀背来斩骨切肉，正是棒棒鸡得名的原因。从诞生那天起就自带人气，很快在街巷走红。旁人看的是热闹，但对于周世英来说，这可是扎扎实实的硬功夫。
1: 这个薄薄的一片鸡腿肉，又带皮又带骨，这个骨是骨，这个骨油，骨油是很香的。就是嚼起很香。
0: 每只鸡严格的控制在300片左右，并且要求刀刀入骨，片片挂肉，肉上带皮，这一切都是为接下来的调味做最好的安排。

0: 当酱料浸润鸡肉的瞬间，麻辣也一同浸入骨肉，鸡皮回味鲜香，鸡肉牙感紧实，鸡骨增加嚼头。奇妙的是，棒棒鸡的酱汁和椒麻鸡的配料如出一辙，但口感却大相径庭。这就是一抹糖汁在其中的妙用，它顿于无形，却无处不在。步入仲夏，雅安多夜雨，湿热之余又多了几分清凉，是麻是辣的雅安人口味上开始含蓄了起来，似乎糖是最好的中和剂，让麻和辣不再那么张扬。甜味既可以调制肉食，也同样可以驾驭面食。今天85岁的罗松华又来到这家小店探班，虽然已经交给孙女婿打理，但调味上的事他还是愿意多嘱咐几句才放心。
1: 罗老板，你想要啥味道？
2: 奶奶，还是你调一个味道啊，正宗些。哎，巴适。
1: 我们就直接说到煮，就是这样子说的，没得师傅的，没得师傅。

0: 自通的调味手艺，点缀的正是一道甜水面。初次见面，千万不要被它红辣刺激的外表所吓到，它的口感温婉含蓄，有亲和力，这正是甜的妙用。
1: 这是我们本地的土黄糖，也是我们甜水面的灵魂所在，因为它味道更醇厚更浓香，然后它入口的感觉的话就更厚重。
0: 雅安人说的土黄糖，便是四川一带厨师调味常用的红糖，这种古法粗糖甜度适中，包容性强，它可以掩盖和平衡辣椒带来的辛辣刺激，让酱汁收敛暴躁，尝起来更有亲和力。甜水面的酱汁生来就要好脾气，那是因为它要和一种高冷的面食做朋友。冷水精盐和面，面饼切片揉成筷子粗细的面条，只下锅煮90秒，面心熟透，表面不烂。
1: 甜水面来喽！甜水面的话是被称为面中的男子汉。为啥子叫男子汉呢？因为它很粗、很长、很壮。
0: 甜水面的面条粗壮，难以把味，更多考验还在调味。少许芽菜，十几颗花生，与面条的韧性相得益彰。此时的红糖汁压轴出场，浓稠的酱汁附着在面条上，芝麻、辣椒片、芽菜、花生点缀其间，让面、汁、小菜浑然一体。
2: 辣，有麻，有咸，我觉得什么味儿都在里面，它所有配合在一起，我觉得就是综合的特别好。
0: 奶奶把握甜蜜的精髓，岳父贡献做面的技艺，王汉一果断放弃了成都的工作，结果这项甜蜜的事业，新血液的融入，让几十年的老店又门庭若市。
3: 那个时候比那个时候还好一点，那个是个巷道和路的通道，3个儿子1个女儿，多少人一头做，他们后头有工作去了就出去了。
4: 吃屎，
1: 马上他们不愿意我接的，不要给自己也太大压力。我说我是年轻人，没压力就没动力，我喜欢压力。
0: 孙女婿的加入，让老手艺又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小店的主人旧去新来，味道却始终如一，成为这座城市最甜蜜的一景。
1: 甜水面，甜到你的心里面。
0: 雅安人爱好甜蜜中交融的热辣，也沉浸于甜蜜时醇厚的回味。这种甜蜜的滋味，源于制作者巧妙的点化，也依赖于另外一位神秘调味大师的加盟，那就是调味于无声无形中的气候风土。临近秋末，雅雨逐渐散去，当温度在15摄氏度上下，空气湿度在50%左右，这是另外一种风味形成的绝佳环境。空气将肉中的水分蒸发殆尽，缓慢的发酵熟成，让风味累积。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整个调味的开始还要追溯到三个月以前，
7: 这些都是很普通的原材料，主料就是这个甜面酱，这几种调料哈，把它根据比例的不同这样子来配的。
0: 七种基础调料和甜面酱按照一定的比例搭配，成就了谋穷这道手艺。酱肉，酱肉的味道在此时便已锁定。对于谋穷来说，调味上的任何闪失都可能影响长达三个月风味成长的进程。
7: 你需要用手去感受，因为它里面调料放进去，它有些会打结，你用勺子是把它完全充分的把它融化不到的。我也晓得啥子多了啥子少了。
0: 用触感代替嗅觉，这是谋穷多年来练就的调味技能。反复揉搓搅拌，酱汁中的颗粒体积越小，风味物质越容易渗透进猪肉，确保每一寸肌理都能承载最合适的滋味。

0: 制作好的酱肉需要在阴凉处晾晒三个月的时间，中间还要历经三次补酱，最后风味几何需仰仗气候风土调教。十几年前，牟琼和丈夫一起从老辈人手中接过这份手艺，几经摸索才终于掌握。正准备收获滋味的时候，谁知造化弄人，丈夫突然病逝，这一切的重担都压在了牟琼一个人肩上。
1: 把他这个当成是我自己养育出来的小孩一样的，这样子带大了过后，我也舍不得丢掉。
0: 牟琼负重前行，因为有亲人和员工的陪伴，才让他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终于守得云消雾散。一百多天阴湿多半，风味开始在肉中酝酿沉淀，难得的雾散出情，高温将肉中的最后一丝水分去除干净，酱料阻隔了风雨，与蛋白质浸润熟成，风味物质开始充盈其中，直接下锅蒸熟切片。此时肉片微微泛黄，晶莹剔透，入口时略有苦涩，这是贮藏了阳光与风雨的味道。很快麦芽糖开始发力，千回百转，甜与香交替刺激大脑，释放出最幸福的讯号。
1: 我觉得就像是我自己的人生经历一样的，先苦后甜吧，越到后面我觉得越醇厚。
2: 好，外婆抱上。那要轮换了。要轮换了。哎呀小了小了小了。
3: 再小一点。哎，好乖。
0: 今天是外孙百天的宴席，借着亲朋相聚的机会，牟琼想让大家尝尝新做的酱鸡。
1: 大家尝尝味道，来妈，爸，
4: 来，二两。嗯。
5: 有点微微的这种甜味道。
6: 还有这就乱毛鱼，
7: 酱肉的盐味恰好。
1: 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
2: 开心开心开心啦！哎，
8: 来卡诺，来，茄子，
0: 七分调酱，三分仰赖风土转化，恰恰是那三分无法掌控的变数，才是这道风味的魅力所在。秋末冬初，雅安人开始借助气候酝酿另外一种风味，想要揭开其中调味的秘密，还需要制作者参悟风雨与时间为友。齿香味道醇厚，靠时光转化而来，调味中如何利用齿香烘托菜肴，让味道彼此融合激发，是考验一名川厨调味好坏的关键。厨师杨洋味觉基因之中就有着对齿香的迷恋，今天他要做一道豆豉入味的家常小吃。
9: 你们啥子味料粉哦？酸辣的，
10: 要的，
9: 好，马上就好了。
0: 和其他厨师一样，杨洋和家人聚少离多，难得吃上一顿团圆饭。儿子马上读高中，即将开始离家住校的生活，杨洋格外珍惜这熟悉的味道。
9: 在我们本地是家家户户都要煮这个豆豉，因为这个豆豉它的香味和本地这个天气很有关系。
0: 作为食材，凉粉犹如一张白纸，滋味全凭酱料点化。豆瓣酱小火炒至三分熟，放入剁碎的豆豉， 反复翻炒。
9: 也不能炒过了，炒过了它是粗的黑的，所以说要小火慢慢的炒。不做作业了，
6: 吃饭了。
0: 酸辣味的豆豉开胃爽口，原味的豆豉更能衬托凉粉的本味，而家庭的本味可能就在这一餐一食的小聚之中。
9: 你那游戏别打了，知道吧？马上开学了。赶紧上高中，一个人外面要自觉，要有自己自控能力。
0: 家常味中，豆豉凉粉是豉香调味的经典。而在烹饪行当里，豉香入味的典范莫过于豆豉鲫鱼。一般豆豉没有十足的醇厚，很难驾驭鲫鱼，这就需要借助另外一种传统的豆豉。正好趁这次回来，杨洋也想在老家的市场里碰碰运气。
9: 之前做了几次，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后头我请教老师傅，他是品尝了过，我提建议就是你豆豉出了问题。
0: 由黄豆发酵而成的美味食物，在中国足以构成一个庞大的家族，但在雅安，人们却特别钟情一颗小小的豆豉。这是一种为储藏食物而意外收获的古老宴香，这些被时间调理出来的美味深深影响着雅安人饮食的风味。因为对这股宴香的喜好，雅安人开发了多种多样的豆豉，但杨洋要做的是返璞归真。
9: 就这个豆豉今天找到了，最黑的那种豆豉，传统的豆豉，要做到本味，不要掺杂其他的味道的。好，八十哟。
0: 杨洋很快从家中的父亲角色切换回来，作为厨师，选对食材也就成功了一大半，这也让他异常兴奋。

0: 豆豉过油煸炒，去除水分，激发香气。巴掌大的鲫鱼厚薄适宜，鱼肉鲜美，最易入味。大火炸定型后，改小火炸至金黄酥脆。姜片、葱段烧至酱汁，等到鱼皮慢慢回软，此时便是豆豉入锅的最好时机。十分钟文火慢微，豆豉也开始变得软烂，豉汁开始浸入鱼肉，鲜香互相交融，彼此成就。
1: 陈老师，彭姐，我煮了一条这个豆豉鲫鱼，帮我品尝一下。
2: 是入了味，中间有豉香味，
3: 成功了。
1: 哦，常师，
2: 嗯，
1: 谢谢，
2: 确实不错，哎，真的，谢谢。
0: 那些对特别味道心生执念的川厨，调味的密码是牵引他们不断前行的动力。等到他们真正破译的时候，收获的不但有智慧，还有惊喜。他们也如大梦初醒般领悟。调味真正的秘密是没有秘密，调味既是一种物理和化学碰撞的科学，也是一门由舌尖到指尖的艺术。
4: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5: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4: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5: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6: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5: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3: 2026黑龙江省博物馆暨系列活动是黑龙江文博事业发展的一次创新实践。黑龙江省各级博物馆精准发力，持续推出精品展览、研学实践、社交体验等特色活动，以年轻化、多元化的形式让博物馆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活动截止到6月底。
12: 而接下来我们要再来体验一家特殊的博物馆，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啊，有一家建在商场里的光明博物馆，它的周边布满了盲道，很多人逛完之后呢都会泪流满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这家博物馆。
13: 这家博物馆叫光明博物馆，进馆之前需要先走一段盲道，馆里摆放着很多仿古文物展品，兵马俑、十二兽首等各地镇馆之宝都能看到。与传统博物馆不同，这里鼓励参观者都用手去触摸、去感受。
14: 像来的顾客，我们都会问大家，见过盲人吗？90%啊，没有见过。但是真的盲人少吗？不少。哎，所以就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有意义，然后开始。
13: 他叫韩哲，是光明博物馆的主理人。在打造博物馆之前，他对视障群体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具体概念。
14: 光明博物馆视障文化之前，我对视障其实也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当对这个慢慢的了解，我发现其实我姥姥就是，那到她60岁的时候基本就是看不见了，包括其实我也是高度近视，有一定的遗传，视网膜裂孔了。
13: 这是从那一刻起，一个温暖的念头在韩哲心里扎了根，搭建一座桥梁，让视障朋友和明眼人能真正看见彼此。这座桥梁就是光明博物馆。
14: 外面的区域呢，我们是一个展览区，光明的地方是给盲人朋友准备的，黑暗的区域我们明眼人、健全人，我们去共情一下他们的世界。当然不仅仅是感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当然在这样的世界里也会给我们很多对生活的感触和感悟。做好准备了吗？
15: 好嘞。
14: 好，那我们的光明序章将从此处开始拉开帷幕。
13: 在黑暗体验馆，没有光影，没有色彩，你只能依靠一个盲杖、一条盲道去感知陌生的世界，直到引导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16: 您刚才体验的这一个小时，就是我这一年多的日常生活。我身边之前呢，是一名高铁列车员，跟着铁路的轨道走遍了中国很多地方。现在呢，我手中这个盲杖就变成了我的人生轨道。
13: 王涛、一飘、王恩阳三位盲人陆续加入，他们不只是并肩作战的同事，更是照亮彼此的光。王涛，
17: 只在黑暗当中，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当了大家一个半小时的眼睛，那只是反过来说，是大家在我们眼前这条黑色的路上陪了我们一个多小时，所以特别谢谢大家。
13: 韩哲，
14: 在渐渐的相处中，包括他们的这种对我也是感染，就你会发现他们很厉害，很多的事情他都可以自己做自己来。
13: 而这份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也悄悄传递给了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参观者。
18: 之前的时候我就想过一个问题，就是生下来就看不见比较不太幸运，然后还是说现在能看到然后后面看不到会比较不幸，但是我现在觉得它比我们可能感受到的东西更多一些，所以也不存在不幸这件事。
19: 他们是心里有光的人，是善良的人，用善良去体察善良，我真的觉得特别美好。
13: 博物馆有一面留言墙，很多参观者结束体验后在这里留下了最真切的感悟。有人这样写道，闭上眼，世界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我相遇，你们就是那道光，指引更多的人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目前全国有1700多万视力残疾患者，其中盲人约800多万。比关爱更重要的是看见，看见他们的能力，看见他们的乐观，看见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认真的生活。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0: 进行
7: 的
0: 一个
7: 老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是在国家
0: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7: 钢琴、马踏、飞燕这些国家级
8: 创意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9: 探寻你华夏风絮的源流，
1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9: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10: 见证你国。

0: 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 爱上博物馆。欢迎来到我们的走进博物馆。5月18号呢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黑龙江省博物馆呢推出了数字化文物特展、工艺鉴定、实景探秘等特色活动，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博物馆体验。
2: 那么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我们要跟随的是总台记者魏文文、马子清，去到黑龙江省博物馆，一起来解锁观展的新体验。
3: 在黑龙江省博物馆金代铜作龙特展现场，由八块 OLED 超清显示屏打造的展陈空间格外吸睛，观众只需轻触屏幕便可360度旋转观赏镇馆之宝铜作龙，还能分层拆解龙首、龙身、龙爪等部位，近距离观察文物细节。上海游客舒曼：
4: 进展馆以后吧，觉得这个铜作龙的这个影像，就是一开始有这个大屏啊展示，然后有这种投影的这种形式，在其他博物馆是很少见到的，我感觉还挺新颖的。因为最近我也去过好几个博物馆嘛，各个省市的，然后这个形式还蛮好的，觉得挺不错，很新颖，也很现代化。
3: 同时，展览还设置了趣味拼图等互动环节，观众可亲手还原文物数字样貌，在体验中读懂文物底蕴。黑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杨大鹏：
5: 金代铜作龙是我们黑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的体型恢宏，制作工艺考究，通过这个数字化的展览呢，我们将金代铜作龙搬到了屏幕上，让大家能够可感可触可摸可互动。518国际博物馆日，我们特此举办了各式各样的精彩活动，有这个工艺免费鉴宝活动，还有大型的沉浸式的体验活动，还针对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我们创作了很多专题的研学课程，让广大的游客能够来到黑龙江省博物馆与文物交流。
3: 在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一场名为探秘馆藏文物有约的沉浸式实景互动活动同步开展，观众通过扫码领取任务与线索，化身为文化探寻者，在展区寻访答题打卡通关，完成任务即可领取专属礼品。通过新颖的互动体验，打破传统单线观展模式，让观众在趣味中探寻民族文物背后的文脉故事。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宣教部讲解员尹凯玉：
6: 我们在我们的状元桥对游客呢分发二维码，游客通过扫描二维码上的问题，然后在我们的馆区内呢进行寻找。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互动能拉近游客与文物之间的距离，同时呢也真正做到了让文物走出展柜，让传统文化不再去冰冷，而是能解读可触摸可传承。
3: 新颖的沉浸式互动体验也让到场参观的市民收获满满，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博物馆游览乐趣。参观市民徐佳瑜：
7: 参加博物馆的活动，感觉比以往来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的。之前可能就是走一走各个展厅啊，进行一下参观就可以了。参加这个活动呢，可以感受到许多之前没有发现的点，能深刻的更了解就是博物馆这个文化的传承。
3: 据了解，国际博物馆日期间，黑龙江全省227家博物馆同步启动博物馆季主题活动，充分发挥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及教育功能，丰富社会公众精神文化生活。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父王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 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林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0: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合理使用灯光，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小海、竹杭、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您的心目当中，发明家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有人说，哎，我知道，就阿基米德那样的，洗澡的时候啊，洗着半截呢，从浴缸当中砰楞是一跃而起，这个是吧，
13: 赤身露体就往大街上跑。
1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但是英国的教授叫特雷弗诺顿，他说了，现实中的发明家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是一群勇敢、智慧，当然了，偶尔也会疯疯癫癫的怪人。这些发明家沉浸在对新鲜事物的痴迷追求之中啊，很有可能根本就想不起来洗澡。那咱们今天呢，就一块儿来读这本诺顿教授写的《99种垃圾家一记妙想》，看看发明家到底长什么样。本书呢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高天宇翻译。 首先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位荷兰的布商，就是个布匹贩子啊。他可从来没接受过科学训练啊，可是居然第一个发现了细菌，成了微生物学的开拓者。这个布商和研究细菌，这风马牛不相及，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这本书里边，哎，就介绍了，在1665年。伦敦有个著名的学术机构叫皇家学会，实验主管罗伯特·胡克在显微镜下就观察到了，哎呀，往往肉眼看不到的各种小生物，什么叫跳蚤，哪个叫虱子，哎，以前不知道原来跳蚤长这样。胡克就把这些小动物都画下来了，出了一本书叫显微制图。那这本书呢，就被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荷兰布商，他叫什么，叫列文虎克。虎克就看了这本书，看完之后很激动啊，这书写的太好了，我也研究显微镜啊，拿显微镜看看世间的万物，并且自己还做了一个小镜片。那会儿的人做镜片基本都是打磨玻璃，但是呢，虎克他的玩法不一样，他把玻璃先加热，拉成这种很长的很细的丝，把一头融化以后形成了一小粒极小透明的玻璃珠，那这颗玻璃珠就成为了列文虎克的镜片。而且更神奇的是，它的放大倍数居然比刚才说到啊那皇家学会那个胡克做的显微镜还高9倍。当时呢，科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什么呀，说这个新的生命啊都是自发的产生出来的。这句话怎么解释呢？那会儿人就认为说有一块肉在地里边烂了，自然

0: 列文虎克都会给伦敦的皇家学会寄出一封信去。哎，你们受累，帮我把这信上内容发表了吧。哎，我这个倒也不算是科学论文，是我最近的一些观察结果清单。他第一次投稿的时候呢，还写了一封比较谦卑吧，比较低调的信，说我只有简单的一支笔、一腔勇气和一些真诚的见解，他们并不按照任何特定的顺序排列。可以想象啊，列文虎克在使用他自己制造显微镜时，
1: 发现这些小生命的兴奋和关注，
0: 也能体会到他对于生命科学的那份虔诚与热爱。书的作者这样说，列文虎克是一位伟大的业余科学家，他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从来没有人留意过的秘密世界。听到这儿，有人就说了，哦，原来发明者他可不一定是科学家。的确，很多发明家呀，确实不是科学家或者工程师。咱举个例子吧，大伙儿都知道那个摩斯电码，他的发明者就电报之父叫萨缪尔·摩尔斯。这个摩尔斯本人他是个画家，他把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贴在自己那个画框上，做出了第一部原始的发报机。世界各地的发明家们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来自不同的地方，那么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本书的作者就认为了，发明家们的智慧、顽强、运气这几者都不错。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就是在发明问世前，人们往往要付出多年的辛劳。几百上千年来，人们一直都想，哎呀，有朝一日我们能像鸟一样在天上飞，那得多好。而说到飞机的发明者，我们想到的更多的是莱特兄弟。但是在他们之前呢，公认的第一个进行受控飞行，您注意这四个字啊，是我可以控制我飞行啊。这个人是谁？他叫李林塔尔。时间在19世纪的90年代，李林塔尔操控的这架飞机叫滑翔机，就像图中这样，书里边这样描述。
1: 它的滑翔机翼以曲线优美的柳木作为支架，
0: 上面蒙了一层衬衫上用的棉花。它的翼展是7米，有一块硕大的垂直尾翼用来保持平衡。李林塔尔在空中用摇摆双腿的方式移动重心，以此控制滑翔机的飞行路线。他必须学得很快，因为他的生死皆系于此。
1: 可以想象啊，在这样的飞行试验当中，
0: 从空中坠落那就是个概率问题而已。这样的飞翔考验着人类的勇气，可就是有李林塔尔这样的勇敢者。李林塔尔是人类征服蓝天过程当中的先驱，而这本书讲述的就是各个领域的先驱者们的故事。从蒸汽橡胶到装甲舰潜水艇，从电报电话到细菌基因，正如本书的封底上这句话所说的，今天的世界由这些伟大的发明组成，明日的世界也将如此，发明者理应得到书写。和我们在课本上看到的知识不同，这本书的记载更像是些发明故事的前传，而作者呢写的也是通俗而幽默，呈现着发明家们在伟大发明问世前的失败和成果。作者在题目当中也调侃地说，这是99种垃圾加一记妙想。可是呢，我是算从头看到尾吧，也没觉得哪一种想法是真正的垃圾，可能因为有了一次次看起来不那么完美的尝试，才有了后面的那些发明。发明家们身上熠熠发光的智慧，以及那份热爱、执着、顽强和牺牲精神，都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

看到这张图，小朋友是不是会想起电影里的那一幕？身材魁梧的大猩猩啊，啪啪啪啪，双手猛拍胸口，很愤怒的样子。其实大猩猩捶打胸脯的这个动作呀，可不是想恐吓别人，而是他发出的和平信号，想让大家都冷静一下。这是不是和你的认知不太一样呢？这个冷知识就来自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奇怪的生物图鉴》，作者是日本插画家沼立航。沼立航从小到大都非常痴迷动物，这本书就是他用拟人化的图文在解说，介绍了40种生物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和他们可以说是很奇葩的生活习惯。我们先来认识一种鸟，这种鸟比麻雀大不了多少。哎，它是啊，身上黄灰相间的毛，有一条长尾巴，看起来呢，似乎是很乖巧的样子，还挺可爱。但是作者说了，它有着像鹰一般的钩形嘴和锋利的爪子，猎食虫子和小动物吃。在德国，它们被称作角形天使。这只鸟呢，它的名字就叫做伯劳。是我们国家呀很常见的一种候鸟，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有10多种伯劳。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到小动物和虫子被尖树枝或者铁丝刺穿身体的话，那这种事儿很可能就是伯劳干的。这是不是不可思议？原来鸟也不可貌相。但是这样的一只小小的看起来有点可爱的鸟，它为什么会成为猛禽呢？是为了暂时储存起没吃完的食物，还是串起来更容易进食，或者说是仅仅出于本能一种玩乐的欲望呢？时至今日啊，动物学家们也没有找到确切的原因，这也给这种小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认识了伯劳，大家有没有一种想做侦探的欲望？哎呀，我们要了解了解这个伯劳，他的脑回路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呢？我们来继续看图。这是一只鸭嘴兽，很多人觉得鸭嘴兽长得很奇怪，很像是几种动物拼接起来的外星生物。但是你知道吗？鸭嘴兽奇特的可不光是它的长相。您比如说，在狩猎的时候，鸭嘴兽根本就不依靠眼睛、鼻子和耳朵这些感官，哪怕是在完全漆黑的水中，它也能精准地捕猎到自己的猎物。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鸭嘴兽啊，它有一个顾名思义像鸭子一样扁扁的嘴，这嘴周边呢密集分布着4万个电感受器，这个感受器就能够捕捉到活体猎物所产生的电波。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作为一种最原始的哺乳动物，它却自带最先进的感应设备。要不是早知道鸭嘴兽是地球生物啊，我都觉得它可能是从外星球来的。还有呢，鸭嘴兽被划归为哺乳类动物，是因为它身上有微小的乳腺导管。那么问题来了，鸭嘴兽是怎么给宝宝喂奶的呢？原来它的乳汁从腹部的皮肤渗出来，积攒在肚皮上的凹槽里，宝宝呢到这个地方来舔舐妈妈肚皮上的毛，就能喝到奶了。听起来真是大开眼界呀！这难道说是大自然专门为鸭嘴兽的鸭子嘴设计的吗？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长生不老吗？很多人啊听完这个问题翻白眼了，这不可能，好几千年前的人都告诉我们了，天底下没有长生不老的人。的确，按照现有的知识告诉我们，人是不能永生的，但是其他的生物他们有没有例外呢？我们来看图。这种看起来非常可爱的生物，它叫灯塔水母，身长啊不足1厘米，挺小的。但是呢，灯塔水母有个很奇特的地方，这普通的水母就和自然界其他的动物一样，死了就消失在大自然里了。但是灯塔水母能够从它现在的这个形态啊再次形成水螅体，也就是说它能够变回到

他年轻时候的样子，真正做到了返老还童。为什么灯塔水母可以做到违反自然法则，他能够返老还童呢？这个秘密就和灯塔水母的染色体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动物的染色体被称为细胞分裂的套票，它有一个部分叫做端粒。一般情况下呀，每细胞分裂一次，端粒就会减少。但是灯塔水母不一样，它的细胞就能够用酵素修复自己的端粒，继续无限制地进行分裂。哎呀，看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了想当初有这么一位古人，就是秦始皇。他曾经很多次啊，派人到海边去寻找长生不老药。哎呀，吃了这种药，我就可以当一万年皇帝。如果秦始皇当时遇到灯塔水母，可能他就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望了。如果有一天灯塔水母返老还童的秘密能够被揭开，哎，也许人类就能够实现永生的梦想。这本书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作者是不戴着有色眼镜去给小朋友们介绍动物的。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只要我们一说起大灰狼来，哎，这个是很凶残的一种动物啊。因为什么呢？大灰狼把小白兔、把小红帽都给吃了啊，这都很可爱。大灰狼吃它们，那是坏人。可是呢，在《奇怪的生物图鉴》这本书当中，作者刻意地撇开了我们这些惯有的印象，以众生平等的态度面对着所有的动物。你比如说，当我们翻开棕熊这一页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只露着尖利的獠牙、正在嚎叫的大棕熊，这也是大多数人对熊的印象。在讲完了熊的野生习性之后呢，作者开始探究，这种动物究竟它属于可爱呢，还是属于凶猛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毛绒玩具，你比如说这个泰迪熊啊，可爱，说流行的话吧，呆萌呆萌的，有点萌蠢的意思。可是真实世界里的棕熊呢，总让人觉得，哎，太危险了，离我远点。这个泰迪熊和吃人的大怪兽棕熊，两者之间这反差也太大了吧。但实际上呢，大多数的棕熊，说我们人类的话吧，性格比较沉稳，比较谨慎，这个棕熊袭击人的事件不太常见。甚至呢，北海道的棕熊据说这些年呢，已经逐渐开始向吃草系转化了。所以呢，作者就说了，和其他的野生动物一样，为了和这种不可思议的动物共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它们。读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作者的可以说他的内心是很丰富的，感知力也很敏锐，画风呢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有点萌蠢的意思，配的文字很精炼，也很形象，每一句话都是知识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动物观察记录。哪怕是散落在各个角落的吐槽，像草鸮，这是猫头鹰的一种啊，它的头能转动270度，是相互谦让食物的绅士。章鱼类的触手呢，是他们思考的触手。走路摇摇摆摆笨拙的企鹅会用自己退化了的翅膀互相打架。这些冷知识，每一个都能让人开心很长时间。在这颗美丽的星球上，大约有150万种动物和我们一起生活在阳光雨露下。当大家愉快地读完了这本书，了解了40种动物的冷知识之后，请我们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继续加油，去探寻更多的动物秘密。我们下期再会。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20

0: 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3: 2013年3月14号，由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出品的好莱坞经典动作影片《虎胆龙威》系列的第五部正式登陆中国影院。动作巨星布鲁斯·威利斯再次饰演终极神探约翰·麦克莱恩，而这个系列的影片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受欢迎、视觉化、动作最复杂的影片，并且创造了它独有的影片类别。但是呢，这个第五部的续集却被评为2013年的烂片王。美国媒体评选出2013年十大本土最差影片，《虎胆龙威》第五部高居榜首。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虎胆龙威》第五部的故事。《虎胆龙威》系列，刚才我们说了，是全球影迷最爱的动作系列片之一。1988年第一部推出，大获好评，布鲁斯·威利斯也走红了。20年间呢，这个系列成功推出了3部续集。这一次，不老的动作巨星布鲁斯·威利斯第五部的《虎胆龙威》又上演了新一集的终极大战。那么这一次呢，故事加入了更多父子亲情的温暖元素，那么除了看打得过瘾之外呢，情感上也会有不同的共鸣和满足。在《虎胆龙威》第五部中，布鲁斯·威利斯扮演的纽约老警探约翰·麦克莱恩，因为要把儿子杰克带回家，飞到俄罗斯，而约翰的儿子杰克因为一件刺杀事件被俄罗斯警方逮捕。他发现儿子杰克被捕的理由极其复杂，而且俄罗斯正在酝酿一场核武器危机，身处异国他乡的父子俩必须一起合作才能够化险为夷。虽然说呢，影片是第五部了，而且呢，在当年的成绩也不是那么好，但是呢，续集拍得烂到这个份上，我们也很好奇究竟它烂在哪里呢？一起走进电影的故事吧。
2: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3: 警探约翰和儿子杰克失去联络5年，好不容易得到儿子消息的他却发现杰克因为多项罪名的指控在莫斯科沦为了阶下囚，面临死刑的威胁。约翰未作迟疑，启程前往遥远的俄罗斯。开庭当天，一伙身份不明的人制造连环爆炸袭击法庭，目标直指同样遭到指控的俄罗斯富翁尤里·科马罗夫。混乱之中，杰克护送尤里逃脱，但却被父亲约翰拦了下来。而约翰的这一行为也彻底破坏了杰克和美国中情局的整个计划。因为杰克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工，之所以进监狱就是要保护尤里，并且利用尤里手中的文件扳倒俄罗斯另外一个恶势力头目查格林。可是因为约翰的突然出现，查格林发现了他们藏身的安全屋，带人对那里进行了机枪扫射。杰克在中情局的搭档不幸牺牲，而尤里也在逃跑的过程之中中了一枪。
4: 行了，过来过来，坐这儿，你没事的，别害怕，让我看一下。不要紧，没事的没事的。
5: 你在干嘛？
3: 原来杰克正在拿布帮尤里包扎伤口。
4: 你不会有事的，
5: 来，穿上这个，穿上这个，暖和一点。放心吧，你没事的。

0: 这算什么？五分钟，你用五分钟就毁了我们？
1: 不用
0: 三年的行动，
1: 别客气，我还能怎么办？
0: 我怎么这么倒霉？我的身份暴露了，我在这一个朋友都没了。
2: 你们中情局的人呢？联系他们。
0: 手机给我。
3: 杰克把约翰的手机扔在地上，然后用脚踩碎。
2: 我预付了两年的话费。
0: 那是什么？快给我。行了，你有现金吗？
2: 有点美金。
4: 你们在磨蹭什么？我们得赶快走。
2: 我们得给那家伙找个医生，帮他处理伤口。杰克，
0: 任务仍然有效。
2: 你的任务都快流血过多而死了。
0: 继续执行任务，去酒店拿钥匙。来吧，我们走，快走。
3: 就这样，杰克决定继续执行中情局的任务，和尤里一起去取放文件的保险柜钥匙，但是这却遭到约翰的反对。
2: 这也太扯了，你现在要出去杀人，干嘛为一个人这么兴师动众？
0: 他是政治犯。简，虽然你不在乎，可这关系到国家安全，懂吗？他有证据能搬到查格里，我们需要他。
2: 哦，这样的话送他去大使馆不就行了？
0: 开什么玩笑，安全屋都出事了。事情没那么简单，这是个外交烂摊子，我不过是炮灰，我要拿到那份文件才能完成任务。还有问题吗？
2: 有，就一个。为什么从来不告诉我你的下落？
0: 好像你关心似的。
3: 尽管约翰不赞成杰克的计划，但他还是和杰克来到尤里藏钥匙的乌克兰酒店附近。
0: 好了，尤里，你听我说，就快搞定了，知道吗？我们一拿到钥匙就去取文件，然后带你们离开俄罗斯，懂吗？好的，听我说，你表现很好，挺住，再坚持一会儿，看着他，江。
2: 哎，别一口一个叫呢，怎么不叫我爸爸？
0: 问得好。
3: 说完，杰克就转身离开了。
4: 俄语里有个词儿形容他这种男人，克鲁托伊，意思是凶悍、顽强。
2: 他这样的叫不良少年。
4: 你就这一个孩子？
2: 不，我还有个女儿。你呢？
4: 我只有一个宝贝女儿，她小的时候我一直在忙工作，我认为工作是最重要的。
2: 我也没好好照顾孩子，我没日没夜的工作，警察没什么休息时间，我那是觉得拼命工作时间是件好事，对吗？完全没照顾到他。
4: 你还有机会，但愿如此。
3: 这时去乌克兰酒店附近探查情况的杰克回来了，他假装没有听到约翰和尤里的谈话，并带他们来到乌克兰酒店，而尤里的女儿也正在那里等他们到来。但就在尤里取出钥匙的时候，查格林的手下亚历克突然赶到。这时约翰才发现尤里的女儿为了钱出卖了自己的爸爸，而约翰和杰克也被绑了起来。就在约翰和杰克要被亚历克打死的时候，约翰和杰克偷偷地用刀割开绳子逃脱了，但是尤里却被查格林的手下带走。亚历克再次对约翰和杰克机枪扫射，杰克也因此受伤。
2: 行了，刚才真刺激。
0: 是啊，很好玩。
2: 再来一次。你中弹了？
0: 没有，没有，我没事。
2: 让我看看。
0: 我没事。该死的，他居然为了查格林出卖自己爸爸，我实在无法理解。
2: 你会理解的。孩子吗？下一步呢？
0: 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行了吧，我彻底没招了，全都完了，我搞砸了，我毁了整个任务。
2: 那这里没我们的事了，对吗？
0: 对，没戏了，
2: 没戏了。那我们就回家，离开莫斯科前我们先去一下药店，给你弄点消炎杀菌的药，处理一下你的小擦伤，然后带你回家买个玩具，喝一杯加了巧克力酱的热牛奶，穿上你的中情局拖鞋。
0: 哦，行了。
2: 干嘛？
0: 我懂了，你说怎么办？
2: 文件里有什么
0: 对查格林不利的证据？
2: 哪方面的证据？
0: 切尔诺贝利。是这样的，科莫罗夫和查格林他们以前一起挣过非法的外快，他们偷偷抽取武器级油，因为贪心导致了核泄漏。后来他们就反目了，以前的搭档，现在的冤家。
2: 这些人渣。
0: 所以查格林把科马洛夫弄进监狱，把他关起来，忘掉他，这样就不用担心了。
2: 那你们为什么要营救他？
0: 他良心发现了。
2: 是吗？原来如此。
0: 查格林是个十足的恶棍，是危险分子，他要是掌了权，他们这个国家就完了。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武器，得有人阻止他。
2: 哦，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去那个普什么的地方，做该做的事。
0: 该做的事？
2: 对，去干掉那些坏蛋。怎么，你有更好的计划？
0: 行了，爸爸，
2: 你不会哭吧？
0: 你爸就是了。
2: 有时候哭一哭更健康，杰克，别不好意思。
0: 快爸，
2: 还记得那次你和拉尔菲·莫瑟去帮人家油漆房子吗？你的手指被梯子夹到，回来哭了五六天。
0: 快动手枪。
2: 好吧，
0: 快点，
2: 数到三，来了，一二。
3: 说干就干，约翰拔出了杰克腿上的玻璃碎片。
2: 我的上帝啊，
0: 天哪。
2: 你上一次打破伤风针是什么时候？感觉怎么样？
0: 没事，我们得弄辆车。
2: 好小子，该干活了。
3: 约翰和杰克知道亚历克带尤里去了核泄漏的地方取那份重要的文件，于是他们也来到那里，并且准备干掉亚历克他们。
2: 你有计划吗？
0: 没有，我们就看情况，见机行事，即兴发挥吧。冲进去猛开枪，打到哪算哪。
2: 好啊。
0: 对，
2: 这是什么老古董？
0: 对，是挺老的，就像你。
2: 对，就像我。有时间我要跟你好好谈谈。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听着，杰克，很遗憾你的搭档死了，抱歉破坏了你们的计划，我不是故意的，真的。我给你惹了麻烦，我来不是想给你添乱的。虽然碰上一大堆破事儿，

0: 开心，跟你到处跑挺好玩的。见到你很开心，我爱你儿子。罩着你的，我也会。行了，我们去干掉这些混蛋。
1: 约翰和杰克偷偷解决了亚历克的守卫，发现尤里的女儿正在往外不停地运箱子，于是他们偷偷来到存放文件的保险柜那里，在那儿他们意外发现依然活着的尤里。
0: 尤里，那个跳舞的呢？
2: 你没事吧？你受伤了？
3: 没有，我很好。我没事，我只是
0: 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3: 谢天谢地，你来了。我们得走了，他们随时会回来。我去拿文件。
0: 箱子里装了什么？
4: 这是铀235，武器级的铀。这是防护箱。
0: 造炸弹的，
4: 对，就是那种。
1: 约翰越想越不对劲儿，他开枪拦住了想要走开的尤里。
0: 先别急着走，伙计，
3: 你疯了吗？
0: 有一点。
3: 我去拿文件。
4: 不，你不是。钥匙是你保险库的？
3: 什么？不不，我
4: 这些是你放在这儿的吧？
3: 什么？不是，
4: 对吗？
3: 我不知道这事儿。
0: 地上是那个跳舞的？
3: 你在胡说什么？
0: 那家伙死了怪可惜的。
3: Jack， 你了解我？
4: 是啊，我了解你。可我更了解他，根本就没什么文件，对吗？

0: 当然没有文件，那只不过是个诱饵。我要的东西在这个保险库里，只有 Chagallin 有能力把我从监狱里弄出来。我利用了他，也利用了你，
1: 都是为了钱。
2: 哪次不是为了钱？
0: 你想逮捕我？这里不是你的辖区吧，麦克莱恩警探，对吗？
2: 这个问题用不着你操心，因为我儿子是中情局的，可以先斩后奏。他是间谍。
0: 哦，该死的美国人，觉得自己很聪明吗？
2: 我没那么聪明，我是来度假的。我儿子，他会好好教训你的。来吧，
3: 就这样，约翰和杰克发现尤里的阴谋。其实尤里早在他们到来之前就杀掉了查格林和他的手下亚历克，而尤里的女儿根本就是尤里安排在查格林那儿的卧底。就在约翰和杰克带着尤里往外走的时候，他的女儿突然出现救出尤里。最后在尤里和女儿要坐直升机逃跑的时候，约翰把一辆车拴在了飞机的尾翼上，导致飞机失去平衡，尤里因此被高速旋转的螺旋桨碎尸万段，他的女儿也因为飞机坠毁身亡了。而约翰和杰克则幸运地从高处掉进了地面的水池里，杰克因为激动终于喊了约翰爸爸。
4: 爸爸，我在这儿。
2: 你刚才叫我爸爸？
4: 没有，
2: 我想也是。
4: 你幻听了，耳朵进水了吧？
2: 我们不会多长出个手臂什么的吧？
4: 不会，不过你可能会秃头。
2: 哼，你就笑吧，再过五年你也会这样。
4: 那是雨水，没事了。再说了，麦克莱恩家的人没那么容易死。
2: 你是麦克莱恩家的人？
4: 对，我是麦克莱恩家的人，江麦克莱恩。
2: 小江麦克莱恩。
4: 哦，那你就是老江了。
2: 没错，可别忘了，我是你爸爸，你得学会尊重长辈。
4: 我问你件事，是你爱找麻烦，还是麻烦总是来找你？
2: 知道吗？这么多年了，我自己也没想明白过。
5: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6: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米娅。
5: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3: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2013年的好莱坞影片《虎胆龙威》第五部。虽然说这部影片很烂，但是呢，广播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大家只是听部分片段，听我们把故事重新串起来之后，似乎也觉得还不错。依然来说这部影片幕后的花絮吧。首先，布鲁斯·威利斯是唯一一位出现在五部《虎胆龙威》之中的演员。那么其次呢，这部影片是《虎胆龙威》续集之中第一部原创剧本的作品。前面的几部续集的剧本呢，都不是原创。第二部的续集剧本来自弗兰克·辛纳特拉所主演的《大侦探》续集，剧本原名叫做《诸事无常》。那后来这个剧本呢，被拍摄成为了《虎胆龙威》第二部。那后面两部续集的剧本分别是《西蒙说》以及《网络》，原版剧本中并没有约翰·麦克莱恩这个人物，后来把这个人物加进去之后才成了这个系列的剧本。 而第五部的剧本在创作伊始就被当成了续集剧本来写。还有在拍摄第五部的时候呢，影片很多的场景不是在故事的发生地俄罗斯拍的，而是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最让人叹为观止的还是影片拍摄过程之中一共损坏了132台车，还有518台车需要进行大幅维修。而且呢，这600多台车基本上都是高档的豪华车，而他们的总价值则超过了1100万美元。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 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林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1: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来自万芳。万芳是一个理智的歌者，永远站在他自己的位置唱自己喜欢的歌。万芳的歌大都是需要慢慢入味的，开始淡淡的，偶尔一两句让你随口哼唱，然而就只这一两句便在你心中如涨潮般蔓延开来，不可收拾。衢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End of the road， 路的尽头，来自 Boys to Men。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闪亮的日子，罗大佑。70年代的台湾地区，年轻人非常热衷于看爱情文艺片。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文正和张艾嘉这对当时的俊男靓女搭档出演了电影《闪亮的日子》。还在医学院读书的罗大佑经人推荐，为这部电影创作了《闪亮的日子》等五首歌曲，由此与两位主演结缘。这是罗大佑迈入商业创作的第一步。虽然当时这部电影放映的时间很短，艺术水准也一般，但是刘文正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却从此流传开来。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两个女生，两人三角，发现

二个女生，两人三角，这是一首大胆又真实的歌，唱的是友情与爱情相撞时所有的挣扎、隐忍与痛苦。两个要好的朋友却同时爱上了同一个人，一边是不可或缺的友谊，一边是无法控制的心动。祝福的话挂在嘴边，心底的失落却挥之不去。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六月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相见恨晚来自彭佳慧。这首歌可以说是彭佳慧唱歌生涯里非常经典的代表作，真实朴素的歌词和哀伤婉转的曲调，搭配彭佳慧低沉忧郁的嗓音，将爱情中的纠结与苦痛表达得真实生动，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I can love you like that， 我可以那样爱你，来自 O。

I can love you like that， 我可以那样爱你，来自 All for One。All for One 标志性的细腻和声，成为90年代抒情乐的独特印记，无人可替代，也是那个时代情歌质感的巅峰注脚。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百合花情思，来自孙悦。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下沙游鸿明。前几年一首下沙把游鸿明推上顶峰，在一片壮丽沙漠中唱出爱情的绝望，诠释了爱情的伤痛，痛彻心扉的情感和游鸿明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完美搭配，彻底打响了游鸿明的知名度。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王铮《水木年华》，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1: 昨

王铮，水木年华，没有人比我更爱你。最直接的表白，一句话就可以让人感受到了什么是最简单纯粹的爱。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可惜不是你，梁静茹。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2: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1: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立项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新鸳鸯蝴蝶梦黄安。1992年的一个晚上，黄安散步突然来了灵感，赶快记下这段中国五声音阶的旋律，有了曲还需歌词相配。黄安觉得那段旋律颇有古风，于是他翻开李白的唐诗，有这样一段：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黄安稍加修改，便有了新鸳鸯蝴蝶梦的第一段歌词。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同心背负你的爱。
1: 思念并不甜，然而我却不埋怨。虽然你不在身边，而你的爱真的在我心里面。其实很久以前，我就决定自己

童星，背负你的爱。童星和巫启贤同为马来西亚华人，15岁时童星结识巫启贤，后来他前往台湾发展，巫启贤为他创作并制作专辑，帮助他逐步打开市场。这首歌就是出自巫启贤的创作。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讨厌《红楼梦》，陶喆。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诺言，来自李翊君。悲伤的歌词搭配柔情的旋律，缓缓道出面对人生的种种无奈，让各位听众引起共鸣。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至少走得比你早，来自陆毅卢巧音。

至少走得比你早，来自陆毅卢巧音。卢巧音的这首《好心分手》，他一共唱过三个版本，一版是卢巧音独唱的粤语版《好心分手》，更加熟悉的应该是他和王力宏对唱的版本，还有一版是卢巧音和陆毅对唱的国语版本。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The Rock of Your Love， 爱如磐石，来自 Kenny Rogers。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绝口不提爱你郑中基。我们总以为把爱你锁在心里，日子久了就会像雾散一般云淡风轻，于是对着朋友说早就放下，对着镜子练习听到你的名字时要装作波澜不惊。大概只有你自己知道，心里的疼痛才是自己的真心。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范玮琪，我们的纪念日。

范玮琪，我们的纪念日，纪念相遇，纪念相爱，纪念不再用寂寞惩罚自己。范玮琪的声音温暖湿润，有力而不尖锐，醇厚而不凝重，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叙事像涓涓细水般绵长，有着非常清淡的忧伤，犹如微风拂面，给人清凉的感觉。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流着泪的你的脸，任贤齐。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领悟辛晓琪。李宗盛说，没人能把领悟唱得比辛晓琪更好。从领悟到味道，辛晓琪总是能把所有歌打上自己的印记，或是痛彻心扉，或是绝望翻涌之后的释然。辛晓琪一直唱的就是自己的故事。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小田和正，突如其来的爱情。

突如其来的爱情，来自小田和正。我相信对于很多当年看过这部剧集的人而言，东爱里一定都有很多各自难忘的经典画面。多年前我在看东爱时，也曾一路觉得很难理解丸治为何会放弃一个如此爱着自己的女孩。以我现在的阅历来看，丸治和丽香从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丸治是一个小镇腼腆青年，传统又中规中矩，还有一些时起时伏的自卑感。而丽香呢，她是一个在东京长大的时髦女孩，自由、独立、微笑、阳光。看到丽香感伤又不失洒脱地说出所谓的恋爱啊，只要是参加了就是有意义的，即使没有结局。那一瞬间你就会知道她和丸治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俩望烟水里，来自关正杰、关菊英。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北京时间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北京时间1: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6: 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北京时间4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小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0: 蜻蜓，来自小虎队。小虎队带给了一代人美好回忆，相信70后80后听的不只是歌，更是当年的美好回忆，过去种种友情、亲情、爱情、美好的童年等等。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陶晶莹，姐姐妹妹站起来。
1: 那就等着沦陷吧，如果爱情真伟大，我也

姐姐妹妹站起来，来自陶晶莹。这首歌是女性的爱情宣言，也是自我救赎的战歌。曾经为了爱情委曲求全，把自己低到尘埃里。女性值得被爱，也有勇气去追求爱，不再做爱情里的卑微者，要做自己幸福的主宰。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胡彦斌，红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

0: 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凤凰与蝴蝶，来自朱桦。朱桦的凤凰与蝴蝶专辑发行于1994年，凭借着朱桦深厚的唱功、优良的创作和精细的制作，成为不少歌迷的最爱。不过当年这张专辑只发行过卡带，没有发行 CD， 歌曲音质不够完美，所以暂时未在电台播放。你听到的这一版凤凰与蝴蝶是1995年因乐人鲍比达重新采用阿卡贝拉编曲的版本，更加凸显朱桦的人声表现力。当然阿卡贝拉的纯人声风格在90年代也显得足够潮流。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Shattered Dreams。

Shattered Dreams 支离破碎的梦，来自 Johnny Hates Jazz。 这首歌曲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灵魂和电子元素，以其伤感的歌词和强烈的节奏而备受称赞。歌曲表达了失望和心碎的主题，讲述了一个由于爱情的破裂而破碎的梦想。尽管歌曲的主题相对沉重，但其优雅的编曲和旋律使其成为一个深受欢迎的流行单曲。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大话爱情，来自陈琳。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

我是谁来自周华健。1998年，成龙带着电影《我是谁》在新年档期亮相。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名失去记忆的特工在非洲草原与都市丛林中穿梭，一边躲避追杀，一边疯狂追问着我是谁。这首电影的主题曲也按照这个主题，采用世界音乐的风格，带着强烈的画面感。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阿四，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最近

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来自阿四。一曲听罢，没有悲伤，只有想吃炸鸡。爱情就像浮云，真的没有干饭实在和重要。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Everybody 每个人，来自 Backstreet Boys。

0: 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7: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7: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6: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7: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6: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7: 那只是个意外。
6: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7: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8: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5: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电信千兆云宽带。

0: 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事故方面，江苏沈海高速延镇路段往连云港方向，距离滨海出口4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暂时无法通行，受影响蔡桥、四明、射阳西、信桥入口双向关闭，往连云港方向在射阳西进行分流，请经过的车友耐心等待，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节目再见。
4: 36乘以18等于等于，
5: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4: 你总是训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6: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7: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5: 讨厌这工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信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
6: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下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行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佳佳现在那个就是来上节目的时间哈，就是没有找到什么规律性了。现在
1: 原来是有规律的，原来基本上会在周五的时候，
0: 是吧？
1: 对，但是现在
0: 提前了，你看真是的，
1: 这怎么回事呢？
0: 啊，
1: 一点规律都让我抓不住，一点准备都没有
0: 啊。说实话，人啊，一旦乱了以后啊，思绪就会乱。
1: 对，
0: 这思绪一乱呢，人就开始瞎琢磨。
1: 真的还琢磨上了，
0: 开始琢磨，哎呦，人活着到底有没有什么意思？哎，
1: 真没意思！怎么今天早上又让我来了？
0: 哎，今天呢，咱不是说有意思没意思这事儿
1: 啊。
0: 今天咱们的四位当事人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假如说你的网名就是你活着的意义。
1: 网名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
0: 啊！
1: 那这网名还真不敢乱起。
0: 那各位来说说看啊，你们在开吧上啊，在微信上啊，在抖音上啊，什么微博啊、小红书啊这些啊，你们的网名假如说就是你活着的意义，那你的意义是什么呢？啊！
1: 但是小龙说了，
0: 哎，
1: 我没有网名。
0: 对，我现在真没网名，我要么是就叫什么主持人小龙抖音号
1: 啊，
0: 要么就是大名王雪龙。
1: 对，哎，
0: 其他没了。
1: 那其实就是还是主打一个比较真实的人生意义。
0: 对 对，
1: 就是我不给自己起一些我幻想的名字
0: 啊，对对，
1: 我主打走一个真实。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没有其他网名，朋友们。假如说你的网名就是你活着的意义，那你的意义是什么？佳佳有网名啊，佳佳现在的那个抖音号名字叫做尖叫的米奇。
1: 对，这个是我跟大家之前解释过
0: 啊，和好拉响的老鼠。
1: 对对对，是因为我们家宝贝是属米奇的。
0: 哎，
1: 哎，对，就那时候他比较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叫
0: 啊，
1: 就孩子都会有一个那个阶段，
0: 对，
1: 刚刚会说话的那个阶段
0: 啊，
1: 然后觉得那个，哎呀，那个时间点
0: 哦，
1: 真的太可爱了，
0: 太可爱
1: 了，我也把它记下来。
0: 哎呦喂，就是记得中间的那个时间点，那个时候是可爱的啊。来，各位，假如说你的网名就是活着的意义，那你的意义又是什么？各位来想想看啊。谦虚余念说，那我这名字是什么意思？是万千思绪为了一生吗？
1: 哦，
0: 谦虚余念。
1: 哎，曾几何时，在千禧年的时候，
0: 哎，怎么着？
1: 大家特别喜欢用一些情绪
0: 哦
1: 来表达自己的网名，
0: 对，
1: 对不对？而且那个网名你在起的时候，还不能说我就只打这么几个字儿，
0: 哦，对，
1: 我还要加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符号，
0: 火星文吗？那会儿，
1: 哎呀，让这个名字看上去有一种让人看不懂，
0: 对，
1: 这种感觉，
0: 悲伤逆流成河，
1: 对，跟那个河水点点都要点好几个点，
0: 写情绪的那种啊，冰镇青柠可乐说，那行，那我明白了，我每天活着就是为了青柠味的可乐呗。
1: 哎，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哎，
1: 就是生活清清爽爽，
0: 对，
1: 哎，比较喜欢这种简单的朋友。
0: 哎，
1: 嗯，
0: 对，这名听着就挺清爽的啊。
1: 对，
0: 各位，假如说你的网名就是你活着的意义，那么你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的吧，这是软件，咱们下载互动很方便啊。
1: 是的。
0: 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哎，你说巧了吗？我们俩就能看着了哈。
1: 啊。
0: 还有呢，你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个抖音号啊。这今天早上那个佳佳一来以后可忙活坏了哈。
1: 对。
0: 挑美颜参数呢是吧？搜索一个尖叫的米奇啊，就佳佳啊。完了以后你搜这个抖音号，你就能看着抖音的这个佳佳的视频直播啊。
1: 对，看看我这美颜参数调的怎么样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来，各位说说看，假如说网名是你活着的意义，那你的意义是什么呢？点点说，欢迎佳佳来上节目
1: 啊。啊，我来了我来了。
0: 对，我记得含笑半步癫好像是一个
1: 是一个
0: 毒约，
1: 是一个武侠剧里面的毒药，
0: 对，是一个毒药，是不是？
1: 嗯，
0: 吃了这个药会有什么反应吗？这个
1: 就它会癫啊，会比较癫狂啊，
0: 哦，会疯疯傻傻，
1: 对，你看含笑含着微笑
0: 啊，疯疯傻傻，
1: 对
0: 对，哎，你还别说，他吃了跟没吃差不多，
1: 你这厉害了
0: 哦，对对对对对，那来各位说说看啊。你的网名假如说就是你活着的意义啊，咱们今天来想想看，因为有时候我们经常会思索这个人生问题啊。
1: 嗯，
0: 那假如说网名是人生意义的话，你的意义是什么？白开水不加糖说，我的意义那就是平平淡淡的生活， 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幸福。
1: 所以你看白开水里面都不会去加糖，
0: 白开水不加糖啊，他追求的是平平淡淡，挺幸福的啊。
1: 是的，
0: 他可能是这个意思了。他说美丽的佳佳又来了，欢迎欢迎啊。
1: 啊，
0: 对对对，
1: 开心开心又来了，
0: 周四啊限定款上线啊。
1: 对对对，
0: 白开水不加糖。我觉得人生有的时候啊，以前我们求完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哈。
1: 你求完美的阶段，
0: 求完美、啊、就凡事呢咱得做好
1: 啊。是，
0: 但有的时候吧，你干的工作干的时间长了以后吧，偶尔呢你也会开始求缺，
1: 求哎呦，就是你不能干的太好了，你得给别人点机会。
0: 也不是，
1: 你现在都到这个程度了。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哎、不是给别人机会哈、啊、
1: 龙仔，
0: 就是说咱干事啊，就是那个万事只求半称心就好，
1: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微不足道、啊、就是有点不足，
0: 这很正常，
1: 是很正常的、
0: 哎、这很正常，你啥事都完美了，这怎么可能呢？你
1: 那多累呀、啊、说实话。
0: 对、嗯、啊，来各位说说看，假如说你的网名就是活着的意义，那你的意义是什么呢？5635说，哎，我问一下，今天是不是到周五了？是不是？
1: 对，他说估计他可能觉得是我来了，哎、就是到周五了。
0: 对对对，
1: 哎呦，没想到我今天提前了，这周提前了一天
0: 啊！不知道那个你接到的是几天的消息啊？是近明两天还是今天的呀？
1: 啊，对，我本来觉着啊，
0: 啊，
1: 这周可能就没有这事儿了，
0: 没有这事儿了。
1: 对，然后我还过得挺嘚瑟，
0: 疯狂周四了，这是啊。
1: 对，
0: 哎。嗯，三孩爹哈，你看今天咱们都念全名哈，三孩爹，他说那我这意义就非常简单了嘛、嗯、我的意义就是三孩子嘛，
1: 就为了他们下一代，等他们长大我就收对了，
0: 收对了。
1: 哎呀，三孩子爹真不容易。
0: 哥你收去哪儿哥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假如说网名就是活着的意义，那么你的意义是什么呢？月宁妈咪是美少女，你看
1: 啊
0: 今天咱们都念全哈，他看我这个，我这个名字
1: 应该是一个，就是虽然说她是月宁的妈咪啊、
0: 哎、
1: 已经是长，就是已经是妈妈了，
0: 对，
1: 但是内心依旧是一个美少女。

0: 女，
1: 对，
0: 内心充满了童真。
1: 关键就是看外表都是美少女，你是
0: 气
1: 人吗？
0: 你看他那表情，他那个名字上加了多少小符号，还是皇冠，中间又是小女孩，哎，这个我觉得这种状态非常好。
1: 对，你看啊，做妈妈很幸福，做个美少女又很幸福，你幸福 buff 叠满了，真的。
0: 就是 double 的幸福。
1: 对。来，交广精神科张主任他说，前两天下雨没法出去玩
0: 啊，
1: 今天疫情啊，苏总马上就不来上班了，你看这事儿。
0: 你就说这怎么回事吧，
1: 你说怎么回事吧，
0: 是
1: 这事哈、啊、
0: 嗯、
1: 啊、来，你说他叫交广精神科张主任，那他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
0: 他比较关心大家的这个精神世界，
1: 精神健康。
0: 对，精神健康、
1: 哦
0: 嗯、
1: 就咱交广的这些什么主持人粉丝啊，这些精神方面的领域的都归他管。
0: 对，你好好给我们看看
1: 哦，
0: 看看我们怎么样。
1: 对，有些病情就是那个有啥情况都能及时跟他分享。
0: 对
1: 对、嗯、张主任，我最近啊，我就遇到个难事儿，这个
0: 有是遇到难事儿了，还不是情绪上的事儿。
1: 对呀、
0: 啊，啊，什么难事儿啊？
1: 就这难事儿让我
0: 工作做的太完美了。
1: 不，没有，
0: 别人老投诉我。
1: 没有没有，现在主要是情绪上的问题
0: 啊。
1: 就是那收音机前朋友们，你听听啊，就是
0: 什么问题？
1: 哎呀，我最近就是感觉我经常会有些那个患得患失的。嗯
0: 哦，那我说呀，
1: 啊，
0: 正常，平时的时候饭不能吃得太饱，
1: 不是患得患失啊，是患得患失。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有的时候啊，这个饭吃得太饱，容易撑着，撑着它容易胡思乱想。
1: 哦，
0: 什么患得患失？
1: 哦，
0: 有就是珍惜一切当下，就是最好的安排。
1: 不是我是这样的，我
0: 是哪样的？
1: 遇到事儿我才有这情绪，我不是说我平白无故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就是你看啊，我经常我跟一个人在一起啊，搭档
0: 啊，
1: 完了以后呢，就是张主任在听啊，
0: 啊，张主任在听，
1: 对对，我经常跟一个人
0: 在
1: 一起搭档，完了以后呢，这个有时候他来，有时候没来，就弄得我经常患得患失的。你说这种情况是正常吗？张主任，你看看吧。啊，对，
0: 张主任说了
1: 啊。
0: 有一种
1: 啊，
0: 算了算了，
1: 对，我现在走路啊，我在走在路上，我都害怕，我都突然怕有人突然冲出来那种，
0: 冲出来，
1: 嗯、
0: 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1: 对，我怕有个人跟我说，今天我给你搭档。
0: 小龙都已经出现这种幻觉了。
1: 对，张主任，你看我这病情，你看还有的治吧？你看看，
0: 我跟你讲
1: 啊，
0: 就得让你那个原搭档
1: 啊，怎么着？
0: 让他天天都来上班。一天都不能去
1: 哦，也就是说我这病情根儿不在我自己身上。
0: 对，然后他得让他呀，把你这心啊、
1: 哦、
0: 给稳一稳，
1: 哦，
0: 你就不会患得患失了。
1: 哦，就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
0: 听说了
1: 哦，
0: 你们部门最近好几个人都这样，患得患失，
1: 患得患失的，
0: 对，
1: 就是突然被 Q 上节目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对对对，这是张主任人说了，人精神科这归他管，
0: 管他管是吧？
1: 嗯，他管他说的。
0: 哎，张主任，你看我们说的对不对？
1: 对他可管了他，你不。知道的，来，各位，假如说你的网名就是你活着的意义，
0: 啊、
1: 那你的意义是什么呢？
0: 什么呢？哎、
1: 有些人的网名我没法念。
0: 对对，有的网名真的是
1: 我没法念，
0: 但是有些网名就还挺有意思的。
1: 对对对，啊，含笑半步癫，他说这话题我还没开始想，但小龙都帮我想好了。那我都会主动干活了，不错
0: 不错不错
1: 啊！说我都会主动干活了，
0: 小龙都会主动干活了
1: 啊、哦嗯！对对对，你听他这个名字，真是哈，这你见过癫癫本人吗？
0: 没有哎，
1: 你见过？因为上次我们活动的时候，
0: 哦、见过、
1: 哦、对对对
0: 见过啊，
1: 就是那个脸可白的那个
0: 啊、哦，可白的那个哦，是是是，你看印象可深了
1: 啊！吃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那个、吃可细了，对胃只能吃喝稀的那个
0: 啊！
1: 对对对对。哦、啊，越说越给家说迷惑了是吧、
0: 啊、
1: 行不逗你了哈颠颠、
0: 啊、
1: 哈假如说网名是你活着的意义那你的意义又是什
0: 么
1: 呢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广告码回来了啊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5: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6: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签到云宽带，上网快，上云还更快。老年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假如说你的网名
1: 就是你活着的意义。
0: 哎呦，你看看，
1: 那你
0: 这好具象啊，突然。
1: 对对对，那你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0: 对，各位来解释解释自己的网名。
1: 好的，
0: 主要是用网名来解释解释这个人生的意义。
1: 哎，
0: 不要有些朋友就为了互动这个话题把名都改了，这是。
1: 哎，那没有必要。
0: 对，
1: 就看你最真实的感觉。
0: 微信后台你看啊，他的网名叫每天上网给猪开智。
1: 这名字起的。
0: 对呀、啊。
1: 挺好。
0: 他说那我活着还是挺有意义的，你看。
1: 他都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0: 哦、
1: 对吧，
0: 对对对。嗯、我没有被他开到。我没有跟他开的，
1: 我也没有，
0: 你也没有吧？
1: 家有三公主说了，你听我这名字，家有三公主、我的名字就是我活着的意义。
0: 哦，家里面有三个宝贝闺女、啊，
1: 对，
0: 对不对？好幸福啊，真是、
1: 对吧？你看三个女儿在一起，哇，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到孩子们长大之后，那种幸福感真的是溢于言表。
0: 对，我觉得老公也很幸福啊，一回家。
1: 全是公主，四个公主、来，公主们都坐好了，这来等我来伺候你们，
0: 很幸福，我跟你说啊。
1: 然后还有 Look Me， 他说，看，快来看看我的这个网，我的名字，叫出现又离开。
0: 哎呦喂，出现又离开，你发现没有啊？人生上有很多事情都是出现又离开的。
1: 对，
0: 你千万别想一辈子都拥有某些东西，就是某些时间段，咱们简单的拥有使用权就行。不要放弃拥有权，
1: 就是你不要有长久的使用。
0: 哎，对，
1: 使用权，就你只要曾经拥有过，曾经就是美好。
0: 对，所以你看他的名字叫啥来着？
1: 出现
0: 又离开，对不对？就来去自由，怎么着都行，朋友们啊！
1: 哎，家有三公主，我一直以为她有仨闺女，
0: 是吗？
1: 其实她说的是两个闺女加媳妇儿。
0: 哦，
1: 把媳妇儿也算在里面，是一个公主。
0: 哎呦，
1: 你看看，
0: 你看看，真是啊，
1: 这名多晦气啊！
0: 对
1: 啊，
0: 假如说网名就是你活着的意义，那你的意义是什么？
1: 是什么呢？
0: 啊、
1: 我看看大家
0: 用网名来解释你的意义啊。
1: 好嘞，
0: 叫我只想安静说。那你们看看我的名字，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就是不被别人打扰，只想安静安静。
0: 哦，有道理，
1: 是吧？
0: 有道理，
1: 嗯，
0: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到了，比方说到了一种情境当中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
1: 啊，
0: 就是人好像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自己能够平静下来，
1: 就是不那么容易被一些事儿
0: 啊
1: 把自己的情绪带动，
0: 对，
1: 就有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
0: 啊。以前呢，咱们遇到那个特别烦心的那个事儿呢、咱可能就会被左右到、影响到。
1: 对，
0: 现在我就是想的就是那些烦心的事儿，咱们就可以不参与，
1: 就
0: 我们就可以保持内心的平静。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到了某个年纪之后，爱 CC 爱咋地咋地，
0: 爱咋地咋地，
1: 谁都不能影响我的情绪，我的情绪最重要。
0: 对，人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内心的
1: 平静，
0: 平静，对
1: 对，
0: 道心别乱，这是啊，是不是啊？
1: 哎，但是回龙教主怎么说了
0: 啊？
1: 龙啊，你怎么戏这么多？
0: 没啊，你得关注一下病人的健康，你知道吗？对，咱不能说你说咱戏的，咱心路历程就是这样的，
1: 心路历程就是这样的，你看
0: 对啊，
1: 对，他就他现在归于平静，
0: 对，
1: 因为。前些年工作做的实在太好了，没有什么不足，所以他现在内心很平静。
0: 啊、很平静啊！沈阳说：“我现在没网名，以前玩游戏的时候都叫菜鸟
1: 啊。
0: 当别人喷我的时候，我都跟他说，我都先跟你说了，我是菜鸟，我是菜鸟
1: 啊。
0: 对，当我很厉害的时候，我就会说怎么样，菜鸟翻身了吧。”
1: 哎、其实我觉得他这是一种非常谦虚的状态。
0: 对啊，
1: 哎，非常谦虚，
0: 进可攻退可守啊。
1: 对对对，我觉得很有智慧。
0: 对
1: 啊，
0: 来，各位说说看，假如说你的网名是你活着的意义，那你觉得你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爹爹说，佳佳，上次那个咱们大昌烧烤活动的时候，我吃完我还跑到领导桌坐苏总旁边聊了一会儿的那个，
1: 我知道了，
0: 有点拘谨的那个，
1: 有点拘谨，有点拘谨，很瘦，
0: 很瘦，
1: 对对，很瘦很瘦，我想起来了，
0: 白，
1: 很白，对对对对对，
0: 很白净啊，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啊，那时候那天可能
0: 想起来了，
1: 我光埋头撸串了，
0: 是吧？
1: 对，
0: 想起来了啊，
1: 嗯，
0: 来，各位来看看，假如说你的网名是你活着的意义，那你的意义是什么呢？教主说龙的网名是啥呢？真没网名了。现在朋友们，
1: 对，他原来曾几何时是有的，
0: 素净，
1: 对
0: 对，就清爽。
1: 现在主打一个真实，
0: 王雪龙，
1: 对
0: 对，主持人小龙，抖音号没了，朋友们。哎，来，各位，假如说你的网名是你活着的意义啊，来看看这个啊，
1: 一心一意，
0: 这个、一心一意，它是安逸的逸。
1: 然后心就是心的那个内心的心，
0: 对。
1: 然后一，这应该也是
0: 在
1: 一个伊人的伊
0: 啊，对，伊人的伊，
1: 估计也是孩子的名字，
0: 对，
1: 对吧？
0: 他说我的网名就叫一心一意，
1: 意飘逸的意是我的儿子。
0: 儿子的一个字儿，
1: 哎，另外一个那个一
0: 哦，
1: 是我的女儿
0: 哦，
1: 她的意义就是
0: 为了
1: 孩
0: 子，儿女双全啊。
1: 你知道有多少人在有了孩子之后，
0: 啊、
1: 他这还属于是比较起的有意境的、
0: 啊、
1: 有多少人在有了孩子之后，把自己的名字改成
0: 啊
1: 什么什么的妈妈、
0: 哦，
1: 什么什么的爸爸，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会这样，
1: 对对对，什么什么的妈咪，什么什么的爸爸，
0: 对对对，哎，
1: 就是哎呀，就觉得身份变了。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就自己、更重要，自己重要，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好像又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哎，你还别说，我前两天我还正跟我媳妇讨论这个问题呢。前两天呢，我跟我媳妇说，以前你看咱们台那个启明哥，他完了之后不是回南京工作了吗？
1: 啊啊！
0: 完了以后呢，我有一次去他办公室，就是我们正好聊工作，他说：“哎呦，你现在年轻真有冲劲儿什么的
1: 啊！”
0: 他说：“那个结了婚完了以后，就是哎呦，为孩子操心会很多。”我当时还想，等我结婚以后，我肯定得为自己活，真是。
1: 哦啊！但你看，等你现在有了孩子之后，你会发现，哎、你还是想让
0: 大脑那个区域开始工作了。
1: 哎，对，还是想
0: 有孩子区域开始工作了。
1: 生活。
0: 哦，
1: 对
0: 对
1: 对，
0: 你看啊，一心一意，这就是他活着的意义，看到没？
1: 对，
0: 朋友们来说说看吧。假如说你的网名是你活着的意义，那你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啊，交广精神科张主任说，请两位主持人锐评一下“天才苏苏”的这个网名。
1: 那得
0: 现在也不用这网名了，
1: 他不用这网名了吗？
0: 不用了，现在都叫主持人苏苏
1: 啊。哦，那其实还是回归于真实
0: 啊，平常
1: 啊，平常。
0: 啊、你的意思是咱主任以前不真实喽？
1: 哎呦，你看看，他以前就很真实，
0: 以前哦，
1: 主打一个天才苏苏，说的就是实话。
0: 哦，
1: 现在主持人苏苏，你看依旧更加的真实，
0: 是吧？
1: 嗯，
0: 我觉得哈，以前 你看以前我们觉得啊，什么叫
1: 好坏、哦、
0: 什么叫天才，你知道吗？
1: 嗯，
0: 我觉得天才就是
1: 来，我等一下搬好板凳，我听讲
0: 啊，在就是你的能力刚好对应上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假如说你的能力在一个不好的环境当中
1: 啊，
0: 那你的能力没用。
1: 为什么呢？
0: 就是你没有这个
1: 施展的空间。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这和他名字有啥关系？
0: 所以你看啊，什么是天才？就是能力又发挥在了一个适当的一个环境当中。
1: 哇塞！
0: 就是你看啊，就是我们这环境，那个谢谢朋友们的支持，主要是能力这方面实在是有些太突出了，我们主任。天才苏这四个字，苏那都是自己名字，咱就不解释了。
1: 啊，
0: 就天才这个，主要是能力上有些太强了。
1: 你说的分析的
0: 是吧？
1: 真到位。
0: 你看我俩绑在一起追十年，苏总干一年，咱追不上，
1: 追不上，追不上，
0: 追不上，
1: 真是追不上。
0: 对对对对。
1: 哎，我就喜欢听你这样解释。
0: 以前小的时候，咱记得咱在那个成语里头，咱学过那个成语，你学过吗？叫望苏莫及，你学过吗？
1: 我学过，
0: 学过吧？
1: 学过，想起来了，
0: 都学过，都学过。
1: 哎呀，
0: 哎，对对对对，
1: 这个
0: 啊，
1: 解释的真好。我跟你说，有些事情必须得让龙仔来，
0: 是吧？
1: 为什么他说他前两年工作做得太完美了？
0: 太完美了！
1: 你看这工作能力，
0: 哎呀，你看，
1: 你这虽然说望苏莫及，
0: 对对 对，
1: 但是
0: 啊，
1: 功力也是，
0: 朋友们，你
1: 飞速增长。
0: 等他回来，你就跟他讲，也不是背后都说坏话哈，
1: 就是小龙夸的，
0: 好听话，
1: 这一波我给你作证。
0: 对对对
1: 对，
0: 来，各位，假如说你的网名就是你活着的意义，那你的意义又是什么？各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个是开发一个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搜索一个抖音号，叫做
1: 尖叫的米奇。
0: 对，尖叫的米奇。
1: 然后对，我后面加了我一个加我的名字啊，我怕有些朋友找不到啊。
0: 对，
1: 尖叫的米奇加加。
0: 哎，
1: 嗯，
0: 实用说，那我这个叫什么？就是好吃呗。
1: 好吃，
0: 好吃。
1: 哎，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乐天派的，因为他很喜欢吃，也很热爱生活。
0: 哎，
1: 对吧？
0: 就叫实用，真是啊。
1: 哎，是。
0: 对，来，各位说说看吧。假如说你的网名是你活着的意义，
1: 你的网名是啥呢？
0: 对，你的意义。
1: 解释一下啊。
0: 对对对对，用你的网名来解释意义啊。
1: 哎，好嘞。
0: 人生设计师说，那我呢，
1: 就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规划比较强的人，
0: 哦，
1: 把自己的这个人生他要给他设计一下，
0: 哦，
1: 规划一下，
0: 哦，
1: 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可能你的意义就是要设计好自己的人生吧。
1: 人生，
0: 哦，
1: 是的啊。
0: 来，各位说说看，假如网名就是你活着的意义，那你的意义是什么呢？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

0: 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5G，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3: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段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前锋时段感谢一下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我们的 CV 当事人呢，其实挺有意思的，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假如说你的网名就是你活着的意义，那你的意义会是什么？各位来解释解释你的网名。
1: 对，
0: 好好，
1: 有些人的网名呢可能和他的工作有关，有些人的网名呢可能和他的这个生活有关。
0: 哎，
1: 就看你的侧重是在哪一面。
0: 对，来看一下回龙教教主说，今天这话题真好，真是。
1: 但是我觉得教主说的特别扎心。
0: 他不过再厉害的网名啊，都会输给那个备注名。
1: 没错，备注名太重要了。
0: 啊、
1: 因为刚才你看小龙还说我真的没有网名，我当时就在想啊，好像我真的不太记得大家的网名是什么，因为每个人都给他备注了。

0: 顾客呢，就是来讲一讲生活中的真实姓名这个事儿、啊、哈。
1: 没错，起名字啊。
0: 对，很多那个准爸妈呢，经常也会在朋友圈啊，或者微信群啊，或者通过求助我们节目啊，或者在网上找各种各样的什么起名软件啊，
1: 就是想给孩子起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名字。
0: 什么儿子、闺女姓什么，求取个名字、啊，希望起个什么样的名字，对吧？啊，你看啊，其实大家在起名上是非常的那个，就是关心的。但是呢，就根据这个最新的这个名字的研究啊，有很多地方的一些名字啊，它都出现率特别特别的高。比方说，出现率比较高的名字啊，子阳，比方男孩取名子阳，
1: 就是木加一个心那个子。
0: 哎，对，三点水那个阳，有木有水嘛？
1: 对
0: 对，子阳。然后还有人取名叫子轩，后面排名的分别是这个俊宇、子睿、子豪。俊杰、宇轩、浩然、浩宇、子睿，我说的这都是那个前十名，
1: 前两年的，
0: 对对对，前两年前十名的。那那个女孩取名比较多的是什么呢？排名第一的啊，叫子晴，
1: 就是子阳完了是子晴，子晴是女生了啊。
0: 哎，晴是晴天那个晴、啊，
1: 对对对，
0: 对后面女孩啊排名比较多的啊，就是叫雨桐、芷晴、子琪。
1: 子涵、
0: 子涵、子言、
1: 子
0: 林，啊，思雨是吧？
1: 哎，
0: 啊，小童，啊，思颖，
1: 就思颖还算是比较少一些了，基本上都是
0: 排在第十名嘛。
1: 都是子什么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前两年这个字真的爆火。
0: 对，大家对子真是着迷哈。
1: 对。
0: 另外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个不少名字都有那个同款的明星啊，或者在言情小说里面看过
1: 啊。
0: 有网友来说，真不是爸妈看那个玛丽苏小说看的，是算命先生当时给咱算的那名，就应该这样起，这是。
1: 你看特工他说了，
0: 哎，
1: 你们说了这么多，
0: 哎，
1: 难道没有一个名字叫诗文吗？
0: 是有啊，
1: 有吧？
0: 诗文
1: 也是前两年很火，大家可以更往前。
0: 很多人都通过这个叫什么取名软件啊，或者所谓的酿名斋，类似这样的。
1: 对，
0: 因为很多人呢，你比方说子啊、芷啊，子代木嘛，芷草字头那个周芷若那芷。
1: 就是你看这两个字、啊、它其实很多都是爸爸妈妈去给孩子们算的。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哎。就什么样的这个字儿跟我们家小朋友这个名字比起来，就配起来比较好。
0: 哎、对对对对，嗯、你看芷说是草木，说对娃也比较好，这个。
1: 好些对。
0: 说现在可能幼儿园老师在学校里面喊一下子轩，估计有十个孩子。可能齐刷刷回头啊，这个。
1: 哎，老师喊我呢，
0: 是吧？
1: 对 ，Kevin 他说了，
0: 哎，
1: 有没有叫 Kevin 的？
0: 啊、哦，Kevin 啊、哦，对 ，Kevin
1: 有，
0: 对，
1: 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些人，他会给自己孩子起什么样的名字？
0: 叫什么呀？
1: 比如说就是这个
0: 李凯文，
1: 凯文，对，他就叫凯文的
0: 啊、哦，
1: 什么什么叫姓氏加凯文，
0: 对对对，
1: 还有叫什么亨瑞，
0: 哦，
1: 什么亨瑞，
0: 对对对对，
1: 对他其实都是把这个英文名字给中国字化了。
0: 你看头两年我们起名字叫什么子言、子诺什么的啊。
1: 现在呢
0: 后面又开始起名，比方说叫浩然、一诺、子轩，也蛮多的。
1: 也蛮多的。
0: 男孩啊，木西、奕晨、俊杰、牧羊、子墨、宇泽啊，浩轩、宇轩、浩宇。
1: 哎、呀
0: 对，咱就念一念大家那个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名字啊。
1: 嗯，
0: 女孩经常会可能起名叫依诺，依恋的那个依啊。
1: 依诺、
0: 木西、
1: 若曦、
0: 子轩、
1: 诗雨
0: 啊。
1: 依诺，
0: 对对，
1: 又是另外一个依诺。
0: 对，若曦、易涵，
1: 我觉得
0: 若曦、子涵
1: 有点像在那个《诗经》里面找出来的一些字。
0: 对对对 对, 对，
1: 木啊、曦啊，就下面上面是个八，下面那个曦
0: 啊，反正用的比较多的是一个是木，一个是曦，一个是子。
1: 吃着火锅唱着歌说，
0: 哎，
1: 你听听这些名字啊，
0: 对对对，
1: 那以后全是偶像剧的男女主，这要不去演个电视剧，这真是亏了。
0: 当然啊，其实取名字也确实在经历时代变迁啊。以前可能这个就是流行什么建国建军，
1: 它和时代的那个时间点也有关。
0: 对，现在流行呢子啊、浩啊、雨啊，就类似于这样的字儿哈。那这两年大家又有没有一些新的发现？又有哪些字儿又会出现了，成为一些新字儿的新的名字？
1: 就是这两年，对，我挺好奇的
0: 啊、嗯，
1: 对吧？这两年到底都给孩子起什么样的名字？
0: 而且呢，就是专家研究发现啊，就是每个地方起名字哈，
1: 嗯、
0: 用的字儿不一样。
1: 你看春风不问路，
0: 哎，
1: 他留言的说是什么？
0: 说什么呢？
1: 招娣、盼娣、念娣、来娣、
0: 啊，哎，还
1: 真
0: 是这
1: 样的。这些以前特别火，
0: 哎，
1: 但是据统计，
0: 哦，
1: 叫这些名字，它大多都是出现在广东，
0: 哦，是吧？
1: 嗯，
0: 对对对对，你看、啊，
1: 用潮汕话说一下，高丽。
0: 对，你看广东就有招娣，
1: 对吧？
0: 东北呢，流行起名叫什么？翠花。
1: 哎，
0: 是吧？
1: 对，
0: 根据专家分析啊，每个地方的人用的字儿比较多的不一样。比方说江。

0: 苏人，就是我们江苏人
1: 啊，
0: 比较喜欢用英这个字儿。
1: 比如说，
0: 哎，
1: 像秀英，
0: 哎，
1: 桂英，
0: 哎呦，
1: 凤英，
0: 完了，
1: 你看。
0: 哎呀，我想我姥姥了，是吧？家里爷爷奶奶、奶奶或者姥姥应该有人起名叫秀英、桂英、凤英这样的名字吧？
1: 对对对。
0: 北京人喜欢用什么字呢？喜欢用荣。
1: 哎，你这么一说，
0: 哎，
1: 我觉得这个荣字特别符合北京人的
0: 是吧
1: 气质。
0: 荣
1: 荣
0: 对
1: 什么什么宝荣
0: 对丽荣
1: 丽荣、
0: 啊、对类似于这样的荣对吧
1: 对？
0: 上海人喜欢用什么呢？喜欢用宝。
1: 还有一个字
0: 啊，
1: 妹
0: 妹。
1: 哎
0: 哎，一个宝一个妹，上海人喜欢用这两字起名字。
1: 你会看一些就是时代的那种电视剧、啊
0: 哎，
1: 就演那个《上海滩》刚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人叫什么什么妹，
0: 是吧？
1: 嗯，
0: 辽宁人东北哈，辽宁人喜欢用树、凤、针来起名字
1: 啊，
0: 是不是因为靠近大森林？
1: 大森林，
0: 树啊、凤啊、针啊，
1: 对，
0: 对吧？山珍海味的啊。有山珍是吧、
1: 嗯、
0: 陕西人喜欢用这个剑和军这两个字。
1: 宝剑的剑。
0: 对和军队那个军你看这是不是离那个兵马俑近啊这是。
1: 也有这个概念在里面。
0: 是吧
1: 别说。
0: 在瞎想
1: 呢。这个还真的是。
0: 对。
1: 啊、还有。
0: 专家只是调查这些字咱自己瞎琢磨呢。比方说四川人喜欢用清
1: 穷
0: 德
1: 成
0: 和成功的成这四个字。
1: 啊、嗯。
0: 广东人喜欢用
1: 雅。
0: 哎什么雅。
1: 什么
0: 欧莱雅
1: 这是广东的是吧
0: 开玩笑的叫什么雅、啊、女孩起个名字
1: 对还有福建人喜欢用
0: 智
1: 智美水
0: 哦哎你看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
1: 吃水、
0: 哎、福建人喜欢用水
1: 我觉得它和那个就是地方的方言的发音肯定有关
0: 肯定有关系啊
1: 比如说这个字、
0: 哦、
1: 啊比方用福建话或者用四川话说、
0: 哦、
1: 说起来很好听
0: 对
1: 可能在当地这个字用来起名字就会比较多
0: 对你看现在呢我们是为了避免重名嘛所以大家又开始新起了一些名字、
1: 啊、
0: 但其实我们提到的一些名字也确实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1: 标志
0: 以前的建国建军红梅、
1: 哎、
0: 现在的那个紫萱浩然和紫萱
1: 都叫紫萱
0: 都会成为时代的印记哈。
1: 然后春风不问路他说哎听你们这个节目、
0: 啊、
1: 真的是省了400块钱给孩子的起名费用
0: 是吧
1: 当初真的我觉得有多少家长、
0: 哎、
1: 在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你虽然自己脑海里有很多给他起好的名字、
0: 啊、
1: 但是你还是会花几百块钱
0: 对
1: 找专门的那个起名大师
0: 哎
1: 你可以看看
0: 该看看这
1: 是、哎、看看我起这怎么样哎或者是说还有什么更好的名字
0: 哎
1: 对吧
0: 小曼是仙女说、嗯、哎叫我家娃名字干啥
1: 紫萱来了是吧？子涵喝水了吗？
0: 对，
1: 啊、
0: 被叫到了，真是啊！
1: 嗯、
0: 行了、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回来啊！
1: 好嘞。
2: 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盖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9: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0: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1: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9: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安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安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嗯，
0: 那在家不做饭，就来罐罐鱼，咱们一天三顿都可以到罐罐鱼去打卡了。现在都有早餐了，
1: 真好。他们说早餐还特别好吃，
0: 对对对，9.9，
1: 还有咖啡什么的，
0: 对，
1: 价格也很合适，
0: 特别合适
1: 啊。
0: 各位一定要到罐罐鱼好好的打卡一天三顿饭啊。
1: 好嘞。
0: 来，今天我们说的是，假如说你的网名是你活着的意义，那你的意义是什么？另外呢，我们刚才还讲了，就是很多人起名字的时候常用的一些字儿，很多朋友们这个听的名字听得特别入神啊。教主说，我有一个哥们儿啊，两个孩子，一个叫左左，一个叫右右。
1: 我发现就是有两个孩子特喜欢用这两个字儿，
0: 是吧？左右。
1: 对。
0: 啊。
1: 然后糖果妈咪有就说了，我们刚才在直播间里的时候啊，我们跟小龙我们在讨论说叫子什么的，他大概也得六七岁了。
0: 六七岁。
1: 果不其然，糖果妈咪说了，我们家子睿
0: 啊，
1: 女宝已经七岁了。
0: 七岁。六七年前特别集中啊。
1: 对。然后安静也说了，龙还记得我们家子瑶吗？
0: 子瑶，
1: 那是我闺女
0: 啊。
1: 可能是不是之前还参加过活动？
0: 参加过活动应该是，应该参加过活动哈。哎，你看朋友们，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看啊，就是孩子的些名字，你当年是怎么起的？瓶子瓶哥哈，他说那个，你看啊，我网名叫大瓶子。我说瓶子其实特别好
1: 解。什么意思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0: 别人一念叫我才是大瓶子，都会觉得很奇怪。
1: 奇怪啊！
0: 就是我这个人比较能装，你知道吗？
1: 比较能装。
0: 对。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平常挺装的。
1: 就这意思吧。
0: 没
1: 这么直接
0: 啊、我因为我是啥好事坏事我都能够装得下。
1: 哦。
0: 啥时候呢感觉快满了，我就把盖子拧开，我通通倒掉，然后可以从头再来，这就是瓶子的意义。
1: 哎，这样一听，
0: 哎，
1: 平哥真的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0: 是吧？
1: 哎，对，平哥很乐观。
0: 哎。啊、还有这个三千大姐说，我感觉咋还是叫小红啊、小刚啊好听啊，这是。
1: 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们家闺女叫任美儿，
0: 任美儿，
1: 而且最后第三个字就是那个儿化音的儿。
0: 对，
1: 我觉得这名字好好听啊。
0: 还真是啊，
1: 对吧？
0: 对，你看啊，
1: 又是女孩。
0: 对，咱们既然叫任美，任美就得心善，人怎么心善呢？人的那个
1: 心灵的窗户要更美，就是我们的眼睛要美。
0: 对，那眼睛得那个更漂亮一点，那怎么更舒服一点
1: 啊？
0: 那可以用一下我们最近推荐的那个眼贴啊。
1: 哦，
0: 蜂胶越橘蓝莓叶黄素眼贴。
1: 哇，
0: 全部给你写上了，这是啊。
1: 你看，
0: 这里边是有这个纯中药的成分啊，用起来可以比较温和健康，有艾草啊，这个石决明啊，
1: 特别舒服、啊，
0: 杭白菊、蓝莓啊，这些啊都是天然草本，
1: 很清凉。
0: 对，提取的，
1: 嗯，
0: 再搭配上叶黄素啊、蜂胶啊，让你用了之后眼睛特别的舒服。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这三个字啊，
1: 就可以来买我们的眼贴了啊。
0: 嗯嗯，今天的价格呢也非常非常的合适啊。想说的是专属福利价199元是十盒，每盒里边呢有10袋，每袋里面包含2贴，到手足足是200贴，相当于是每天15分钟帮您缓解一下您的那个眼疲劳。
1: 疲劳
0: 啊！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嗯，
0: 你会看到有一个小链接，然后点击进去，然后按照操作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啊。
1: 好的，
0: 好，看看时间，咱们要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1: 拜拜。

0: 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汉源大道双向车道方向和平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徐山公路从东向西方向雨润新城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8:00。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4: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事故信息。歼雾沈海高速盐城段往连云港方向，距离滨海出口4公里的位置发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暂时无法通行。为配合事故处理，关闭蔡桥双向路口，往连云港方向在射阳西分流，请经过的车友耐心等待，注意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7: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18: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7: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